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累。一二走，哎，一二走。
1: 红哥，回来了。
0: 啊。来来来来，
2: 走。哎呀，哎，
1: 一百二十斤。
3: 啊，一百二十斤。哎，
4: 走，
3: 来拿走拿走。来，这个。
1: 柱子，抬上来。
3: 哎，好。
1: 来。哎哎。
5: 红哥回来了。嗯。
6: 哎，红哥回来了，
7: 这华子咋回事啊？
6: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7: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6: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呀，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7: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6: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7: 这是你说的，
6: 我说的，
7: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6: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了。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

0: 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1: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0: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1: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2: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3: 是。
4: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5: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6: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4: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6: 好。哎，王强，你说呢？
5: 这事交给我了。

0: 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1: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0: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哎，丁队夫在家吧？
0: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0: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夫，丁队夫，
0: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0: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啊。
0: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0: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1: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0: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0: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不不不，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0: 哎，二头，
2: 干哈？
1: 丁队夫。
0: 二牛回来了
2: 啊，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2: 啊，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啊。
2: 哎，还挺甜，
1: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2: 找我有事啊？
1: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2: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1: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嘿嘿，收下。
2: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1: 嫌少。
2: 那好，我收了，
1: 应该的。
2: 王头，
1: 哎，
2: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1: 哦，
2: 哎，日本人

0: 真战。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1: 哦，
0: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1: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
2: 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0: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1: 哎，
0: 啊，
1: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4: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1: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4: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1: 行，行，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0: 有喜有喜，
1: 哎，
0: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
1: 哎，
0: 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0: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
0: 啊，
1: 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0: 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4: 啊，太监，
0: 来，进来。
1: 哎。
5: 哦，哎，我去，大太监。
6: 阿哥，混蛋的，你死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拖着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0: 哎，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啊，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哎，哈哈。
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7: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8: 李迪，王嫂。
0: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
4: 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4: 王嫂，你怎么
1: 了？肚子难受，要窜稀。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哎，你去，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2: 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1: 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2: 哎，
0: 走吧。
2: 他到底去哪儿了？
0: 你得酱油。
1: 哦，所累的哇，阿西塔。啊，太君请。
3: 哟，你的什么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对不起，对不起。哎，
3: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4: 哟，小西，哎，
0: 快快点啊！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5: 啥办法？
1: 挖洞。
5: 啊？挖洞？
1: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5: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1: 走走。
6: 快点，好，快点，不要。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的踢板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啊。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点。
1: 卢哥，哎，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卢哥，啊，找钉都准备好了吧？行了，准备好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
1: 又好好弄一弄好不好？
0: 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们的。

0: 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1: 是。
2: 洪哥，政委，小波回来了。啊，
3: 小波回来了。
2: 小波，
0: 洪哥，
2: 小波。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波，陆哥，
5: 想算了，俺还以为你。
4: 陆汉，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2: 搞不人呀！
4: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4: 出发，
2: 走走，
0: 一组跟我来，
2: 跟我来，
0: 二组，
2: 三组来，
4: 你在家歇着，
0: 三组来，跟我走。
4: 回来再聊啊。
2: 四组，走。
4: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2: 哎，政委，我也去吧。
4: 不，小波。
2: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哎，
4: 我没事儿。听话，走。
2: 哎，哎哎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2: 哎，那我也去报仇。
6: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2: 哎，亮子哥，
6: 小波，听话，回去。
2: 哎。

0: 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齐了，齐了。
1: 老黄，开始行动。
2: 好，快，
1: 来，快，
2: 走走。
3: 红哥，红哥，
1: 小红梅，你咋来了？
3: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3: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哎，

0: 亮，怎么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

起来。

0: 你身边的电话
1: 铁道游击队。

0: 去你的，
1: 小布，走，快！ 都到几十秒？
2: 起了，
1: 撤！好，快点！
2: 撤！
1: 啊！打死他！
2: 我就你叫！
1: 谁让你开的枪？
2: 我。

0: 跟上，二组，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2: 到齐了，
0: 好，
2: 来来来，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0: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
0: 跟他理了，
1: 跟他理了，
0: 跟他理了。
2: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
0: 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1: 哎，好，
3: 听见了，
1: 听见了。
0: 好
1: 了，
0: 好，
1: 撤吧。
2: 好，大伙撤。
1: 好，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跟我走。
1: 撤，
0: 一组，
1: 二组，
0: 隐蔽，
1: 三组，
2: 撤，
1: 快，快走，
2: 走，跟我走。

0: 尊，
1: 嗨，
0: 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
1: 你怕啥呀？洪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
1: 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洪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二哥，这拿着，
0: 哎，谢谢二哥，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啥？
3: 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2: 啊，
0: 洪哥，这事儿全怪我。
3: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
2: 白天你也敢砸墙？哎，
0: 我什么我？
3: 探查这么多贪官，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我清楚啊！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你，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把花子给我交了。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儿？

0: 来那么多钱呢？
1: 都是探长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0: 儿子，娘不中用了。
1: 娘，您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2: 你说咋泼啊？
1: 哎，你还有理了你？
2: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1: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3: 是好了，儿子。
2: 华子，
3: 华子
2: 怎么了？
3: 华子，
2: 你杀了华子，
3: 行了，
2: 杀了华子，
3: 行了，
2: 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一
3: 照啊！快走吧，你
2: 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我进探长就是找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长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哎呦，你就说说，
5: 好，
4: 根本不可能。
5: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7: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屋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8: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7: 对对，说的对，给他端了。
5: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还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10: 你的，
11: 啊，啊，
12: 游戏，
10: 来
11: 你，
12: 太君，
11: 快拿出来。
12: 李征，张坊先生啊，
7: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
11: 你呢？
10: 给你，
11: 还有你，
12: 你是什么地方人？
1: 啊，我是苍山人。
12: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1: 8月29。
11: 啊？
12: 以前什么地干活？
1: 以前我是教书的。
12: 什么地方？
1: 啊，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领钱了。弟兄们，
4: 接着来啊！
3: 上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4: 继续玩，继续玩，
3: 接着玩。
4: 来，刚才。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5: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哎。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

0: 生意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1: 老胡，
2: 王强，
1: 政委，
2: 王强，情况咋样？
1: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2: 好，来抽烟。
1: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0: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2: 好。
3: 谈场地，可以谈大地。
4: 是啊，太君。
3: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4: 啊，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3: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的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4: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啊、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3: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4: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3: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4: 是，太君。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5: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6: 啊，放弃探厂？哎呀，
7: 咋这样啊？
8: 政委，
7: 你说
8: 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9: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10: 就是说的
11: 就是啊，
10: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麦子煎饼吗？
5: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11: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2: 说的是。
5: 红哥啊，不走。
13: 对
14: 对对对，
15: 不走，
16: 不能走。
17: 红哥，
18: 红哥，
19: 不能走。
20: 红哥，
21: 不能走。
22: 红哥，
23: 不能走。
24: 红哥，不能走。
25: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8: 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25: 大伙儿听政委的。
1: 老红，啊，华子闯祸了。
12: 怎么？
1: 他闯大祸了。
25: 咋回事？
1: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25: 到底咋回事？
1: 别说了。老红，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给露出去了。
12: 啥？
1: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25: 你奶奶的！
0: 老红，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25: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0: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25: 好。
4: 太君，太君，
3: 什么事？
8: 报告太

0: 现了新的情况，探长又将。嗯，
1: 怎么知道的？
2: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3: 游戏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2: 嗨嗨。
4: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哎，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0: 放心吧。
4: 好，
5: 都明白了。
6: 哎，明白了，
7: 马上准备。
6: 王，走。
8: 枪哥在城西等着我们呢，快走吧。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

0: 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啊，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对，
4: 别这
2: 么说。
4: 对，
5: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6: 哎，我们就是要
7: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5: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4: 走
2: 走
4: 走，
7: 快，
4: 跟
7: 上
4: 了，
7: 跟上，
4: 跟上，
7: 走，
4: 走
7: 走。
8: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
9: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德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0: 你看你那个熊样，
9: 我毙了你！
1: 滚！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1: 嗯。
0: 太君走好。
9: 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

0: 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1: 是李庄。
0: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3: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1: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0: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4: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0: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1: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3: 好，走，走，
1: 冯大爷，走。
0: 哎。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

0: 冯大爷，啊，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
2: 啊，
1: 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嗯，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你看，哎，你看，看什么？哎呀，你看，快！哎，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虎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0: 是吗？
1: 啊，
0: 好听。
1: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比老爷们儿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有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2: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

0: 即使掌握林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1: 对。
0: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2: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她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0: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2: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2: 哎，好。
3: 喝点水吧。
1: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1: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2: 怎么，你们认识？
1: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2: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大队长。
2: 这是政委李正。
3: 政委。
2: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1: 哎，瞧，
3: 喝点水。
1: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2: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2: 队长，你看。
1: 那咱走吧。
0: 好。
2: 哎，
1: 我们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好，
3: 再喝点水吧。
1: 不了，
2: 不了，走了。
4: 方大爷，
2: 哎，
4: 政委，
0: 怎么走？方林嫂，我们先走了。
3: 有空常过来。
0: 好，走吧。
2: 啊，走吧。
1: 方林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3: 别这么说。
1: 那我们走了。
3: 慢走啊。
1: 哎。

0: 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1: 这是谁？
0: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1: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0: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林中小波，哎，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4: 摊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5: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4: 说下去。
5: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4: 明白了，刘红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5: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4: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跑一个。
6: 是。
2: 这枪口，
6: 红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1: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6: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2: 罗汉，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6: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1: 鲁汉，
7: 红哥，
8: 哎，
2: 终于到了，
7: 红哥，
2: 老王，
9: 政委，
7: 政委
2: 都回来了，
7: 可找着你们了。哎
8: 呀，老红，辛苦辛苦啊！
1: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5: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1: 哈哈，
5: 好。
1: 哎，这些人是？
5: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
11: 是
10: 是
11: 是，红哥，我们跟

0: 华子呢？
1: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2: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1: 啥？
2: 红哥，
3: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臭，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对，我们跟着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2: 嗨，
1: 冈村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2: 冈村，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1: 你坐。哎。

0: 是啊，还有呢。哎，
1: 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
1: 过来。
0: 这些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成十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
1: 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
0: 那当然。

0: 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
1: 你就放心吧。
0: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到。
3: 行了行了，小伙子，
4: 把您您
2: 您您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啦。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哎，吃菜，吃菜啊。嗯，
6: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6: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6: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6: 来来吧，没人，来呀！
3: 花，哎呀，
6: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3: 走，
6: 鲁哥，
3: 走，
6: 鲁哥，你
3: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6: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3: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6: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3: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6: 啥任务？
3: 中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申猫，啊，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6: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3: 找枪啊。
2: 对，
6: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4: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

0: 把人放了。
1: 这
0: 去。
2: 凭啥？
0: 你说凭啥？
2: 嗯，
0: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2: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0: 咋办？把人放了。
2: 啊，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2: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2: 对，不能向着他们。
0: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4: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2: 走。
0: 都站住！
3: 他奶奶的，真晦气！
1: 鲁哥，搞到钱了吗？
3: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
5: 花儿，怎么回事？
3: 去问政委去。
1: 哼！哎，
2: 怎么了？
1: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
0: 让老几位受惊了。哎，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1: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6: 是啊。
0: 来，坐下说。
1: 好，
0: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6: 是，
0: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6: 是啊。
0: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6: 对，
1: 是。
0: 来，
6: 好。
7: 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3: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2: 鲁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3: 咋过头了？喝酒，来。
0: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3: 心烦，
7: 有气。
2: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3: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7: 是啊。
0: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7: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0: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

0: 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1: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0: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

0: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1: 你的把鲁汉打量，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2: 政委，政委，快走啊！他喝多了，快快走，鲁哥。
1: 鲁汉，放手，放手！
2: 鲁哥，
3: 鲁汉，
2: 你这是干什么？
3: 你疯了，
2: 鲁哥！
4: 奶奶的，反了他了！
0: 哎，老红。老红，
4: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0: 不行，你就听我说，
4: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0: 不行，不能这样！
4: 放开，放开！
0: 老红，老红，小波，快拦住他！老红，
5: 哎，红哥，
4: 闪开！
0: 老红，你冷静点！
4: 鲁汉，
0: 那事儿，哎呦，
4: 鲁汉，
0: 红哥，红哥，哎，你听我说，红哥，
4: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0: 哎呀，红哥，
4: 给我站住！
0: 红哥，
4: 给我站住！
0: 红哥，
4: 奶奶的！呸，给我站住！
0: 哎，红哥，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
4: 你先揍完了你再说。
0: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4: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呢。
4: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0: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啊，行。

0: 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着。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3: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3: 不用不用。
1: 陆汉
3: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哎，不用了，不用，不用，
5: 这
2: 不
5: 用道歉，
2: 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5: 是，
6: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走，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刀理呀，就是逼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哼，是吗？
1: 哎，
0: 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哦，
0: 这里边都写些啥呀？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哎，
1: 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
0: 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委，俺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1: 不凶啊，
0: 那就说了。 这咋说呀？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政委，俺要像红格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2: 郑委，鲁汉。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4: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哦、
4: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谷薯，
5: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 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苣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苣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5: 哇！
4: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
5: 才
4: 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

0: 鲁汉，进来呀。
1: 哦，哎呀，怎么了？

0: 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煮出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 真正让粗纤维

0: 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先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3: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先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1: 夫人先生，
0: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2: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0: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2: 嗯，兰妮儿，兰妮儿，
0: 啊，
2: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0: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2: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0: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3: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0: 哥，我想死你了。
2: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3: 去了趟枣庄。
0: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3: 妮子。啊。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0: 怎么了？
3: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0: 那亮子哥他们呢？
3: 下落不明啊。
0: 啊，你别老跟着我。
4: 哎，慢点，
0: 你别碰我。
4: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

0: 在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1: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0: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1: 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也一样去找他。
0: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1: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0: 哎，
1: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0: 哎，妹子、哎、
1: 你弄疼我了你。
0: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啊。哎，揉。
1: 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0: 啊，
1: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0: 我真心疼你啊。
1: 那你听我话不？
0: 我听你话。
1: 我不信。
0: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1: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0: 听。
1: 你把眼睛闭上。
0: 闭眼？
1: 嗯。
0: 好，闭眼。
1: 转过去。
0: 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0: 师傅，
1: 嗯，
2: 啊，
0: 师傅，这蓝弟儿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2: 我说你呀、啊，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0: 哎，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2: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3: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3: 啊、快进来。
4: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啊、
3: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4: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3: 小波，快扫扫雪。
5: 哎，
3: 饿坏了吧？
5: 啊，
3: 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4: 啊，不用，
5: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3: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4: 哎，
3: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5: 哎，
4: 还好。
5: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4: 啊，小心点。
5: 哎。
4: 快去吧。
5: 哎，

0: 嫂子，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1: 不用，没事，嫂子。
0: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1: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4: 我也想到了。
3: 想到什么了？
4: 打票车。
3: 票车？
2: 对，
4: 嗯，
2: 票车就是鬼子的压关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3: 好，
5: 喝点水吧。
3: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3: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呢，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3: 太好了。
4: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3: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5: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3: 对，
2: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3: 是啊，
2: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
4: 嗯，
2: 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
4: 嗯，
2: 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3: 好，
4: 老洪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贴些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2: 说得对，
4: 哎，
3: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
2: 嗯，
3: 可咱人手太少，谁还能去呢？
5: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5: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仁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2: 那你一定要小心。
5: 放心吧。
3: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洪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3: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2: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0: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3: 哎，
0: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级

0: 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1: 哦，
2: 行了，彭亮，
3: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好。
2: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2: 好。
4: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5: 喂，
4: 喂。
3: 哎呦，我的小子！
2: 站住！
3: 哎，哎，爸，哎呦，哎呦。
5: 下一个。
4: 你呢？过来。站住！
5: 杨明正。这是什么？
6: 啊，这都是煎饼。
5: 啊，走吧。下一个。
7: 哎呀，今天下来了。
6: 给狗吃煎饼吧。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去吧，别打人。你，要票吗？东西，哎，太君，过去。
1: 啊，
0: 一篮子鸡蛋，票。嗯，你过去站好。你，好，过去吧。哎哎哎，
2: 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把票拿出来。
1: 箱子，
0: 票，
1: 放下，
0: 把手伸开。嗯。
1: 别！
0: ，
1: 走。
0: 你，马票拿出来。
1: 箱子，
0: 票，
1: 放下，
0: 把手伸开。
1: 对，
0: 什么东西？德州扒鸡。走吧。
1: 哎，
0: 你的，转过来。

0: 嗯，好，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太修，
1: 可以得是噶？阿拉加多，可得吗？
2: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3: 是啊。
2: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3: 啊，好。太好了，美惠子，你在干什么？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2: 哟呵，你个小丫头，
3: 怎么了？
2: 我哪下贱了？
3: 你就是下贱。
2: 说，你说呀。
3: 你就是下贱。
2: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我打你。
4: 二少爷，
2: 我。
4: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吧，快！
2: 再见啊！
3: 你给我站住！
5: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3: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5: 嗯，好。
3: 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姑娘，
5: 糟糕。
3: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5: 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6: 美惠子，宋伟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5: 我知道了。
3: 哎，坏了，怎么了？
5: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3: 好。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0: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
1: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哦。
3: 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3: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2: 是吗？你很幸福啊。
0: 兄弟，憋不住了。
4: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土琵琶，土琵琶。啊，小姐，这是你的座位。
1: 来，坐下。来来来，瞧一瞧。
0: 太君，
1: 小香点。
0: 太君，来。
1: 没事。
2: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3: 嗨，
4: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5: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4: 好。
6: 正月里。本是个正月正，我关键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7: 小坡，
0: 你咋来了？
7: 我
0: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7: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
8: 妹子？姑娘，这位是
7: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0: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7: 谁是你对象？
0: 这姑娘真漂亮。
8: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7: 你干什么呀你呀？回去我再收拾你。
9: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哎，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1: 太君，来来来，喝酒。来，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9: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1: 太辛苦了，
10: 给中国人丢脸呐、
9: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1: 小点声，倒上，倒上。
8: 你不高兴了吗？
11: 没有。
8: 那你们吵架了？
11: 没吵架。
4: 红哥，火车来了。
5: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4: 瞧好吧。

好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
1: 没停下，
0: 还砸车呢。
2: 白修，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白修，喝酒，喝酒。

0: 민다 다시 협동시 나초네 가가
1: 太君 我得执行任务 你得明白
2: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
2: 皮儿薄

0: 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

0: 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什么？让他！不要！不要！铿锵，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让他投降。你是什么人？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原来是日本人啊！
1: 政委，
2: 老洪，政委，
3: 老洪，政委，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啊，
5: 弟兄辛苦了。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走，
6: 亮子哥，亮子哥，
7: 亮子哥，
1: 蓝妮，你也在车上。
8: 亮子哥。
1: 咱俩爱情吧？啥？
7: 亮子哥，
9: 你看你哭啥嘛？啊，
10: 亮子哥，
11: 姑娘，这位是，
12: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0: 是吗？
1: 走走走。
2: 给。
3: 哎，五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两支，
4: 我三支，哟，
3: 那么多呀！
2: 开会了，
5: 开会了，
2: 走走
5: 走。
6: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两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7: 打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何亮、陆凯，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5: 亮哥，
0: 铁木，
5: 好，
0: 你也去。
5: 走。
3: 哎，
5: 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走啊，
3: 快点
0: 走，
3: 放开他，
5: 快走啊。
0: 怎么了？
5: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却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3: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0: 小波带走，
5: 走。

0: 跟上！跟上！大家不要害他！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
0: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金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 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走，走，跟上，走。哎，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2: 叫田中吗？嗯。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
3: 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
2: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
1: 哎，回来了。哎呀，
0: 政委，
2: 你们就好。
0: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
3: 行行行，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别事
1: 儿，咱休息，咱们休息啊！
2: 来来来，
1: 好，老
3: 板，怎么样？
1: 都疏散完了，
3: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1: 嗯，老红呢？咋没见他？
3: 还没回来。
4: 政委，
3: 老红，政委可回来了，政委。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5: 哎，小波，看见蓝妮了吗？
6: 他还没有撤回来呢，
5: 没撤出来。
6: 哎，他在群众往小周转移呢。别落下！
5: 不行，我去找他。
6: 哎，亮子哥，亮子哥，
7: 好亮，
3: 快，你去哪儿？
5: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7: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5: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8: 亮子，
7: 站住！
8: 站住！
6: 红亮，
7: 红亮，红亮！
6: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9: 为爱情。
5: 丁二牛呢？
10: 队长，丁二牛在大营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5: 都他妈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10: 队长，知道他泡上谁的吗？
5: 谁呀？
10: 您没听说过啊？枣庄一枝花风骚摸过他。啊，
5: 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0: 出发。

0: 凤，叫奶奶吃饭了。啊，嘿，嘿，小凤，你吃什么呢？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好好。查户口，
1: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
0: 太君，
3: 看看，
4: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还？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好，太君，明白了。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
0: 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
2: 啊。

0: 一定要加强治安。
1: 哎，
0: 哎，等等，
1: 嗯，
0: 二牛啊，今天晚上你值个夜班。
1: 好。
2: 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3: 将军？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2: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3: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
2: 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暴毒库的八路进行分割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4: 嗨，
2: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3: 还没有，将军。他可能去进行他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5: 嗯。嗯。嗯。菊花。菊花。菊花。
6: 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哎呀，值了夜班啊，困死我了。
7: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6: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7: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8: 是二牛吗？
6: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大爷！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我他妈我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呦
1: 哎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红哥，红哥，
4: 小波，有彭亮消息了吗？
5: 红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
4: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6: 不在临城就在走

0: 据一部分常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0: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4: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4: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4: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6: 掌声一度唱得意啊！
7: 你他妈说什么玩意儿？给我架，给我架！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不对，东宫娘娘老。

0: 禀西宫娘娘卷大葱啊，西宫娘娘卷大葱，
1: 这他妈谁呀，这哎呀，
2: 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3: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2: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啊？
3: 是是是。
2: 带我去。
3: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糊。
2: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你
2: 可以了。哎哎，
3: 张三，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
2: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0: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1: 我走。
3: 嗯，想去报信儿？
2: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3: 站过去。张三，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0: 亮子，行行行，
3: 兄弟你有种，
0: 还敢回枣庄来？
3: 兄弟佩服，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0: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3: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0: 好说，好说。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
6: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

0: 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补给成本，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

0: 村五十三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1: 哎呀，这打！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你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0: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

0: 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1: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2: 二牛，谢了。
1: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2: 好，妮儿，走
3: 走。
1: 来，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

0: 看，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3: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
2: 嗨，
1: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2: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4: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
5: 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笑>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
6: 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哎，红
7: 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嗯，哦，<笑>走，到家了。哎
8: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9: 虎子，把我娘劈柴呢？
8: 哎，姐，
9: 姐，
8: 姐姐天去哪儿了？啊，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7: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9: 是妮子。哎呀，
7: 娘，
9: 哎，这些天风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8: 娘，你好哈。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9: 啊，没事儿，一点小伤。
8: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9: 走。
8: 哎，
9: 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呀。
8: 娘，
9: 哎。
7: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9: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7: 哎，
9: 大娘，
7: 不用急啊。
9: 哎呀，就坐。
7: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9: 哎呀，你急啥？
7: 你不急啊？
9: 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啊？
7: 要不听你的，你就加钱溜子。
9: 我真跟你急啊！
7: 哎，逗你玩呢。

0: 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1: 说不说？
0: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1: 你娘，看威风不？
2: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她呀，和她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1: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2: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1: 娘，
2: 哎呦，
1: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0: 啊，哎，对。
1: 说。
0: 我这。大娘。
2: 哎。
0: 我这次，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1: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虎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1: 娘，
2: 死丫头，
1: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1: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2: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2: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哼。大娘。
2: 哎。
4: 大娘。
2: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2: 在。
4: 哦。
2: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2: 没事，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哎哎！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4: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子机枪不可。哼。
2: 哎，六子。哎，
5: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6: 奶奶的，臭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你，别开枪。驾！
7: 太辛苦了啊！
8: 弟兄们好
7: 啊，辛苦。

0: 哎，太君，什么的干活？运粮的，
1: 太君，打的好。
2: 你们良民的打打的，
3: 是啊。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1: 说说看。
0: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部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1: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谨慎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嗨，请部队长放心。
1: 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2: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1: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3: 林总，
2: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1: 小豹，你别管。
2: 哎，
1: 对，

0: 嘿，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1: 日内瓦公爷不许杀俘虏！
0: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爷！林中，哎，放下枪！哎，他奶奶的，你敢打？谁让你向着鬼子？
2: 你放给我！
0: 哎，你放开！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林哥，哎，有话好好说。林哥，哎，林哥，哎，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2: 你啥时候预备了？你别管，
0: 小波。 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哎，
2: 林哥，
3: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0: 赌？
2: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0: 行。
3: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笑>哎，你说话算数啊！
2: 天道不雷轰！<笑>哎，嗯，你，我上当了！<笑>哎，
0: 你要反悔啊？
2: 田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0: 我林冲今生注定和你冤家俱仇。<笑>
2: 谢谢。
3: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笑>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笑>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喝不成了。二喜。
2: 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1: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没吃的了。哎，站住！
3: 哎，把包接来，
0: 哎，过去吧，
4: 没啥呀，
3: 啊，过去吧，
0: 走吧，过来，站住。哎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干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是。啊。嗯。
2: 拿着，华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谢谢。
3: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2: 谢谢，华儿。
4: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来，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5: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4: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5: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4: 八路咋了？
0: 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5: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嗯，
0: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4: 给他们送过去吧。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3: 鲁哥，小心点儿。
5: 放心吧。

替你值会班，你去睡吧。等鲁哥探路回来，你再来换我。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

0: 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大暑节气以来，内蒙古大部地区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各地及时喷洒路面，引导户外工作人员科学避暑，确保安全度夏。
1: 连日来，通辽市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为保障户外工作人员安全，通辽市要求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错峰施工要求，避开极端高温时段。工作人员同步派发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
2: 全天候的供应解暑人品，全面配发防暑劳保用品，开启喷淋雾泡，全域降温，完善中暑应急救援体系。从作息时间、物资、环境、应急多维度筑牢防暑屏障，
3: 在开发区的主要路段都布设了专门的作业车辆循环洒水作业，持续为道路降温。
1: 当地气象部门强化监测预警，让预警信息、农业抗旱技术要点直达农户手中。
4: 根据建议，采取错峰浇水的方式抗旱保收，在清晨或夜间浇水都是浅埋滴灌，节约用水和用电量。
1: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在各主自干道部署洒水车、雾泡车、洗扫车，开展常态化循环作业，缓解城区高温燥热。
5: 降温效果特别的明显，让炎热的夏天多了很多清凉。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炎炎夏日，户外热浪滚滚，而在包头，另一种清凉正在室内上演。滑雪爱好者从26米落差雪道飞驰而下，把燥热甩在身后。这份冰雪里的酣畅，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前来体验。
6: 走进包头奥运冰雪中心，清凉扑面而来。2万平方米的专业雪道区内，一条240米长的滑道纵贯而下，最大落差26.5米。滑雪爱好者们穿戴好雪具，从坡道顶端飞驰而下，加速转弯急停，在冰天雪地间尽情享受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
7: 我们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带着孩子来包头体验一下夏季滑雪。
8: 为了以后去室外去增加一个技术动作，在这好好练一练。
6: 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冰雪中心日均接待游客200余人，场馆推出不同时长、不同装备的多档位票价，满足初次打卡游客与资深滑雪爱好者的不同需求。
7: 暑期呢，然后来学习的话，就是有孩子也有大人也有亲子一起来滑行来学习的。教学的内容的话，就是主要是单板教学和双板教学。
6: 据了解，场馆总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依靠二氧化碳环保制冷系统稳定控温，不受室外酷暑寒潮干扰。场内恒温-5至6摄氏度，盛夏踏入场馆瞬间便能驱散燥热。
9: 包头奥运冰雪中心的话，它是西北地区，就是蒙宁晋甘这四省唯一的一家室内冰雪馆，所以呢也会吸引很多外来的周边的省市的一些滑雪爱好者们来这边感受夏季的这个冰火两重天的乐趣。
6: 内蒙古台报道。
0: 昨晚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最后一场比赛在乌兰察布市展开，乌兰察布队坐镇主场迎战包头队，最终1-3不敌对手，憾负于首轮比赛。比赛晚上7点准时打响，双方球队迅速进入状态，攻方积极组织进攻，持续冲击对手防线，守方也稳扎稳打，在稳固防守的同时伺机发起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比赛第28分钟，包头队点球首破乌兰察布大门，乌兰察布队大举压上寻求扳平，但均被对方化解。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持续组织进攻。第60分钟，包头队再次打出高效反击，扩大领先优势，比分来到0-2。仅仅2分钟后，包头队再下一城，将比分拉开至0-3。第81分钟，乌兰察布主队55号球员张天明抓住机会推射破门，为主队扳回一分，场上比分定格为1-3。
10: 虽然说输掉比赛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发挥还有一些表现的话，就是我们已经真就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也会就是努力到最后一刻。
0: 作为两届蒙超球场上的老对手，两队此前多次交手互有胜负。此次乌兰察布主场落败，但球队在逆境中展现出的拼劲与韧性，仍让现场13000多名球迷为之动容。 大家挥舞旗帜，齐声呐喊，致敬每一位在场上拼尽全力的球员。
11: 全场的球员呢，以及球迷都特别的热烈，我们永远坚定地与球队站在一起。
0: 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12: 葡萄紫，李子红，菌菇撑开小伞棚，连日来内蒙古瓜果飘香，田间地头，林下庭院，到处是丰收的模样。
6: 七月下旬以来，乌海市1.86万亩陆地鲜食葡萄陆续成熟。海南区塞罕乌祖村黄河村民小组的葡萄园里，早熟葡萄缀满枝头，果香四溢。种植户贺兰玉正按订单挑选采收。
13: 我今年种了13亩葡萄，大概每亩产量是1000斤左右吧。种这个品种是有个20来种，今年下来收入是10万块钱左右。
6: 盛夏果香飘满园，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庭院硕果也迎来丰收，红彤彤、紫莹莹的李子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采摘。
14: 这是我第一次在园子里采摘李子，边摘边吃，李子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6: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黑木耳、华子菇也迎来丰收季，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干河森工公司木耳培植基地采收现场，黑亮肥厚的木耳密密麻麻缀满菌带，员工忙着采摘晾晒，制作成干品发往全国各地。
15: 今年收成好于往年，黑木耳预计收干品5.5万斤，销售端线上线下全覆盖。
6: 阿里河森工公司阿南经营管护中心培植的华子菇同样长势喜人，一团团一簇簇金黄鲜嫩。今年这里的鲜菇主要通过冷鲜运输快速发往周边饭店和生鲜超市，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16: 今年头茬华子菇比往年提前20天进入采摘期，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批出菇采摘的时候了，预计今年干品总产量10000余斤。
6: 内蒙古台报道。
0: 财政部8月3号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开展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推进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

0: 畜牧渔业补栏补苗等灾后生产恢复，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景区网红游乐设施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却暗藏致命隐患。菲拉达是目前很火的游乐项目，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刺激性拉满。
1: 在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个大概10岁、身高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因身高不足受到限制，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锁扣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撞向崖壁，一只鞋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在另一家风景区，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人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就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而是熟练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绑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状况。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各地景区普遍引进了飞拉达项目，但项目配备的安全防护装备并不统一，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
2: 下半身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3: 没有。
2: 这能安全吗？
3: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1: 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前倾，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幅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相关监管部门应当瞄准新兴高危游乐项目细化标准，加大排查力度，压实景区主体责任。同时也提醒游客，面对各类网红游乐项目，保持理性，谨慎选择，守护好自身安全。
1: 在呼和浩特市近日举办的2026全国乳制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上，创新引入虚拟仿真操作，专项考核选手工艺管控、品质分析、智能装备运用等能力。奶业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核心支柱产业，内蒙古持续夯实奶业人才培育根基，瞄准乳制品加工、品质管控、研发创新等关键环节，聚焦乳业全产业链，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技能竞赛、工匠培育、职工服务等10个方面推出一揽子支持政策，打通乳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0: 草原当舞台，星空做背景。8月3号，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火热启幕，各地游客相聚草原，共赴一场浪漫的音乐盛宴。
4: 作为系列活动的首场开幕演出，节目阵容实力十足，内容丰富，阿吉泰组合、黑骏马组合等区内外知名音乐人登台献艺，西乌珠乌兰牧旗、长跳非遗传承人、民间合唱团、少儿艺术团等本土文艺力量轮番亮相。演出把乌珠穆沁传统长调、民族器乐和现代音乐巧妙结合，用动人歌声诉说草原故事，台下游客跟着旋律一同合唱，沉浸式体验草原的独特魅力。
5: 大家好，我们是阿吉泰组合，很开心我们又再次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西乌旗。对于西乌旗我们是非常有特别的情感了，因为来到这里演出过很多次了，今天特别是在美丽的瞭望山景区，所以特别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6: 现在我已经在我们瞭望山的万人星空演唱会，这里特别好，西乌旗。

0: 瞭望山，美丽大草原，马上我就要上台了，心情非常的激动。
1: 活动依托西乌珠穆沁旗99号草原风景道、瞭望山等资源，推出了草原自驾加星空夜景加非遗民俗加全民音乐的全新体验。现场500架环保无人机带来编队光影秀，夜幕之上99号公路草原风光等一幅幅画面轮番呈现，绵绵细雨的夜空里光影流转交错，浪漫氛围拉满，尽显科技与草原风情交融之美，成为当晚一大亮点。本次草原文化季共设置3场演唱会，接下来还将上演经典怀旧金曲专场、摇滚民谣燃情专场。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万物共生，带海湿地迎来暖心一幕。今日，一只受伤获救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隼痊愈康复，工作人员将它放归野外，重归蓝天。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传来好消息，经过20多天细心照料，一只获救的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隼顺利重返大自然。在岱海湿地，工作人员慢慢打开箱子，恢复健康的小家伙适应片刻后振翅飞向蓝天。红隼是小型猛禽，主要捕食老鼠和昆虫，对生态平衡意义重大。在救助期间，当地工作人员科学投喂，帮助它恢复体能。经过评估，小红隼飞行捕食能力全部达标，满足野外生存条件，顺利放飞。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受伤野生鸟类，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最近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3: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2: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
1: 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这个奖章是用以表彰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近日，云南省宣威市泥珠河大峡谷内垂直高度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与2022年投用高268米的青云梯并肩矗立，搭配一段高空缆车，将山乡学子单程3个多小时的求学路缩减至30分钟，托举起峡谷里孩子们的云端求学路。来关注就业，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最近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
2: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8月6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组织农林牧渔等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就偏偏尿酸高？近日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只需在日常饮食中做出3个小调整，不用饿肚子，尿酸就能降下来。 这套降尿酸饮食方法的核心是替换加优化，首先是蛋白质换着吃，选低嘌呤食物，优先选优质蛋白。研究采用的并非单纯忌口，而是用牛奶、鸡蛋等优质高蛋白、低嘌呤食物替换掉红肉这类高嘌呤食物，从源头减少人体摄入的嘌呤总量。其次是主食必须吃，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摄入。研究指出，不少痛风患者盲目采用严格断碳、生酮饮食减脂降尿酸，反而会导致体内酮体堆积，抑制尿酸排出，造成尿酸潴留，加重病情。最后是多吃菜不喝酒，增加蔬菜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连片翠叶铺向水天，盛放的荷花迎着朝阳舒展，完美复刻了古诗里的荷塘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纳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陈兰姐，
3: 大嫂，
2: 看着，我给我表侄子做了好多玩具，还有这个，好不好看？
1: 真好。
2: 还有这个，
1: 哟，这做的跟真的似的。
2: 还有这个，
1: 哎呦，真好看。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更有意思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叫做飞去来兮，就跟咱们打猎使的飞棒差不多。但是它更有意思的是啊，你把它扔出去，它打中目标之后自己还能绕回来。陈兰姐，以后你要生个男娃，我就把这个送给他。
3: 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
2: 不是，是我做的，我做了一晚上呢。
1: 你看看你们俩，你们的表侄子这还没出生呢，你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玩具，他得玩到几岁去呀？不过我看呀，你们俩以后要生了娃娃，肯定跟你们一样聪明。真是挺精致的啊。
3: 对不住啊，

0: 大少奶奶出什么事儿了？赶紧去找阿公要药牌。虎豹的人大过来了。啊，老太爷，老太爷，
1: 爹，
0: 怎么阿公会不会还没睡醒啊？
2: 不会啊，他一向起得早。
0: 是啊，会不会出事儿了？爹，
1: 你怎么了？爹，
0: 没事吧？
1: 爹，
0: 幺娘你先别急，赶紧号号脉。
1: 不像是发病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爹，爹，你醒了。
3: 阿公，怎么你们都来了？
1: 虎帮打过来了，赶快调兵吧。

0: 不见了，
1: 老太爷，你是不是放别处了？不会啊，我没换过衣服。
2: 坏了，要出大事了！阿公依托的婚礼，这条牌突然又不见了，救护帮说打来就打来了。我看要出事儿。阿公，刘顺，马上把胡少队的家丁找来，其他的人跟我去兵器房。
3: 是。
1: 你不是守在门口的吗？枪呢？
4: 二少奶奶一早带着腰牌来，把枪全领走了。
5: 夏荷，
4: 是。
6: 老太爷，不好了，护伤队的人全让二少奶奶给调走了。
1: 昨晚夏荷给我送神汤，原来是他把腰牌偷走了。
5: 夏荷这是要做什么呀？
2: 你们都别着急，不管夏荷要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枪跟人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阿公，我看出来了，这次虎帮是有备而来，不破文家不会罢休的。现在咱们家没了火器，如果硬上的话，必败无疑。阿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人。您带着他们从后门出去，上山躲几日。
1: 我们文家百年大族，哪有敌人一来就先跑的？不过现在家里面男丁少，妇孺多，如果真的打起来，伤亡会很大。这样，我先带些人把虎帮引开。春兰，你怀着孕，带着妇孺在院子里先躲好。院子深，虎帮闯进来，一时间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2: 阿公，我得跟您一块儿去。不管怎么说，我是文家大少奶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往后退呀。
1: 好孩子，事不宜迟。
0: 三儿，带几个人守住门口，随机应变。
7: 是。
2: 快去。
1: 我们走。
2: 走。
7: 快快快！快走了。
8: 阿公，快！发生什么事了？夏荷呢？
1: 你还敢问我？他偷走我的腰牌，带走护伤队，这个事有没有你的份儿？
8: 他真的？
2: 孝义，算了，阿公，现在没时间讲这个了，让孝义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1: 好，走，
7: 走，走，走，
1: 快！
9: 文家老太爷，他们要逃，看来文家真的哭了。
10: 文家号称是百年大族啊，遇到事情也只会夹着尾巴逃跑。
9: 文家好像还有别的人。
10: 哼，把住文老头啊，还在乎什么别的人？兄弟们，占领文家，给我追！
11: 是。
10: 啊！哼！

0: 陈岚，你来发命令。当初你在海昭关内总学的战术战法，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1: 行，这里地势好，大家伙儿先找地方各自隐蔽起来，一会儿听我指挥，天宫虎一来，马上战斗。

0: 大管家，你跟阿公往里躲，躲得越深越好。啊，大家！
1: 不，我不是老陆，往里跑干嘛？不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你以为我们文家是好惹的？

0: 文大少爷，为什么在这里靠岸呢？
1: 刚才啊，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夺命滩，在一天功夫，船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0: 哦，那太好了，这一路上多亏有你啊！
1: 客气。接下来啊，就顺风顺水了。沿岸的码头跟文家都熟，可以不用担心有匪患出现了。
0: 那我就先回文家了，
1: 后会有期。

0: 这是出改朝换代的好戏。外面出乱子你都不管，还带什么宝箱团？这人呐得有良心，否则坏事做多了，早晚是要遭天谴的。哎，我今天心情好，不揍你。哇，这声响多好听，像过年一样。
1: 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你没事吧？
2: 哥，
1: 少林，你怎么回来了？
2: 我看到门口有很多虎帮的人，就知道出事了，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
3: 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
1: 没有了，我转了一圈，老少们都还好。
3: 小姐，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春兰，你和孝义带着阿公一起走。小钟，你们两口子也过去。
4: 好。
1: 那你呢？
4: 我留下，这样可以拖住他们。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
3: 哎，我，小林，我们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你挡不住的，太危险了。
1: 就是啊。没事，阿公，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
4: 只有搬救兵，现在眼下呢，最快只有找宝箱团。哎，大管家，等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
1: 好，
4: 小李，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我留下来吧。
1: 听话，我还不会死，没事的。你现在就要当娘了，赶紧走。记住，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知道吗？
4: 好，那你答应我，一定活着回来。
1: 不知道，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0: 你们快走，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5: 走！
0: 快走！快点！快点！走！听好了，待会儿都别出去露面，你去布告栏上贴个告示，声明我到县里出公差，宝箱团要下寨收粮军，今天不办公。
5: 明白。来，把告示贴上，把门关了。
6: 是。

0: 你干嘛去啊？这外面好像在打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出事？没出事，正在唱戏。罗龙镇正在唱一

0: 备好了，想好了，想好了啊！
1: 天哪！

0: 海站长，海站长啊，难道是老天爷要灭文家吗？
1: 上！
0: 海站长。

0: 娘，爹，娘娘，快过来，赶快想想办法，太后受的是枪伤，
1: 怎么样？
0: 娘娘，说话。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伤都太重了，必须得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让他静养。
1: 但是到川河寨还有一段路啊。
0: 怎么办？不行，我们待会儿一块走，太慢了。
1: 小谢，
0: 你先跑。 去川河寨报信，让他们派救兵过来。
1: 但是虎帮的人来了，你们怎么办？
0: 没事儿，小李顶着呢，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快走，别耽误了。
1: 快去吧，
0: 快去！
1: 行，
0: 我们赶紧赶路吧。
1: 好，走，
0: 快走。

0: 陈兰姐，累吗？
1: 春兰姐，行吗？要不咱歇会儿再走吧。没事没事，先和顾振上来。
2: 春兰，
3: 爹，
1: 你怎么样？
3: 你可算来了，我没事，快救阿公。爹，赶快去文家，
1: 小李恐怕一个人扛不住了。
2: 你放心，文家的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
4: 老三，带几个人。 把他们护送到寨子里，其他人跟我走。
3: 好，
2: 文家，
5: 好。
2: 春兰， 要保住。

文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看着吧，文家没有孬种，我文孝礼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0: 请喝茶。可香了，
1: 天公虎真舍得打，一枪一枪的，烧的都是钱呢。
2: 打，使劲打，打得越多越好，他打得越多，咱这生意越好做，是不是？
1: 你傻呀，还真打算卖一辈子枪啊？我们卖的都是公家的枪弹，现在上头忙着对付日本人，也顾不上查。如果哪天真查起来的话，你跟我都得掉脑袋。卖枪呢，只是挣点小本钱。等文家和天公虎的事彻底解决了，以后咱们也不冒那个险了。
0: 是是，我跟着镇长您干，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看得远。
1: 哎，枪声是不是少了？
0: 哎，是稀了不少。
1: 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去做做善事。走。
0: 是。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惭愧啊，还愣着干什么？开门，把二少奶奶扶出来。
0: 开开开！二少奶奶，请吧。
3: 别碰我！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教导无方，下人不知轻重，竟然把二少奶奶当作犯人锁在里头。二少奶奶这么金贵的身份，怎么能待在这儿呢？恕罪，恕罪。
3: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行，不能放他走，放他走了，他是个私运烟土的，走了之后我们兜不住。
1: 蠢货，都是你胡闹，叫我为难。平日叫你用心做事，你就知道给我瞎混。好不容易认真一次，竟然把二少奶奶给抓了。你抓哪一个都不能抓二少奶奶呀、你怎么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3: 海镇长，我真的没有偷运烟土。
1: 啊，二少奶奶，你放心，文家的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你要是在这里呢，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没办法向文太公交代呀。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回去。
3: 真的？
1: 啊，
3: 我真的可以走了。
1: 海某一言九鼎，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3: 那我们家护商队的这些人还有枪，我都能带走吗？
0: 别不识好歹，把你放走了，我们镇长已经提着脑袋在办事了，别得寸进尺。
1: 闭嘴。二少奶奶，下人办事欠火候，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烟土的事毕竟是在你的货里查到的，海某职责在身，也真的不敢违背，所以呢，文家的人和枪就暂时扣留，等我查清楚了一定会放的。
3: 那就多谢海镇长了，请海镇长尽快查明真相，放了我家里人。
1: 啊，一定一定。二少奶奶，你跟他们去办些手续，签个保证书就可以走了。海某有公事在身，就不送你回去了。文太公那边还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啊。
3: 那就谢谢海镇长了。
1: 请。
0: 镇长，这巴掌打得够狠呐。
1: 不这样打的话，他不相信呢。哎，今天表现不错啊，有长进。
0: 哦哦。

0: 快快快，来来！
1: 娘，哎，春兰，春兰，
2: 快快快！快快快啊！
1: 快点，
2: 进屋躺着，
1: 快进屋，快进屋！
2: 右边那个床啊，
1: 我去拿我的药下点。
2: 娘娘，赶紧的，
1: 好，
2: 去治病去吧。啊，三叔，还得麻烦你跑一趟，跟各寨寨手们。

0: 说一声，让他们支援一下。
1: 好，走，
2: 走了。
0: 小信，你得去跟文家的各长老们说一声这儿发生的情况，快去快回啊。
1: 好的，
0: 快去。
1: 你们跟我来。
0: 娘，三天恐怕不够住，得把这温家的老少给安顿起来。
3: 春兰，你别操心，就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我保证让他们平平安安。
0: 真的，谢谢各位姑婶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平时我们也没少受你们温家的照顾，现在是我们报答的时候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们说。
4: 那就让他们跟着他去吧。啊，春兰，
3: 你们跟我来。
4: 去吧。啊，
5: 走。
6: 春兰，春兰，
7: 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的事儿我来张罗。
6: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7: 去。
0: 没事儿，我去看看阿公。
7: 走。

0: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 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娃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3: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0707开启晨起模式。
8: 好的，
1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8: 什么是北斗卫星？
1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2: 好好好好。
1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1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4: 歇会儿去吧，别的事我来张罗。
15: 是啊，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14: 没事，我去和白阿姑。
15: 走。

0: 应该没事了吧，幺娘？爹的伤口发炎了，正发高烧，他现在昏迷不醒，咱们出来的太着急了。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药啊。
1: 你别急啊，有什么药你说给我听，我去弄去。
2: 大嫂，还是我去吧。
1: 我告诉你采什么药。
0: 好。
1: 这是什么？啊，春兰姐，怎么了？我妈说你们家有病人，让我拿些药材过来，也许用得着。 我不知道该用哪样，就把家里的钱拿过来了。
0: 太好了，幺娘，幺娘，你快来看看这些药能不能用啊！
1: 你去，
0: 快去，快去！
1: 好好嘞，这些能用上不？
0: 可以，都能用上，
1: 太好了，
0: 那就太好了，
1: 是不是？
0: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0: 幺娘，要帮忙吗？
1: 不用。
0: 哎，怎么两个药罐子啊？还有人受伤啊？
1: 给春兰熬的，她都8个月的身孕了，经不起折腾，我实在怕她挺不住。给她熬上一副药，得把孩子稳住了。
0: 是，这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样了。

0: 春兰，娘知道你心里着急，可你爹他们一去一回也需要些时间，你在这里等着也没用啊，听娘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娘，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我爹上山打猎，你都带着我跟夏荷在家门口等着我爹，那饭菜啊都腾在灶里头，就是想等着我爹回来能吃口热乎饭。每次我爹回来，老远的看见我们就笑，就一路笑着走进家门。我也想等笑里回来吃口饭，我也想让他看见我就笑，一直笑着进门。
0: 娘跟你一起等。

直在等你回来吃饭，我一直等着你回来，一回来就见我。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1: 春兰，你拿主意吧。

我杨春兰有话跟各位商量，请进屋。

0: 各位长辈，大家先别急于去找虎帮报仇。虎帮手上有枪，又占着八卦岭有利的地势，我们贸然上攻，只会白白送死。
1: 春兰，你害怕了吧？哎，算了吧，看你也是个妇道人家，这事啊，还是交给我们去办吧。
2: 就是
3: 是啊，是啊。
0: 春兰。
4: 我知道你是个做事心里有数的孩子，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事儿啊，还得文家的长房说了算。现在大哥昏迷不醒，春兰呐，你得拿主意呀。今天各位的帮助，我们文家会永远铭记在心。
5: 我杨春兰也在此发誓，文家的血仇非报不可。我拦着大伙不是我怕死，我是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枉死于虎帮的枪下。各位长辈，我倒是有一计，可以彻底的歼灭虎帮。
6: 哎，大少奶奶，你还有这样的好办法？
5: 春兰，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使不得呀！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此计需要众人配合，我们文家护商队明日最多只能回来一半，还需要各寨出人出力。我希望寨守还有长老们能够成全。
7: 这文家保护这五岭十九寨已经100多年了。
4: 如今文家有难，哪个也不许退缩。
5: 对，
4: 我们一定要帮文家讨回公道。
5: 对，讨回公道。
4: 春兰，要是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坏了身子啊。向李含冤而死。
6: 此仇未报，他的在天之灵是得不到慰藉的，所以我不能哭，我也没有资格哭。大少奶奶，护长队和各寨的青壮都已经集合好了，只等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出发。
4: 好，准备走。
5: 大嫂，还是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要为大哥报仇。
4: 小姨，我相信你哥会领你这份心的。不过现在阿公病倒在床，幺娘也忙不过来，你跟我爹留下，我心里会踏实一些。不过有一点，阿公一旦醒来， 谁都不能提小李的事，懂吗？知道了，但是你去太危险了，要是有什么不妥，我怎么对得起我哥呢？不用讲了，此事只有我去才行。你们都不用担心了。好了，你们去告诉他们，准备出发。
8: 姐，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报仇。

0: 去吧。
1: 我要的拐杖准备好了吗？
0: 嗯，这儿呢，姐。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放心吧。
1: 好，准备出发。
2: 陈家这一仗，虎帮可算是出尽了那么多年的恶气。从今天起，咱们就是罗龙镇最强的了。以后谁敢跟咱们叫板，文家就是他们的下场。
3: 好儿子，你死得值，爹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要杀光文家，斩草除根，把所有他们家的财产全都抢到手。儿子，

0: 大刀把子，不好了，文家的人来了。
1: 文家还有人敢来我的地盘来送死？带头的是谁？
0: 是个女的。
1: 什么？还是个女的？
0: 对，她指明要见大刀把子。
1: 我一个大刀把子还怕她一个女的不成？走，去见见她。温家大少奶奶，你是不是被这一仗给吓疯了，跑到这儿来送死来了？
2: 我是否来送死，就不烦大刀把子操心了。天公虎，我身后这些都是惨死在你手下的文家冤魂，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讨个说法。
1: 哎呀，讨个说法，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为我儿子报仇。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讨说法吧。
2: 哎呀，枉你还号称是天宫虎呢，我看最多也就是猫那么大点的能耐，打死我简单呐。你就算杀了文家所有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五岭十九寨的人就会认你为首了吗？
1: 文家气数已尽，你以为你还能威胁到我虎帮？
2: 文家虽然败了，可是文家在这罗龙镇百年的影响还在。你想，如果我把文家所有的家产全部散尽，你这虎帮不就白白忙活一场了吗？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带着文家所有的家产来跟你做个交易。
1: 文家大少奶奶，你现在没有机会把财产散给各寨了，我现在一枪打死你，你就走不出这个山寨。
2: 如果我今天回不去的话，明天所有的财产散尽，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1: 你想怎么谈？

0: 就在这儿谈吗？哼，该不是你这天宫虎怕我一个有孕在身的女人吧？连请我进寨的胆量都没了吗？
1: 放他进来。等等，
0: 我身后的这些文家冤魂要和我一起进去。我杨春兰跟你来谈判，不是卖文家，他们要给我做个证，证明我的清白，也好让这死去的灵魂安心。怎么？ 这大刀把子，连死人都怕呀！
1: 去，插上棺材。
2: 是。

0: 我们找到坝子，棺材里全是死人。
1: 谅你在我这儿也不敢耍什么花样。温家大少奶奶，我可告诉你，一会儿谈的时候，你要是开不出我所要的条件，你可就离不开这个寨子了，死在这儿。抬着棺材，跟我进寨。

0: 杨春兰，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说废话。杀人的事儿我已经干了，你们也杀死了我的儿子。文家的财，我是非要不可。你也别指望着你当生意人来跟我谈买卖，我是靠枪来说话。
1: 我听文家的长辈跟我说过，说这虎帮吧，以前只是一群流浪到这儿的可怜人，趁没吃没喝的，才跑到这八卦岭收点买路钱。那时候文家要想灭虎帮的话，那真是轻而易举。可是文家念着这虎帮可怜。 留着虎帮一条命，但是条件就是不得祸害百姓，不得烧杀抢掠。前几代的虎帮大刀把子都守住了这个规矩，可没想到的是，到头来文家还是养虎为患。
0: 你给我住口！
2: 我说错了吗？ 你们虎帮忘恩负义，几次三番的找借口到文家滋事，难道你们忘了是文家手下留情才有你们虎帮的今天吗？不过看来，我真是费事讲了这么多的废话。天狗虎，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找你来啊。 就是要为文家惨死的人讨个说法，所以呀，今天你必须死，以死谢罪。哈哈哈哈哈哈！

饶你不死。

0: 国虎已死，虎帮已灭，缴枪的可以保命。
1: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1: 放下！
4: 放下！
1: 放下！
4: 放下！

0: 小心，你把受伤的人带下山，马上医治。
1: 是。
0: 乔州，你负责打扫战场，把所有的枪支都带回去。
1: 好，好。
0: 文三，
2: 在。
0: 把那带上来的棺材都扛回去，这样咱们文家的死者，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就安息了。去吧。
3: 好，秀秀，在。你搜一下整个山寨，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好，救命啊！仔细检查一下啊！
0: 好，救命啊！
3: 去看看。
1: 人都下山，不用干了。
0: 小心，
3: 这边还有把枪。来来，拿着。来来来，都抬进来。哎哎，好嘞。哎，是啊。哎，好嘞。哎，慢点，抬动移动慢点。
0: 慢点些。
4: 咱们下去看看，行，那你等着，我带警察去看看。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周兰姐，快看，水鱼儿，水杨飞，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了？快快快！ 赶紧背下山，
4: 走，快，快，
0: 快点，快，
4: 快，
0: 走。

0: 听到了吗？大家伙都在庆祝呢。铁姑湖死了，胡邦被我们灭了，文家的大仇被我们报了。阿公，你醒醒啊！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啊！阿公。
1: 不是老说想看看您的曾孙子吗？你还没给他起名呢，他还没叫你一声太爷爷呢。
0: 阿公，我求你就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你就醒醒吧。
2: 春兰，别说了。 别说了，别说了，我知道你难过，但是春兰，为了你和小李的孩子，你得坚持住啊！起来，
0: 阿公，阿公，
2: 姚娘说的对，你别太难受了，春兰姐。
0: 春兰，春兰，

0: 哥，
1: 咋的呀？
2: 我听见了。
0: 你说什么？
2: 我听见孩子。
0: 您是不是听到孩子哭了？老太爷，给您道喜呀！您得了重孙子了。
3: 你这不枉费我们来看你呀！不运行了，
4: 快去叫你大夫。
5: 好。是个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6: 一把青印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7: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8: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6: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亲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 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是男孩，长得可真漂亮啊。
1: 春兰姐，春兰姐，春兰姐呀，生了宝宝。
0: 是啊，是个男孩。
1: 是的。还有呢，阿公也醒了。
2: 醒了。
1: 对，他醒了。春兰，来，慢点。
2: 阿公醒了。
1: 阿公，
3: 娘，春兰，大少奶奶，
1: 阿公，阿公，你快看，您的曾孙子，
4: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阿公，您给起个名儿。
4: 枝繁叶茂。生就叫茂娃吧。
1: 茂娃，
0: 茂娃好，茂娃好，
5: 茂娃好，
0: 茂娃好，我们有名了，叫茂娃，茂娃，茂娃好。
1: 阿公，
0: 阿公，
3: 阿公，
0: 阿公，
4: 茂娃是文家十四代的家主，他。复兴文家都交给你了。
1: 阿公，不说这话啊，您能好起来的，阿公能好起来的。
0: 是啊，是啊，他能好起来的，能好起来的。
4: 宝娃还小，你就是当家的主母。
3: 春兰啊，这是大哥的心愿，也是我们文家的出路，你就答应了吧。春兰，你就应下吧。
1: 好，阿公，我答应，你也答应我，快快好起来，啊！
4: 借刀杀人，千万千万要小心。
1: 我知道，我知道。来，这是太爷爷、猫娃。
0: 爹，
3: 阿公，
0: 阿公，阿公。

0: 口中所说的喜欢吧？你就这么糟蹋自己那条命？
1: 快来人，快来！
2: 这个是我让后厨给你炖的汤，赶紧吃热喝，对你身上有好处。
0: 阿果，养出来的不是外人，他是我文校里一见倾心的人。杨春兰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您要是不答应了，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升天。

0: 大少奶奶，坐坐。大家给新当家人行礼。
1: 别！各位都是长辈，行此大礼，春兰受不起，不必了。
2: 春兰，我们拜的不是文家的大少奶奶，我们拜的是文家第十四代当家家主和当家主母，这个礼不能变，一定要拜。
0: 行礼。

0: 快快快，快坐吧！坐坐坐。既然今天春兰受了礼，从今往后，春兰就要担负起温家所有的责任，也会继续代表温家跟十九寨紧密共存。春兰。
1: 自你进温家以来，你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在眼里。你掌管温家，我们无话可说。你放心，各方长老和寨主都会支持和协助你管理好温家。
0: 我们川河寨也会全力支持温家的新家主。谢谢。
2: 我们黑风寨也算一个，还有我们钢风寨，
3: 还有我们，
4: 对，
5: 还有我们。
0: 谢谢各位寨主，谢谢各位叔伯。
6: 春兰，现在温家的大仇已报，眼下还有一桩事非办不可。不过，当家人要不徇私情，秉公处理。
0: 哦，九叔公，您说。

0: 寨守们都去开会了。
1: 是啊，
2: 死那么多人，作孽！
1: 扶嫂，三儿。
3: 在五岭十九寨，人人都知道我文史之家，谨遵族规，无论亲疏一视同仁，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人和睦，才能让外敌无隙可趁。就因为这个，我们文氏才能成为百年望族啊。过去不管虎帮怎么挑事，都动不了我们文家半根毫毛，可是为什么这一次就偏偏让他得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人不顾规矩，擅自调兵，才招来虎帮入侵，招来满门杀戮啊。
4: 老九说的对，外仇要报，内患也要严惩，血债血偿，这样才能给死者一个交代，给活人一个教训。希望你作为当家主母，要秉公处理，不负众望。
0: 叔姑们的话，春兰同意。既是族规，理应遵守。这次下河犯了大错，要打要罚，都在情理。讲到底，还是我没有管教好。如果要罚的话，我愿同他一起受罚。
5: 这罪你不该认。虽然你们是亲姊妹，但杨下河有罪于文家，而你有功于文家。
3: 没错，族规对事不对人，谁都不能迁怒到你的头上。你也别替他顶罪了，这样我们都不会答应他。
0: 其实夏河已经知错了，也有悔改之心。这次去虎帮报仇，就是夏河手刃了天宫虎，也算立了头功啊。各位叔伯，能不能念在他立功的份上，在处罚的时候将功抵过？
4: 怎么处置夏河，我看也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今天既然是家族大会，那咱们就按家族大会的规矩来投票决定。
5: 好，
4: 好，
3: 对，
4: 请各位寨主作证，你看如何？

0: 本氏家族大会全票通过，决定对阳夏河处以堕天坑之刑。
1: 夏河不能死，求你们别把他扔天坑。
2: 使不得，使不得啊！
1: 秦叔公，您是不会看着夏河死的，对吧？您放他一条活路好吗？
2: 在掌房家做事的人，有我们每家的儿孙呢。况且，还有那些各寨的下人，他这一次还死了好多人呢。那些死去亲人的人不会原谅他。
1: 夏河，
2: 身为温家的儿媳妇，她杀。

0: 次做主，反上作乱，家法难容啊！
1: 九叔公，我求您了，只要让夏荷活，怎么罚都行。我求求各位了，留夏荷一命吧！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2: 春兰，
1: 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2: 这事你就认了吧。
1: 梁叔公，您是看着夏荷长大的，您知道他是任性，他一时糊涂，他不想害文家的，他不想害文家的。
2: 哎呀，这是文家的祖训呐、啊！别说你们文家，就是这五岭十九寨，谁都得听命行事，都不能擅自做主。何况夏荷这次犯的错，人命关天，激起了众怒啊！
1: 哎，难道就真要夏荷一命吗？
3: 春兰，你也不要不服气，要不然让大家来评评理，看看这个决定应不应该。
1: 大少奶奶，你是个好人，所以我不忍心怪你。可是就是因为二少奶奶的错，才让我丈夫和闺女白白死了。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孤老婆子，你知道吗？你，
4: 大少奶奶，虎帮的人杀了我们全家，我是恨杀我家人的虎帮，但是我更恨杨夏荷。

0: 夏荷，夏荷，大管家，我求你，夏荷！事情就是这样。夏荷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他
1: 爹，你想想办法呀，这不是让我们夏荷的命吗？其实我都晓得，夏荷是无心犯的错，
0: 可他毕竟是文家的人，我们现在就是再想救他，在死了那么多亲人的文家人面前。
1: 这求情的话，也说不出口。那我去。哎，我和住我这家老脸，我去跟他们说，我让他们饶了我们家夏荷。
0: 没用的，春兰现在是文家的当家主母，求也求了，跪也跪了。可不管怎么说，不能违背文家上下所有人的意愿呢。
2: 镇长，又在关心国家大事了。大
3: 厅的怎么样？文家那边有什么动静？
2: 你家老少回来以后啊，忙着给死人下葬、办丧事儿，现在又忙着处置杨夏荷，没人一到咱们头上。嗯，他那一半户上队回来了，可债主对文家心里又忠心的很，帮助重振文家。我看，文家缓过劲儿来是迟早的事儿。镇长。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你看啊，虎帮被灭了，要是让文家再重新掌握罗龙镇，咱们的财路可就彻底断了。再说前一阵子我们关了文家的人，扣了文家的枪，还躲着营救文家的事儿，文家他能善罢甘休啊？
1: 这些啊，我早就想到了。文家那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3: 当初我利用虎帮，只是挫挫文家的元气，没指望能一下打垮文家，只是没料到虎帮会被灭得这么彻底，这么快。
2: 我怕文家来寻仇。
3: 我要怕这个，就不会做那些事儿了。放心，我已另有对策。 只要先下手为强，不但能防止文家报复，还可以趁此机会抓住罗龙镇的实权，继续叮嘱文家的动静。
2: 哎，
3: 另外马上给我准备请愿文书，我要亲自去一趟县里，求得一纸公文。那张纸就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2: 镇长。 真
3: 好了，去，
2: 我走了。镇长高明。

0: 夏荷，夏荷，夏荷，夏荷，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啊！夏荷，我想救你出去，可是我姐真的要杀我吗？我不信，她是我亲姐，小姨，你去喊她来，你去喊她来，我要问她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我死啊，小姨。
1: 你也在怪我吗，夏荷？几百年来，温家没有那么悲惨过，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你阿公和我哥，那是几十条的人命啊！我恨我自己，当时没有把你拦住，让你。 酿成大祸，是我自己害死了我阿公和我哥的。夏荷，我现在心里面只有后悔。其实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没有我。如果当时…… 不是我强求跟你在一起，如果你嫁给了别人，那今天这事就不会发生了。夏荷，夏荷。

0: 春兰姐，我和孝信都求过阿公了，结果全被他给骂出来了。虽然我也不想下河死，但这回恐怕我真帮不了他了。
1: 难为你了，秀秀。我知道长辈们他们是不会改口的，即便他们能改口，文家上上下下还有这么多人。
2: 春兰，你也别太苦了自己，毕竟你已经尽力了，放弃吧。除非下河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
3: 大少奶奶，

0: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对不对？你是来把我偷偷逃出去的吧？是不是啊，姐？我知道文家的人都恨我，可是我没想到他们都要把我扔天坑。姐，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想回家，我想回川河寨去。对不起。
1: 你到底是不是来救我出去的？你不会这么狠心看着我死吧？我们是亲姐妹，姐，你快救我出去！你快救我出去！放我出去吧，姐！
0: 好妹妹，
1: 姐不能放你，谁都不能放你走。 不行，你是当家主母，你的话他们一定听。姐，你快放我出去，你别这么狠心，行不行？
0: 夏恒，
1: 这是文家上下的规定，姐姐不能违反家规啊。你是不是恨我为天放歌的事，一直怪罪你？
0: 是，你是我们家的主母，你要做给别人看。那你为什么这么狠心？我们是亲姐妹，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死吗？姐，求你了，你放我出去吧，姐。 姐姐不管我，她要看着我死啊！

0: 夏荷不是文家的人，否则就得按文家的家法处置。也只有这个办法能救他了。便愿姐姐。
1: 小艺，
2: 大嫂。
1: 小艺，大嫂问你，你对夏荷犯的错到底怎么看？是不是非得夏荷死才能解了文家人的恨？
2: 阿公和大哥都是因为他的错而丧命，让我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毕竟是我媳妇，再说当初我是因为喜欢他才把他娶进门，就算不能原谅他，也不想看着他死。就算他死了，其他人的生命也换不回来。
1: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救他吗？
2: 如果能救，我早就救了。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2: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

0: 料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楠，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大嫂，你一下那么多主意，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一定要救救他。
9: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你跟夏荷可能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里。
8: 我不怕，只要能救他，什么苦我都能受。

我知道这件事做的后果比死还痛苦，我也不想让夏荷受到煎熬。可是，湘姨，你想想，只要人能活着，就还有机会，还有希望，对不对？湘姨，湘姨，天一亮。 夏荷就要被扔天坑了，现在没有人能救她，只有你。大嫂，求求你，大嫂，求求你，救救！

文氏第十三代嫡系，二房少奶奶杨夏荷骄纵任性，目无尊长，不守家规，滥用迷药，盗取令牌，擅自调兵，使得文家防守空虚，虎帮趁虚而入，血洗文家。 造成文家上下80余人命惨死他手。杨夏荷害死同族，罪不可赦，我不服。杨春兰，你口口声声赏罚分明，可对我为什么指定罪不论功？我也是文家人，我没有害文家的心，我是无心犯了过失。我承认我对不起死去的人。 可我杨夏荷杀虎帮为文家报仇，不比哪个差。我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赎罪吗？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为什么？其罪不可。

0: 论，投天坑之罪，还死者清白，以警示后人。你冷落无情，杨春兰，我恨你，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我，你就是嫌我什么事都跟你争，你心里容不下我，你这样对我，你不是我姐姐，我恨你，我恨你。
1: 醒醒吧，
2: 醒醒。

放手！停！

0: 我要休了他！啊！休了他！我要休了杨夏荷。二少爷，你有什么话请讲？杨夏荷自嫁入文家，就一直刁蛮任性，胆大妄为。这次更害死我文家这么多条性命，阿公和我哥都是死在他手里。 就这样把他扔进天坑，还顶着文家少奶奶的名头，一死了之，确实解不了我心头之恨。我要休了他，我们文家不认他。从现在起，他不再是文家的二少奶奶。
1: 小易，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他杨夏荷的罪，理应受到足规的处罚。你这样羞辱他，还不如杀了他。
0: 是啊，二少爷，这不单是你们两夫妻的事，以后杨班主这一家在这五岭十九寨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你再好好想想。各位叔公、寨首、众乡亲，杨夏荷已经不是文家的人了，他以后是死是活，跟文家无关。他是活。 就生不如死，他是死，也永远不能见我文家列祖列宗。我跟着万恶之人，一刀两断。

0: 七叔公，九叔公，各位寨首，看来效益休妻，决心已定，恐怕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这关于处罚夏禾的事，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个事儿从来就没有过先例。既然杨夏禾不是文家的人了。 就不必遵守文家的家法，文家的家法就不能处死他了。是啊，既不是文家的人，那就该另当别论，我们也不好处死他。是这个道理。是啊，对，同意，
1: 同意，同意。
2: 杨夏禾害死文家上下这么多的人，就算是跟文家。
3: 结下了世仇，我们都同意效益休妻，把杨夏禾逐出文家，只怕是他今后的日子是生不如死，恐怕是要孤独终身了。我明白了。今日有各位寨首相邻为证，文孝义今日休妻，杨夏禾被逐出文家，回娘家川河寨。从今往后，杨夏禾不得踏入文家半步，终其一生，赎罪。

0: 夏荷小姐，这是二少爷吩咐交给你的，都是您原来进文家时带来的遗物。
1: 谢谢你啊，大管家。

0: 镜，呸！扫把镜，呸！
1: 害人精，早晚都得被你害死。
2: 害人精，你有今天，
0: 丢死人了！
2: 真不要脸，也有今天，活该！
0: 太不要脸了。

我是为了救我，还是你对我好？

0: 哎，姑娘，上船吗？开船了。
1: 这船去哪儿啊？
0: 你拿着包袱在这渡口，还不知道船开哪里？我们去柳州，你走不走啊？

是你见死不救，让我落到这样的田地，你就尽管做你的大少奶奶吧。这笔账，我早晚要向你讨回来。

0: 小姨，吃点东西吧。小姨，大嫂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得保住你自个儿的身体呀。就算你想折腾你自己。 可是文家这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已经经不住折腾了，咱得吃饭，咱得活命啊！好，就算你不为你自己，为了阿公，为了孝礼，还有夏荷，你都应当好好的活着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
1: 突然一下，阿公没了，大哥也没了，连夏荷，我知道，我知道。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二少爷，不好了！蒋班主派人捎话来，说夏荷没回家，失踪了，他们到处找人呢。
0: 夏荷没有回家，没有啊！是我，都怪我，他肯定是接受不了我休掉他的屈辱，我应该好好跟他解释。哎，小易，大管家，你赶紧派人去找，看看夏荷从文家走了之后去哪儿了。
2: 我马上去。
3: 这边，哎，好，放下。哎呀，哎呀，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有，没有
3: 啊，没见过。啊，兄弟，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挺漂亮的。
4: 没见过，没见过。
3: 哎呀，这么高的女人见过吗？
4: 没见过，没见过。
3: 兄弟，有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女人？
4: 没见过，没见过。
3: 船家，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杨夏荷的女人？大概这么高的。

0: 石桥到了啊，驾船的半个时辰内回来。
1: 香烟，卖香烟嘞！哎，卖香烟的，给我来一包。哎，这里，我来这边。
2: 怎么都下去了？
1: 姑娘，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船过来这个码头啊，接下来靠岸的时间太久，很长的，他们都上去吃东西了。
2: 哦。
1: 哎，别走远了啊！船走的时候，我会吹哨子。

0: 知道了。哎，刚出锅的热包子啊！姑娘，来吃点东西吧啊！包子面条都有啊！哎，来里边坐啊！吃点什么？
1: 给我两个包子吧。
0: 好嘞。哟，两个包子这么大张钱，我没小钱找你啊！
1: 哦，那你就多给我来两个吧，再给我一碗面。
0: 好的。

0: 来，这儿来一张，来，这儿给我贴一张。哎，人呢？啊，贴着，贴着。县政府出告示了啊，下达通缉令，缉拿杨帆、杨春兰，快来看看。
1: 就是啊，
2: 杨春兰怎么会是杀人犯？
3: 石头人命，
0: 对呀，
4: 屁话。
5: 县里的告示能有错啊？你们这些人呐，被人家给骗了。走，把告示贴遍龙龙镇。
6: 是。
5: 什么？大管家，官府真的要来抓大嫂？不假，那通缉令在镇上都贴满了，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嘛！我去找海镇长。 问他还讲不讲道理？
6: 等一下，先别去。为什么？他不是冤枉好人吗？是
5: 冤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栽赃陷害。可是你想想，他作为一镇之长，敢明目张胆的颠倒是非，而且还有县政府的批文，可想而知，他早就算计好了。他就是在算计，有很多问题，他早就让我发现了。
6: 大家都别慌，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近些日子里发生的这些事，夏河跟沪商队被抓，大管家去求救，恰巧宝香团不办公，到现在我们沪商队还有一半的人关在牢里。我觉得这里肯定有问题。
5: 我去码头问过，他们抓夏河的理由是私藏烟土。我在想，夏河怎么大胆？
6: 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5: 我当然相信夏河不会这么做了。
6: 如果他跟虎帮早有来往的话，夏河他们被抓的事就能够讲通了。你是说他们狼狈为奸？
5: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吧，他海镇长就是不希望我们文家能够恢复元气，成为他的对手。
6: 老太爷活着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有我们在，这海镇长他心里就不舒服。
5: 他一定会不停地找我们的麻烦，咱们可要有好好提防他呀。
7: 是啊，大管家说的没错。咱
5: 们现在不管他跟虎帮是否勾结，如果我们现在硬去的话，只能是自投罗网，懂吗？事到如今，他们很快就会带人来抓我的，得趁早想办法。
7: 大不了再跟他们干一场，绝不会让他们带走文家的人。
5: 不能硬拼。
8: 为什么？
5: 和虎帮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官府。如果我们抗命的话，罪名就落实了。我们文家上上下下好不容易安顿下来，可不能再受难了呀。
8: 难道你就束手就擒，任他们摆布吗？
5: 我当然不会认罪的。我要是认罪，就中了他的奸计，而且还会连累文家。
6: 那咱们总得有个对策呀。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6: 我走，走，走，走去哪儿？
8: 八卦岭是到天然的屏障，现在虎帮被灭，山寨空着，我可以暂时逃到那里去，暂时安身，另立门户。一来呢，可以不受海镇长的宰割；二来呢，咱也多一条活路，以后可以继续保护文家，保护乡亲们。
6: 不好了，大少奶奶，不好了！海镇长大人来了，说要抓你。
8: 我们的人在外面拦着，他们死活都要进来，还说抗命者就要割枪无论。
6: 什么？
5: 怎么办啊，春兰？
8: 别急，大家都别慌。
5: 大管家，你赶快到门口跟家丁说，不要拦着宝香团，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说，带他们到我的房间去抓我。记住了，好声好气。
8: 好，好走。
5: 萧逸，你找人去给我爹娘和各山寨报信，通知那天所有去虎帮报仇的人到山上汇合，不要受通缉令牵连。
8: 你怎么个走法呢？
5: 我跟茂娃从后门走，他海镇长一向觉得我们文家强势，不是跟他们对着干，就是跟他们打。一时半会儿不会想到我逃的。
8: 互相对你们带上，万一宝香团上山还可以挡着。
5: 只能带着，留下他们会有麻烦的。我会留一些枪保家护院。
8: 事不宜迟，你们赶快走。回头我叫人带东西上山。
5: 好，小心点啊。
8: 啊。
0: 行了，给我吧。
1: 我跟你一起上山吧，春兰。
0: 姚娘，山上很苦，什么也别说了。
1: 我受得了苦，你跟孩子上山我不放心，我好歹懂些土医土药的，咱们互相照应着。
0: 那好，走吧。

0: 你不是说杨春兰在屋里吗？怎么一个大活人凭空就不见了？你都不晓得？哎，大少奶奶是当家主母，不只有我们这些当下人能到哪儿去，必须得跟她说。她到哪儿去，我们哪有权利问呢？这么多的院子，这百十间房子，她要是在哪里和人安排事情，你说我们哪知道？
1: 镇长，茅房都搜到了，没找着杨坤来。
2: 文大管家，你怎么解释？
3: 那可能是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聊天去了吧。
1: 哦，晚上怎么也会回来的？要不然你到屋里再等一等。
2: 别耍我，
3: 海镇长，这是骂谁呀？
2: 我们文家的人都是秉公守法的，你来抓人，我们没拦着。你要搜，我们也让你搜。现在找不到人，怎样？难道还要拿我们文家的人来撒气吗？
3: 文二少爷当然是清醒的吧。罗龙镇有多大？如果你们把杨春兰藏起来的话，我早晚会知道。
2: 海镇长，你说话要有分寸。你说我们藏人了，可得拿出证据。
3: 哼，想不到二少爷。
4: 倒是有套耍嘴皮子的功夫，哼！
5: 周丽金，在。
4: 我们走。走。既然海镇长该办的事也办了，也不是来做客的，那我就不送了。不用你送，弟兄们，走。
3: 哎，你们听着，给我盯紧，不管死活，都要把杨春兰给我挖出来。
5: 是。哼。
4: 听好了，不管死活，我们都要。

0: 叔伯伯，快坐快坐。看来这些小子和姑娘，我就交给你了。你们在山上，只要能够齐心协力，那姓海的呀，也不敢贸然上来抓人啊。现在你们呢，一时也走不了，所以要个长期的打算。哎，有什么困难的话，跟我们说。
1: 我们这些寨手会帮你的忙的啊！
2: 是，谢谢各位长辈。
1: 长辈们说的对，往后的路啊，还得我们自己趟。我呢，正好有几点想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3: 好啊，你说呀。
1: 我们既然是个大家庭，这人多事就多，以后的谋生。

0: 之路啊，应该定个方向，而且呢，我觉得应该立些规矩。第一呢，还是要防着海老贼，他不可能轻易放过我们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把自家篱笆扎好，大家防范，那海老贼就没有空隙可钻。他不是满街贴告示，说见到我们就格杀勿论吗？咱们就让他看看咱们的本事和厉害。
1: 是，
2: 对呀，
1: 是。
3: 好，冲你这见识和气魄呀，我就支持这双花寨。
4: 哎，是是，说得好。
3: 春兰，那这第二呢？
0: 第二呢，就是生计的问题了。你看，我们人这么多，不能永远靠各寨的救济活着吧？自古以来，咱们的祖辈都是战时为兵，闲时务农，所以我还想继续走这条路。
5: 你要在山上开荒种地啊？
0: 对，是啊。以前的虎帮呢，只会取不义之财，咱们可不一样啊！啊，这放着好山好水好土壤，那不利用不糟蹋了吗？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1: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
6: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

0: 人要招待，一样是乌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会务农，会打猎，会打鱼，这山上的日子啊，难不倒我们的。至于这油和盐，只有文家来供应了。
13: 春兰真是聪明啊，你什么时候想出这么多主意呀、啊、
14: 我们当家的呀可是小诸葛呢。
15: 这第三呢？
12: 第三呢，我就是想发展武装，一呢能够保护咱自己，二来呢还可以成立护商队。
15: 护商队，这不跟文家大宅抢生意了吗？
12: 咱们的护商队呀、啊、其实就是文家护商队的八卦岭分队。
16: 啊，是这样。
12: 这海勇老贼呀、啊、他就是想灭文家，控制这5里19寨，可我们偏要告诉他，他那是做白日梦，我们呀绝对不会让他得逞的。
14: 春兰姐啊，不是当家的，以后我们就跟着你保密护商，相信我们的说话战一定会越来越强大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7: 是。
18: 春兰居然长了一副女土匪的心肠，自己逃脱了不说，还拉起人马搞什么双花战，准备跟我刀对刀枪对枪的顶着干。
19: 他不在家更好，趁着他文家没什么人了，我正好带人把他们一锅端了。
18: 你是土匪啊，想打就打，想杀就杀。
19: 我们
18: 是地方政府，是父母官，要跟虎帮一样冲进文家，那5里19寨还不闹翻天？你要是捅到上面的话，我这官还要吗？
19: 你原来的计划是趁着文家和虎帮弄得两败俱伤，把他们两家的地盘都给收了，现在可倒好，山上有女匪，山下有文家坐镇，我们这是岂不是白干了，白忙活了？
18: 你忙活什么了？派个差事给你，指一处放一枪，也不动动脑子。你早点喊人堵着文家的话，杨春兰能跑得了？
19: 你就知道怨我，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18: 你说什么？
19: 镇长，我说啊，都怨我，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怨我蠢。那杨春兰啊，怎么着也是在文家受过训呢，他比别人狡猾呀。你说能不能趁着文家大不如前的时候，把他的产业去
18: 你傻呀，文家是大族，树倒了根还在的，这件事情 要好好谋划谋划。
7: 镇长，你真是太英明了，有水平，你真是。
18: 滚！别唠唠叨叨的，烦死了，出去。
7: 那我先回去了。
8: 哎呀，大少奶奶她，啊，我们现在都叫她当家的。当家的说，这山上山下的跑步方便，需要一个联络的人。我腿脚快，就让我来回传个信儿。
17: 水长飞，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家里面有事儿你就通知山里。还有，当初你跟哥走船护商，应该很有经验。以后我们文家码头重新做生意，也需要人手。
8: 哎，
20: 那你妹妹水鱼儿呢？
8: 哦，你也知道，我妹妹最佩服的就是当家的，她死活不肯下山，所以啊，当家的就让她留在山上了。
17: 嫂子他们在山里又建寨又开荒，虽说我是答应留在这里坐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想跟他们在山里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多带劲呢。
20: 可就是可怜了茂娃呀，咱这文家哪一任家主不是从小就有人伺候啊，他偏偏要受这份苦。那山上毕竟比不了家里啊，他们还要防着那宝箱团，这可不是小事啊。
17: 眼下最重要就是过了这关，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只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得快点把夏荷找回来。
20: 二少爷，我说句不该说的，如果这次还是找不着的话，就别再去找了。你看啊，当家主母被逼得上了山，您又是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出去找，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
17: 山里面有大嫂坐镇，家里面有你这个大管家，所以放心，如果这次再找不到夏荷，我也不再出门了，我就留在家里打点生意。
20: 好，路上更加小心。
17: 放心。
2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2: 是啊。

0: 你搞什么呢？去去去去！别杵着二爷，给我倒杯茶去。
1: 我的刀呢？
0: 给我倒茶。
1: 我的刀啊！
0: 我爹娘给我留的遗物啊！什么刀？你都是我的东西了，还什么刀？ 就是这双眼睛，你浑身上下就是这双眼睛最像的，不准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这是什么眼神呢？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从没稀罕过你，给你吃，给你穿，不过是冲着你这双眼睛，一个没本东西，还不如那把刀。
1: 果真是你拿了我的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把我的刀给卖了？啊！
0: 我卖了怎么样？把你也卖了，怎么样？
1: 还用老贼！你明明知道那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把我的刀给卖了？
0: 我就是卖了，就是卖了。

是烈女啊，你是婊子，到死都是婊子。

0: 不错啊，不错啊，你的手腕还是有点歪。
1: 帽娃，帽娃，来笑一个。
0: 来来，放那。
2: 杨班主，您看，
1: 帽娃，
2: 我们搜罗来的这些东西可以吧？
1: 好吧，好不好看？
0: 来呀，喝点水。
1: 来。
0: 秀婶婶给你做的竹蜻蜓好不好玩？喜不喜欢？
3: 还行，不错。哎呀，现在啊，大伙儿都能有两件趁手的兵器，就是会使大刀的女孩不多。哎，还得啊，再做些弩和箭。
0: 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1: 哎，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海家的朝天椒倒是会用刀。不过这个姑娘的命可真苦，刚才听从镇上回来的人说，明天呀，她要被陈潭处死。
0: 真的呀？朝天椒呀，性情耿直，就是命太苦了，嫁给海镇长当田房。哎，她走到杀夫这一步啊，也是逼不得已的，明天就要被处死了，真的是太不值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坛上还有这么个人呢？真不值啊！
0: 猫娃，你可不能变成这样啊！
4: 听说有陈潭了，真吓！咱们去看看啊！
5: 走走走，
4: 就在前面。
5: 什么事啊？这是？
4: 哎呀，这女人犯的可是谋杀亲夫的罪啊！她就是死了，也要背着一世的污名。
6: 这还不算呢，听说这种人死了。到了阴曹地府，每天都要受烈火烤，受热油煎的呀！哎呦喂，好惨呐！
4: 这女人被逼成这个样子，你看看，
5: 什么事儿？这
7: 镇长，镇长来了！
8: 镇长来了！
7: 镇长来了啊！
9: 镇长，镇长怎么说？哎，
6: 竟然是害亲夫死
4: 了，死的是被逼的，
5: 是吧？
7: 啊！
5: 这种事儿，什么想
10: 神？乡亲们都静静，静静，静静，静静！你们都看看，这个不守妇道、狠毒凶残的恶婆娘，居然就敢杀人！
5: 太可恨了，这是
11: 杀尽天良啊！
5: 就是不给你陈潭呐！
10: 你们说能饶了他吗？啊？能饶了他吗？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这位乡亲，他就该被陈潭。
9: 这婆娘颠倒黑白，更无所出。我海某人也不跟他计较，但是苍天不开眼呐，我仁至义尽。他居然谋杀亲夫，家母不幸，陈潭真是天理不容。我海某今天在此。替天行道，把这个恶婆娘陈潭处死，以儆效尤。
0: 好笑，真是好笑！
6: 海勇老贼，要杀要剐，
0: 你就来啊！哪有那么多的废话？
6: 自从我进了你海家大门，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不是打就是骂，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人看？我早就想死了，我现在最恨的是没有一刀捅死你。
12: 原来是这么回事。
6: 是啊，横竖都是死。来呀，
0: 来呀！
6: 姑奶奶，我要是皱一下眉头，我就不是朝天椒。
9: 你呀，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啊？好，既然你想死的话，我就成全你。你心心念念的这把刀，我就让他跟你陪葬吧。你呀，就跟这把刀落下十八层地狱，让你永不超生。陈潭，
0: 住手！
13: 真是万家大事！
9: 杨春兰。你居然还敢现身！来人，把那女土匪抓起来！
14: 是是，
10: 快快快，把她给我抓起来！
0: 且慢，海镇长，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说。姓海的，你滥用职权诬陷我，今天又污蔑我是土匪，你妄想！乡亲们，这个人才是十恶不赦。欺压百姓、勾结虎帮的大恶人，
15: 是吗？
16: 虎帮啊！
17: 就是，就
0: 就是他们，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哎哎，乡亲们，
8: 这就是！
0: 别听他胡说八道，向春兰，
8: 心狠手辣。
0: 你说我串通虎帮，欺压百姓，你有什么证据啊？好，今天我就让大伙断个清白。海镇长，我问你，虎帮血洗文家的那一天，你在哪儿？ 文家大管家去求救宝香团，又在哪儿？你的职责是保护镇上的百姓，可你做到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做到。
11: 杨春兰，我是一镇之长，公务繁忙，又不是为你一家服务的。
0: 你撒谎！你明明是事先勾结好虎帮，故意在他们杀人的时候避开，
12: 造成我们文家上下80余条人命惨死在虎帮的枪下。
0: 没错，那天宝香团为什么就没出来呀？乡亲们，他是胡说胡说，你们别听他的，
12: 别听他的，
0: 他那只是无凭无据的假话。乡亲们，你们可以不信我杨春兰，但是我阿公在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防着这海勇老贼借刀杀人。寨子里的乡亲们是听到的，你们不信我可以。
13: 你们总该信我阿公的话吧？文太公都讲了，这个事情肯定是真的，
14: 不是吗？
13: 我信文太公，文太公说的肯定没错。
15: 天哪，他们官匪勾结，叫我们百姓怎么活嘛？
16: 就是，
17: 这手段也太狠了，手段太狠了，他们简直就是强盗，是土匪，
18: 就是土匪。
0: 乡亲们。 这个人的话你们不用信，海勇老贼平日里怎么个德行，你们是清楚的。今天他滥用职权，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处死朝天骄，他是在泄私愤。朝天骄是为了保自己的命，不得已才杀人的，他罪不至死啊！所以我杨春兰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为朝天骄抱个不平。
19: 是呀，这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该

0: 你们是蓝朝天骄，我不会放过你们。雪秀，去叫妖娘。哦。
1: 这一折腾，人倒是醒了。这梁娘，快看看吧。他这伤是陈檀之前被人打的，下手可真重啊！朝天骄，朝天骄，没事了，没事了啊！
2: 我认得你。
1: 你是温家大少奶奶，你以前救过我。如果不是你救我，我都活不到现在。你的救命之恩，我会记一辈子的。别瞎说，你本来就不该死，那是海幽老贼作恶多端。不哭啊！
2: 谢谢，
1: 他的伤我都包扎好了。
2: 你放心，有妖娘在，你的伤很快就好。那你往后有什么打算啊？我当时杀海勇老贼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能活下来。现在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但我毕竟是戴罪之人，我不能连累你们，我这就走。
1: 你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2: 落了难的，被通缉的。
1: 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大少奶奶，不一样。我杀的是海勇老贼，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惹来很多麻烦的。谢谢你，我还是走得好。
2: 哎呀，别走啊！
1: 我告诉你，你这身子连山都下不去，
2: 就
1: 听我的，留下吧。啊，我真的不想连累你们，大少奶奶，让我走吧。
3: 哎，朝天骄，朝天骄，别走啊！你不能走啊！
1: 朝天骄，朝天骄，我的刀，这不是我爹娘留给我的遗物吗？你们竟然把它给抢回来了！大少奶奶，你让我怎么？
2: 你不是一直想要回这个刀吗？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来，快起来，不可以这样啊！
1: 坐下，坐下。
0: 别难过了，这刀啊，原本就是你的，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原先就听说他刀使得好，果然是身手不凡呐。
1: 不瞒大少奶奶说，我从小家里就穷，我跟我爹娘闯荡江湖卖艺，学过些把式。可后来我爹死了，我就被卖到海家去天发，就再也没练过了。
0: 你要不然还是留下来吧。你看看，我们这山上啊，姑娘多，她们平日里啊只会用弓弩打猎，哪会使刀呀？你也知道，现在这外面危险多，光土匪不说，这山下还有宝箱团盯着呢。是啊，这要能多学一门手艺的话，不但能保住自己，还能保护自己的家人呢。你要是不嫌弃这山里苦。 就留下来教教他们。嗯，从今往后啊，这山寨就是你的家，我们呢也都是你的家人。你看行不行啊？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啊！
2: 朝天椒，快点答应吧，我们都希望你留下来。
0: 是啊，你留下来教我们学刀吧。嗯。 好，太好了，好，不哭了啊！从今往后都不哭了啊！
3: 哎，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挺热乎的。哎，卖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姑娘，来俩包子吧。

哎呀，可好吃了！来，来两个吧，来两个吧，姑娘。哎，包子嘞，又大又香的包子，大馅儿的啊。

0: 时间了，快喝碗粥吧。谢谢。 姑娘，你不是本地的吧？怎么就你自己？你家里人呢？
1: 搞丢了。

0: 可醒了，来，把衣服换上。
1: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把衣服换上，跟我走就是了。有人要看看你。来，快点，快点。
1: 我来这干什么？
0: 哎呀，别管了，跟我走就是了。哎，快来，快，快点，快！
2: 这儿快，
0: 快跟我来！
2: 别想跑！
1: 抓住，放开我！
2: 想跑没门！
3: 放开！
2: 走，走！
1: 放开我！
0: 来，快点给我带进来！
2: 走，走啊！进去！
4: 哎呦，这姑娘长得还真是俊呢，嗯。
1: 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想要干什么？
4: 哎呦，姑娘，你可别怕，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这可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春红楼，多少姑娘想进来都进不来呢。
1: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春红楼，我要离开这儿。
2: 站住！
1: 放开！放开我！
4: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个姓吉的姑娘，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看看你瘦成这样，一看呢就知道你是受了不少苦。哎呀，来来来，走，咱们先去把饭吃了。哎呀，我说姑娘啊，这儿啊往后就是你的家了，我呢就是你的妈妈，你以后啊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
1: 阿婆，我没打算要干这个，你能放我走吗？
4: 放你走？那怎么可能啊，你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怎么能放你走呢？
1: 你胡说，哪个卖我？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肯定是碰到人贩子了，不过呢，既来之则安之，就凭你这张漂亮的脸蛋，我准能给你捧成头牌，到时候你高兴还来不及呢，谁还在乎这个呀。
1: 阿婆，你放我走吧，我肯定不能干这个的，我不能干这种丢人的事情，我一定会还你钱的，你放我出去，我保证会还你钱的，行吗？
4: 哎，
1: 行吗？阿婆，
4: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逼我。
2: 这哪儿去？哪儿去？
1: 放开我！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被骗的还是被拐的，到了这儿你就得给我卖身挣钱。
1: 求求你，我求求你了，行吗？你放我走行吗？我不能干这个，我真的不能干这个，我求求你。
0: 我告诉你，你今晚上就得给我接客去，要是怠慢了客人，我让你在这儿过得生不如死。
2: 来给我，
3: 大管家，
2: 回来了，找到了吗？
3: 下河，没到柳州，中途就下船了。我到那边的小码头找过，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孤身一人，还得让人继续去打听。
2: 啊，是。
3: 家里怎么样？
2: 家里面啊，杂事儿太多，现在我一个人简直是忙不过来。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呢？我把咱们家的账啊和你啊交代交代。你得管起家来啊。
3: 好，大嫂真的结了罚场。
2: 是啊。
3: 哎呀，不愧是大嫂，干得真痛快，算是帮我们出了一口气。大管家，我现在得上山，正好我得跟他们说说下河的事情。
2: 哪儿都不能去。
3: 为什么？
2: 你想啊，这次大少奶奶和海镇长就成了正面交锋了，这等于是踩了他的狗尾巴了。他现在正狗急跳墙想坏主意呢，现在你要是去了肯定会找麻烦的。
3: 说的有道理，大嫂也是被他们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是得防着他。
4: 站住！干什么的？
5: 什么？
4: 站住！哎，大管家，二少爷，
2: 你们干什么？
4: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3: 海镇长，我们文家不欢迎你。
6: 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2: 你凭什么乱抓人？
6: 凭什么？凭文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文小义。
7: 走，
8: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9: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0: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2: 退；
11: 买贵了，
12: 退；
11: 有任何不满意，
12: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

0: 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7: 打饭吗？
8: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9: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0: 你们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11: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0: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2: 走啊，走！
10: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4: 0707开启晨起模式。
15: 好的，
1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5: 什么是北斗卫星？
1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6: 好好好好。
1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17: 爸妈，
18: 妈，记得量血压。
1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9: 就位，预备。
2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2: 二少爷，
23: 你们干什么？
24: 大管家，海镇长他们来了。
25: 海镇长，我们

0: 家不欢迎你，海某不需要你欢迎我。文小义，我现在以镇长之名逮捕你，
1: 你凭什么乱抓人？
0: 凭什么？听温家与双花寨土匪勾结，来人，抓走温小义！
2: 走！
0: 大胆！我好歹是一镇之长，你们想造反吗？
2: 别动手！ 省得又被人家安上一个图谋造反的罪名。
3: 二少爷。

没想到堂堂文二少爷也有今天呢。坐牢的四位如何呀？说来也有点意思，这地方还关过你家二少奶奶，现在又是你二少爷，看来文家跟这个地方是越来越有缘分了。你到底想怎样？为什么总是跟我们文家过不去？你这句话说的不对。 海某是一镇之长，只是秉公办事，不像文家呼风唤雨，凌驾于人。二少爷，你就好好待着吧，面壁思过，海某不奉陪了。

0: 镇长。
1: 有人去双花寨了。
2: 我就等着有人去报信呢。坐等杨春兰吧。
1: 英明。
3: 春兰，你赶紧想办法把孝仪救出来，否则他在韩勇老贼手里肯定是要吃大亏的。你老贼还派人上山探路，肯定是要对付我们双花寨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4: 这事儿因我而起，我不想连累大家。我这就下山，把这个老东西给杀了。
5: 坐下。春兰姐，不行，咱跟宝香团大干一场吧。他们虽然有枪，可咱们也不差呀。我们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
2: 是啊，好像谁还怕他一样，大不了同归于尽。
5: 我知道你们着急，可老贼肯定设好了埋伏，等着我们往里钻呢。火拼是万万行不得的。
6: 当家的，你有什么好想法给大家讲讲吧。
5: 人我肯定要救，但是不是火拼，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智取。
7: 我刚才说的地方都给我死死守住了，不能出一点岔子，否则我饶不了你们，听见了没有？
8: 是。
7: 走走，快出发。海镇长，按你的吩咐，我已经让弟兄们都藏好了，就等杨春兰自投罗网了。
9: 海镇长，
10: 您快把文家二少爷放了吧，这事麻烦了。
2: 各寨守是什么意思？可否说一下？
10: 海镇长，你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啊？你把孝仪那一抓，政府摊派的粮捐就收不上来，交不了差呀。
11: 没错啊，以前呢，哎，都是文家牵头，现在文家不管收了，那各寨都收不上粮食来，我们

0: 人在手也都没有办法呀。
1: 是啊。是啊，
2: 哎，别闹别闹别闹别闹，两针是你们各寨的事儿，跟文家有个屁关系呀。
3: 你们成天就知道坐享其成，知道我们各寨的难处吗？
4: 就是，那你们都有什么难处啊？镇长大人，你也知道，这五岭十九寨，家家都是靠天吃饭，就守着那么几分薄田，那收成都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往年呢，收粮捐的时候，都是文家出面给大家伙做个担保，交不上粮的给文家写个欠条，转年有了粮食再还给文家，实在还不上了，在文家帮几天工也就顶了债了。可你把孝义抓了之后，文家不管这事儿了，交不上粮捐，我们也没辙呀。
5: 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挟我放人。
0: 哎，海镇长，你说话呀别那么难听啊。你抓文孝义我们管不着，可这粮捐呢，哎，他就是个坎儿，哎，收不上来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啊？
6: 是
7: 啊，是
6: 啊，
7: 是啊。
5: 文家不管就催不上捐，我就不信这个邪。周立金，明天就去各寨给我催粮，看看是不是没有胡萝卜就做不成席了。
3: 好，那就辛苦海镇长了，我们走。
0: 告辞，
3: 告辞。
0: 这事儿闹的。
8: 镇长，宝箱团要是都去催粮，那杨春兰来了怎么办？
5: 你真蠢，你还看不出来吗？杨春兰不会来了，杨春兰肯定和各寨首串通好了，想逼我放人。你马上去召集人，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把粮捐给我收齐了。杨春兰想将我的军，没门。
9: 进去。
10: 这几天你不闹了，看来你是想通了。我告诉你，进了这个门，你就得在这儿讨生活。往日的什么脸面呐、贞洁呀，都给我忘掉，更别老想着逃跑。你如果还想逃跑的话，老娘教训人的办法有的是，你可以慢慢的试。
11: 你放心吧，关了这些天我都想清楚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身上又没带钱，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愿意留下来，我会唱歌，我还会跳舞，求你捧我当头牌吧，给我介绍些有钱有势的客人，我不想让那些下三滥的客人碰我。
10: 好啊，小姑娘脑子动得够快的，你不会是憋着什么花花肠子骗老娘的吧？
11: 不不不，我怎么敢呢，我是真心愿意留下来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随时剁了我的手脚啊。
10: 行啊，只要你乖乖的给老娘挣钱，老娘包你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以后啊，以后有你的好日子过。
11: 哎，
10: 你不是会唱曲吗？现在可有个好机会，走，露一手给老娘瞧瞧。外面那些爷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主，要是谁看上了你，那你就等着享福吧。
11: 现在我还没准备呢。
10: 准备？你以为是成亲呢？还得等良辰吉日啊。把他带过去。
3: 走。嗯。
10: 哟，二位爷，看，哎呀，我给你们介绍我们这儿新来的姑娘夏荷。
0: 哦，
10: 我告诉你们，她那小嗓啊能赛过小黄鹂，唱的小曲儿啊能唱到你心里去。
12: 哎呦，
3: 大爷也喜欢唱曲儿，来来来，夏荷姑娘，我们来切磋切磋啊。
10: 去吧去吧，
3: 来来来，
12: 哟哟哟，相遇满怀呀。
10: 哎呀，二位爷，你们慢慢用，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啊。
11: 大爷，要不我先给你唱首曲儿吧。
3: 曲儿先不唱，先让大爷亲一口，亲一口。
12: 就是，亲一口，亲一口啊，
3: 亲一口。
13: 海营长，海营长，怎么发那么大火啊？我也是想着兄弟们都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我才在此设下酒宴，也是小弟一番心意。
3: 部队有规定，军人不得入妓院。早知道你在这种地方设宴，我根本就不会来。
13: 抱歉抱歉，是小弟考虑不周啊。
14: 是不是张县长的声音？
13: 好像是啊。
14: 哎，我出去看看啊。
13: 去去，我看看，我是秦之路，没事。

0: 长官也都来过呢，都很满意这长官也都来过呢，都很满意这样的安排。这责由我都是说主张了，营长，那你看看小弟一片苦心的份上，赏我个脸吗？
1: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生平最恨父母官没个父母的样子。你瞧瞧你们这一个个的啊，战时物资缺乏，百姓们都快揭不开锅了。你们却在这种地方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试问你们有没有半点羞耻心呢？好了，我的部队从县里过，只待十天。
2: 没事的话，你们都别来烦我。
3: 哎，团长，啊，那群当兵的哪儿又走了？
4: 韩教官，
2: 就走。是啊，
3: 韩教官。
2: 站住！老板娘，你就知道你要跑，别跑！站住！站住！
5: 是谁？放开我！
6: 镇长，我们刚一进寨，不知道从哪里飞出那么多马蜂，把兄弟们都蛰昏了。
7: 我们割夹的时候，吊桥突然断了，好多兄弟都掉水里了。
8: 我们刚到山寨，就冲出来一群猎狗，追了兄弟们好几里地。
9: 都是废物，镇长，我觉得也不能都怪弟兄们，这明显有人捣鬼。再说了，我们还有好几个弟兄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10: 镇长，报告镇长，县里来文书了。
11: 你们看，县长又下狠嘴脸了。 如果不能如期交粮的话，我们麻烦可就大了。我不好过，你们都别想好过。你亲自去催粮，不管有谁捣鬼，这粮绝必须收上来。
12: 我亲自去。
11: 你有意见啊？
12: 是是是，我去。
13: 笨蛋，你们弄不来，我就得去。
14: 哎，快快快，伙计们，赶紧把这些米扛到仓库去啊！哎呀，这今年的收成啊，真是不错。哎，你们看看啊，这米粒又大又圆，哎，难得的好啊！啊，哎，没长眼睛，
15: 来来来，买点吧啊！这么好的米啊，别家小妞还没有呢啊！您瞧瞧，
14: 哎，多好的米啊啊！老九啊，今年的粮食大丰收，仓库啊都装不下了。 要是粮食发霉了，多可惜哟！是啊，我们再也不用为这个粮捐操心了。依我看呐，干脆啊，把这个粮食通通运到外面去，这么好的粮食啊，肯定卖个好价钱。好的，走吧，七哥。
16: 你看门主干什么？没事做了是吧？去看周团长回来没？收到粮食没？嗯，
17: 是。
11: 镇长，镇长，不好了，县里又送文书来了。已经连发两天文书了，怎么今天还有？你没看错吧？
17: 不会错的，还盖着县里的公章呢，跟以前一模一样，不会错的。
11: 走过风声，以前县里也没这样催过。走走走，回去。
18: 三日之内，务必将汝镇之捐悉数缴齐，不得延误。若有督办不力，实属误国之举，汝为首犯，其过将严惩不贷。
17: 镇长，其实这里还有一封，
11: 还有一封。
17: 对对对，
11: 难道县里下了两道文书？
17: 是。
11: 粮全部都去！我要粮捐，全部都要马上去！
17: 是是是，报，镇长，周团长回来了。
11: 粮捐呢？
17: 镇长，县里又来文书了。
11: 一天三道。
0: 这真是一个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啊！都是因为抓了那个文孝义。你说谁耗子屎？我说那个文孝义。
1: 不信那文孝义没办法，我能败在这个地方，我要保住这个关。赶紧把门打开。
2: 哎，
1: 二少爷，二少爷。
3: 这里非久居之地啊，请吧。哈哈哈哈哈！请。海镇长，你又耍什么花样？惭愧，惭愧啊！海某身为一镇之长，却是能力不足，不能领导一方乡里。
0: 以后我还要多多向文家请教，共同把武陵十九寨治理好。所以怎样？所以还请二少爷帮忙，让各寨首将粮绢交上来。哈，原来是这样。哎呀，但是我不是家里面主事的人。哎，真的是爱莫能助啊。哎，算了算了。
3: 你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0: 二少爷，二少爷，
3: 不急不急，那就请二少爷回去再商量吧。只要将粮捐的事了结了，什么条件，海某都会答应。那我可得回去问问长老们的意思。要的，要的。啊，请，
1: 请，
3: 请。那请二少爷记得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啊。
4: 二少爷慢走。大嫂，回来了。回来了。大嫂，
0: 孝义，你可算回来了，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4: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多亏大嫂妙计。刚才大管家跟我说了，
5: 孝义啊，你受苦了。
0: 两位叔公，让你们担心了。两位请坐，孝义没事。
4: 孝义，你也快坐，
0: 快坐。
4: 大嫂，以后你就别单枪匹马下山来了。万一啊，给海勇老贼那帮人发现了，那可就……放心吧，没事。他肯定认为我不敢下山的。这次我下山，除了想见见孝义，还有件事想跟二位商量。
5: 哦。
4: 这件事是因为我牵连孝义受苦的，所以呢，我想趁此机会，由文家出面跟他镇政府。 约法三章，白纸黑字立上字据，而且要招贴告示，以免他再为难文家。如
5: 今的文家，当家主母被逼上了山，文家守宅的人比较少，难怪海勇老贼干了侵犯。
4: 所以啊，必须让他答应我们的两个条件：第一，永远不得给文家扣上私通双花寨的罪名；第二，上一次宝香团扣了我们护商队的人。
5: 还有枪弹，必须立马归还文家。好，现在是那老贼有求于我们，我们先让他立下字据，他不敢不答应。
0: 大管家，刚才大嫂说的事儿，赶快起草了字据，送去镇公所。
5: 好，我马上去办。
4: 孝义，你要告诉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必须谨言慎行，凡事加小心。
5: 以免那海勇老贼趁机报复。
0: 好，
5: 孝义啊，我们几个叔公离你比较远，守文家的责任就靠你了，你得多加小心呐。
0: 知道了。

0: 哎，这回总算是有惊无险了，只可惜不得不签了文家的字据，答应了两个条件，恐怕日后拿他们没办法了。
1: 行了，这阵代价也值得了，我们又没有损失什么，最后解决这么大一桩事呢，是不是？哎呦，
0: 哎呀，也罢。

0: 我们这儿有文书，
1: 这里有文书，
0: 对，
1: 粮都运走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2: 快看看，你真乖。 杨春兰，这怎么回事？文书是假的，我们中了杨春兰的连环计，他让各寨抗军伪造文书逼我们放人，土匪真狡猾！来人，我是把他们文家人都当家的给抓回来。
1: 回来，你现在去有什么用？
3: 白纸黑字证据在他们手里面，墙上贴了告示，你让所有人把我当笑话吗？
4: 镇
2: 长，你要是再认他们胡作非为，他就敢骑在咱的脖子上撒屎了。
1: 放心，不会放过他们的。杨春兰、双花寨、文家跟我耍花样，我也要让你们尝尝被耍的滋味。
4: 站下。
5: 小娼妇，疯了你！跟老娘作对，看老娘会打死你！来呀，把他给我拉到赵老板床上去！
6: 老钱婆，你休想！
5: 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赶快给他止血呀！赶快止血，别让他死了！
6: 起来！
5: 要么我死，要么你去把那个部队军官给我找来，否则一分钱都别想拿到！
6: 给我拉出去！拉出去！
7: 报告，营长，你找我。我们到县城已经好几天了，按照上峰的指示，下月初出发。你要抓紧时间，在这里把作战需要的物资都补充齐全了，明白了吗？
6: 是，属下明白。
7: 该花钱的就要花钱，那个现场不是什么好东西，尽量别招惹他。
6: 是。
7: 还有啊，目前前方的战事吃紧。
6: 我们一旦顶上去了，后果怎么样还很难说。弟兄们想要操办点私事，写封家书什么的，多给点时间休息吧。营长，你也抽空写封家书报平安吧，我去替你寄。不用了，我家乡没什么人了。
8: 报告，
6: 报告营长，外面有个女人说要见你。
7: 女人？什么女人？
4: 就是那天县长请你去赴约的那家春红楼的老板，他来干什么？说什么龙龙镇的下河在春红楼等你。怎么了？要干嘛呀？你们俩好好伺候着啊！
9: 好嘞，
4: 老板娘，
9: 哎，
4: 老板娘，
9: 哎，
4: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海营长带着一帮兵过来，说是要找什么叫下河的。啊，海营长真的来了。啊，哎呀，这样，你快点去把那个小姑娘给我洗干净，记得给她换身衣服，快！哎呦，海营长，你来了，那请坐，请坐。
7: 废话少说，杨下河呢？他人在哪里？啊。
4: 我叫人去叫了，其实海营长，我们这儿漂亮姑娘有的是，干嘛非要她呀？你要是愿意，我给你找一个。
0: 我去看看啊。哎呀，他这样怎么见人呢？我不是告诉你把他弄干净吗？一群废物。海营长，人给您带来了。
1: 夏荷。
2: 海教官。
1: 真的是你。
2: 海教官。
1: 夏荷。夏荷你怎么样？要不要紧？夏荷。
2: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你终于来了，
1: 夏荷，夏荷！
0: 哎，海营长，
3: 回头再找你。
4: 夏荷，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5: 二少爷，你别喝了，你都醉成这样了啊！别喝了，咱们回家走。
4: 来，坐下，陪我喝。
5: 你都喝醉了，二少爷，走吧，咱们回家走。
4: 不走，继续。
5: 哎，别喝了，别喝了。哎，这样吧，回去以后我再陪你喝，行吧？
4: 回去喝
5: 啊，回去以后陪你喝。
4: 好，
5: 回家我陪你喝啊。
4: 回去接着喝。
5: 慢点。
4: 行，陪我喝。
5: 行，我陪你喝啊，慢点慢点，看着脚下啊，慢点。
6: 窝囊废，
7: 很好，你继续监视温家的动静，尤其是文孝义的情况，随时回来汇报。
6: 是。
7: 看来文孝义就是文家的软肋，最好他一直都萎靡下去。只要我抓住机会的话，一定会从他身上把输掉的全都拿回来。
8: 他杨春兰再古灵精怪，也不能和老母鸡似的时时刻刻总护着温家吧？这会让他和温家栽个大跟头，啊！
9: 现在终于有商队找咱们互商了，咱们双花寨的武装啊，也比以前强了许多。这往后啊，咱们的内务就由妖娘跟我爹娘负责，怎么样？
5: 好。
9: 哎，喜儿，你跟孝忠，你们俩负责守卫。
5: 好。
10: 是。
9: 秀秀，你跟孝信负责武器。
10: 好。
9: 水鱼儿，哎，你腿脚麻利，你给咱们负责联络，怎么样啊？
10: 哎，好嘞。
9: 朝天椒
10: 啊，
9: 你擅长用刀，我想让你带队护伤，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0: 好啊，当家的，我可算有事儿干了，要不然啊，我觉得我在双花寨就是一个吃闲饭的。
11: 你还吃闲饭呀？
10: 这上山以后啊，才觉得自己活了，以前的日子啊，就跟个死人似的，在混日子。
12: 我也觉得这里真好，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家里人。
13: 现在就是不知道孝义一个人在山下怎么样。听水上飞说，他从牢里出来以后，一直情绪挺低落的。他一直在找夏荷，可是没找到。
14: 挖工讲，现在文家的生意没有起色，尤其水云护上，孝义更没有心思打理，都丢给大管家了。
9: 啊，我刚才看这些拜帖，有一些特别适合走水路。你们看能不能把一些生意让给咱们山下文家大宅呀？
15: 我看行，原先也是打算山上山下互相照应。
9: 好。
7: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
16: 什么事儿啊？接着说。
7: 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互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0: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1: 哎呀，
0: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
1: 哎呀，二少，
0: 还有夏荷，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汇丰贡酒，已经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已经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和新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辉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
5: 500箱，市场价格是2380元一箱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6: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正宗的古井镇辉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 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6: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0元每箱的辉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 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

见识品界，现在大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现。

0: 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二少爷，咱们文家现在的收益啊，可是大大的不如以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靠吃老本在过日子了，幸亏还有大少奶奶经营，揽了一点沪商的生意，要不然这离振兴文家还得好好的加把劲儿啊。
2: 大管家，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1: 哎呀，
2: 我确实是很没用。我从来不知道生活是那么累。阿公和大哥去世以后，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可我一个大男人却不能顶门立户，还要靠着守寡的嫂子帮助。
1: 哎呀，
2: 还有夏荷，我连自己的媳妇也保不住，我活着能有劲吗？我没劲呐。
1: 二少爷，你别这么想。
2: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自己在想，像夏荷一个人在外漂泊，孤苦伶仃，哭天不灵，叫地不应，而我却一点也帮不上忙。大管家，我每个晚上我都在做噩梦啊。
1: 哎呀，二少爷，什么样的人呢就有什么样的命，夏荷小姐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惨。你别难过，你振作起来。
2: 你别安慰我，我知道大家都对我很失望，我也感觉自己就像个废人一样。哎，算，反正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1: 哎，二少爷，还有些事儿啊，要等着你来处理呢。哎，你去看看沪商队安排谁去，都。
2: 你就让水长飞看着办吧。
1: 哎。二少爷，

0: 下次吧。阿姨，你过来嘛！
1: 没长眼的你。
2: 傻啊！哟，
0: 这不是文家二少爷吗？你也来逛啊？
2: 你叫我什么都行。
0: 我船上啊有好酒好菜，你要不要进来坐一会儿啊？
1: 你不是傻啊？
0: 二少爷，你别走啊！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酒菜呢，我陪你喝，喝好了呀，我保证你心里想着谁，眼里就能看着谁。真的吗？那当然了。走走走，快进去，走走走。
1: 走，我要这一下啊。哎呀，好，
0: 下次马上就出现了啊。走，二少爷小心，头低下啊。 小菜呢？慢点喝。哎呦，没想到二少爷酒量这么好啊！待会儿我再给你开瓶陈年的桂花酿。来来来，吃菜吃菜。嗯，吃菜吃菜。二少爷还没喝够呢，二少爷。
1: 坐下，喝点酒，吃点菜，怎么样？别拉扯的，我们有事，你出去。什么态度嘛？人家又没犯法。让你滚蛋就滚蛋，咱不想干了，走。
0: 走还不行吗？
1: 走远点，走远点，别碰我！你走，别踩。
3: 少爷，喝酒要给钱的。不过没钱也没关系，我借给你。只要在上面按一个手印的话，你就可以继续喝酒。来，酒啊，二少爷，酒马上就来。先把正事儿干了。

0: 镇长请。
1: 请。
0: 三凤仙，给他上酒，走。
2: 镇长慢走啊。
1: 好了，好了。

0: 慢点，慢点，慢点。脚下，哎，小心脚下。回家，慢点，慢点，小心脚下啊！好好好。
1: 夏夏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
2: 二少爷，你要是想来呀，以后什么时候来都成。大管家，
0: 你想说什么呀？你把二少爷喝成这样，你还想说什么呀？你说，
1: 不可以骂夏河，

0: 客官，明天再来吧，今天已经关门了。不是说关门了吗？你怎么水上飞？你来干什么？
1: 你以为我稀罕了？我是来警告你，你别做得太过分了。
0: 哎呦，我好端端的做我的生意，爱

0: 来就出来，老娘还怕你？水上飞，你到底想干什么？怎么，你想我了呀？今天可不是时候，我的花船要灭灯了。
1: 把你平日里对付客人那一套趁早收起来，再不信我告诉你，你平日做什么生意我不管，我也管不着，但是现在你竟然把二少爷拖下了水，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不过是卖了些酒菜给二少爷，怎么就拖他下水了呢？难道大爷您平日就不吃不喝了呀？
1: 谁知道你还卖了些其他什么东西？
0: 那你倒是说说呀，我还卖了些什么呀？
1: 卖了些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哟，看来你比我还了解我呢。哦，我知道了，你是吃醋了是不是？你见不得我对二少爷好是不是？哎呀，你早说呀，要不下次你也来我船上喝酒，我把我所有卖的东西都拿出来伺候大爷您一个。
1: 三凤仙，你瞅瞅，你瞅瞅你现在这副样子，我都替你脸红。
0: 船娘子招待客人不都是这样吗？你不是很了解我的吗？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圆圆还在船上等着我呢，我就先走了。哦，对了，下次啊，你可切记，一定要趁早来呀。
1: 你还知道你是有孩子的人呢？你一个人丢脸也就算了，你让孩子跟着你一起丢脸，你让孩子长大了怎么做人呢？我真是可怜他。
0: 我的孩子用不着你可怜。水上飞，你以为你是谁啊？跑到这儿来作践我？我赛凤仙还没有下贱到卖身的地步，我有孩子，我懂得分寸。我一个女人，我要养孩子还要养自己，我没有靠任何人，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良心的事，用不着你在这道貌岸然的教训我。

看啊，特别简单。这个蓝色的代表的是河流，这绿色的是山，你看山脉，山脉。这数字呢是代表高度。

0: 以后慢慢我再教你。好嘞，最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现在在哪儿。
1: 当家的，
0: 那咱现在到底在哪儿呢？八卦岭。啊，
1: 这就是八卦岭啊。
0: 对呀。哎，当家的，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等我学会看地图以后啊，咱除了八卦岭以外，咱们护商队其他地方也可以去了。
2: 不着急，
0: 我现在呀还没想着把咱们的商路啊扩大呢。等咱的生意做稳了再说。
2: 嗯。
0: 你看这房子，
3: 春兰姐，
0: 表
3: 我哥来了。
2: 沙当家的，
0: 学校飞来了，快快快，坐吧。
2: 我们就算着这两天你该来了。水鱼儿天天跑到站门口去等着，就等着你上山呢。
0: 我哥一来啊，准是山下又让他带好吃的上来了。
2: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天天就知道吃。
0: 这么紧的上来，肖姨让你带什么东西了？
2: 这次不是二少爷让我来的，是大管家让我来的。他让我把账本交给您看看。

0: 这生意怎么这么差呀？效益他不管吗？
1: 二少爷他天天出去喝酒，而且……说呀！而且都喝到划船上去了，每天都喝得烂醉，到天亮才回去。大管家都说了好几回了，他都不听。这次让我上来，就是跟您说一声，让您想想办法。
0: 怎么能成这个样？水上飞，你回去告诉大管家，这事儿啊，我能收拾的。

0: 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大管家，你叫他们放开我！走吧！放开我！
1: 大嫂，你这是搞什么名堂？不就是要我上山吗？说上就是了嘛。弄得这么大动静，我还一连被绑架了。
2: 我就是要绑你这个没出息的。
1: 绑我？为什么？
2: 萧逸，文家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有夏荷的事，你心里是有好多的委屈跟痛苦。可是文家所有的人不都这么忍受的吗？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纵容自己酗酒，还上了花船？难道你都忘了家训跟族规了吗？今天我就是要绑你，我要以文氏当家主母的身份，替文家的列祖列宗好好的管管你。从今日起，你就在这山上待着，哪儿都不能去。马上戒酒，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过错。
1: 大嫂，大嫂，你不能这样，你放我出去！
2: 为什么不能这样？你以为你折磨自己不关别人的事吗？我告诉你，这文家上上下下的人都看着你呢，全镇的人都看着你呢，你想让大伙怎么想你？文家完了，没希望了吗？
1: 我知道我没用，担不起重任，文家早晚会败在我手里，你就别再让我管那些生意了，好不好嘛？
2: 胡说！你是男子汉，你是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校里说过，你们文家没有孬种，我相信你也不是。我可以容你一时这样，但我不会容你一辈子这样下去。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不管你心里有多少苦，你都得收起来。过去的事，你都得翻过去。不为别的，为文家，必须这么做。关门。
1: 大嫂，
3: 回去。
1: 大嫂。
4: 怎么样，孝仪可听劝？
2: 幺娘，您放心，他不管怎么样，总得要过这一关。嗯，都到齐了吧？
5: 啊，
6: 到齐了。
2: 我想宣布一下下一次行动，这次的行动全部由女孩子参加。正好呢，我想检查一下你们最近训练的结果，男人们都留在家中守家。
5: 哎，等等，为什么把我们男人搁下呀？我们的战斗力不是比女孩子们强多？

0: 说了吗？难道这次任务有什么不同？我知道，男人比女人厉害。可这次啊，我们不是战斗，我就是想清扫一下这些妓院和花船，彻底断了萧逸他的念头。咱们文家的祖先从来都是骁勇善战、自强不息的，可你们看看，萧逸他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再这么下去，这文家就要被他毁了。
1: 所以，我们男人更应该做个表率才对嘛？
2: 对呀，
0: 我说去不得就是去不得。这次我们下山主要是去风花船跟妓院，免不得要跟老鸨啊，还有船娘怎么打交道。他们要是真跟你们撒泼打滚起来，你们总不好对女人们下手吧？
1: 当家的，这次行动让我来带队好不好？我早就看那些地方不顺眼了。如果真的能封掉这些作孽的鬼地方，那也断了那些卖女人的恶习。
0: 好，咱们这次行动啊，分两组，我跟水鱼儿负责监视，你们俩负责划船。
3: 嗯，好。
0: 据我所知，这些女人们都是可怜人，为了她们以后的营生，你们记住了，给她们发一些遣散费。还有，千万别动手伤了她们。
3: 记住了。
0: 行，去准备吧。
3: 好。
0: 干什么？站好！站好！站好！要不然砍了你！哎，干什么？
3: 站好了你！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快走，姐妹们，领点钱回去好好种地，别再干这种事儿了啊！
3: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出去！哎呀，快点上去！快快快点！你们这些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呀？跟土匪一样！哎，别抢我的船啊！哎，拿着这些钱该干嘛干嘛去啊！快走，走！哎，等会儿！
4: 拉着我干嘛呀你？
3: 你给我这点钱根本就不够。
4: 我这船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你这么点钱就打发我呀？不行，
3: 拿着啊，走走走，
4: 走，
3: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船回来呀，还给我！
4: 哎，怎么回事？没拿到钱吗？
3: 拿到钱了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那花船和你们想封的花船根本就不一样，我只不过在里面卖些韭菜。我问你，做船娘子？
4: 很风光吗？拿着钱快点回去吧，做点小生意啊！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些钱根本就不够。我再说一遍，钱就这些，想要就要，不想要拉倒，别跟着我。哎，什么人呐？哎呦，我的船，快回来呀！回来呀！
5: 哎，回来！哎。
6: 吕德伟都走了，你就这点本事，你连自己的花船都看不住？
7: 我还想问你呢。嗯，连老子的钱都给花走了。
6: 你紧张什么？不过是些青楼，封就封了，没什么影响。弟兄们可是每个月都从这里面抽利的，现在完了。
7: 外快没了，现在雇有什么用？当初你不看紧，都是马后炮。镇长，这不费劲儿就能挣钱的买卖，说没就没了，你就一点不心疼？再说了，那些女匪也太嚣张了，青天白日的到镇上来闹事儿，明显的没把你放在眼里头。你说，咱是不是该跟他们讨回点儿？
6: 你真是一点不开窍啊！你现在搭理他们做什么？你上山打一仗去，都落不到什么甜头。你记住，我们已经抓住了文家的七寸，能从文家捞到的，不知道要比别处多少。所以，得把心思和力气用在这上面。
7: 你是说，用那东西？
6: 你等着吧，等我把。
0: 文家余孽一点点收拾回来，让文家大院从此改名换姓，罗龙镇上的霸主就是我。双花寨没了依靠，不过是一帮没用的女匪，收拾他们也是眨眼而已。
7: 站长，这回你是真
0: 少来，
7: 这回是真的。

0: 这真是我们二少爷找镇长大人借的？哎，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这事儿啊？
1: 那个手印假不了吧？
0: 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你问我，你把你们家二少爷叫出来问问不就知道了？
0: 他现在在外头做生意呢，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1: 哦，那我管不着，借据到期了，你看着办。
0: 那我怎么也得等他回来问问清楚才行呢？
2: 他不是躲着藏到哪儿去了吗？
0: 这文家人一向是讲信用，如果他真借了你的钱，他会还。
2: 你可看好了，上面写的清楚，借款到期要么还钱，要么拿文家的铺子抵债，拖延一日利息翻倍。我再给你三日，你最好找到你家二少爷问个办法，三日之后不还钱就收掉文家的铺子。走。
1: 这拖欠一日利息翻倍啊，真的。
3: 小易，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借钱居然借到海家去，你不知道还有老贼惦记咱们文家，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到底是年轻，做事不分轻重，借了这么一大笔钱，你拿什么还啊？难道你非要把文家败光了不成？
4: 我没借钱，我真的没借钱。这说了大半天，你们怎么总是不信呢？
0: 二少爷，可那字据上的确有你摁的手印啊。
3: 是呀，借了就借了，还不承认？
4: 我的确是没借钱。还有，这么大的一笔钱，我借来干嘛呀？
5: 行了，你们也都别埋怨孝义了。这孝义也不缺钱，就算他缺钱，他干嘛不问铺子支啊？非得问那海勇老贼借，这理讲不通啊！
4: 就是嘛，还是大嫂明白。
5: 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张借据。孝义他一点都不记得，可是白纸黑字的，咱就得还。
3: 那这么一大笔钱，咱们真的要还？
4: 这么大的一笔钱，去哪里筹啊？别说三天，就十天也难。
0: 那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铺子收走了。
4: 我不会吃这个哑巴亏，钱我不还，铺子也不给，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5: 拼什么拼？他巴不得文家跟他拼呢，他好堂而皇之地灭了我们文家，你知道吗？现在借据在他手里，不管怎么说都是咱文家理亏。咱文家一向是讲信用的，这个债一定得还。如果一时半会儿凑不上钱，实在不行的话，咱先把铺子押出去，把借条换回来再说。这海镇长的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倒是要看看他下面到底想干什么。
6: 海镇长，这房契都在这里了，你点点吧。
2: 还是文家痛快啊，这铺子以后就归我海家所有，生意还得做下去，反正我得请人，你们都可以留下。
6: 哎，地铺不是二主，除了文家我谁都不伺候。
7: 哎，看你们这德行，穷嘴呀，饿死你们不知好歹的东西，什么玩意儿你们是，还一不一
2: 哎，要走就走，早晚他们会

0: 知道，到底是气节重要，还是饿肚子难受？迟早都会来求我的。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 我在这儿代文家给你们赔不是。
1: 春兰呐，你还是坐下说吧。春兰呐，这回文家这一下子让出去这么多店铺，别说是老铺子里的人没活干了，就是我们这几个寨子也跟着受牵连呐。
2: 是啊，
3: 是啊，
4: 春兰，咱这文家的产业还能收回来吗？
0: 这海勇老贼太狡猾了，本来他跟大管家说的是好好的。
3: 我们呢，欠他铺子顶着，可到期之前，我们凑够了钱，想把铺子赎回来的时候，他却反悔不肯了。那这样说，海勇老贼不会再把文家的铺子吐出来了。往后我们做生意，不用想，都知道是什么结果了。
0: 我们文氏家族在罗龙镇都几百年了，一直带着乡亲们红红火火的过日子，没想到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落败。
3: 哎呀！
0: 不会的，各位叔公、各位长辈，我知道你们着急。这海勇老贼呀，他无非就是想向咱们文家逼债。关键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骗的效益。如果我能抓住他的把柄的话，我就能跟他正面对抗了。
3: 那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认了。
0: 认是肯定不能认的。这海勇老贼三番四次的想算计咱文家，不就是想霸占罗龙镇吗？可是有咱文家在。
5: 咱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了。
6: 是是是，
0: 各位叔公、各位寨首，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替咱们的百姓、替咱们文家讨回这个公道的。
6: 有大当家的这句话，我们呢就真的都有盼头了。嗯，
5: 是啊，
6: 对呀，
5: 是啊，
6: 是。
0: 少爷，
6: 少爷，
0: 你这是干什么？
6: 大嫂，各位叔公。 各位寨首，这是我闯的祸，连累了大家。我来认罪。我知道我现在后悔也晚了，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如果不是我酗酒贪杯，就不会给海勇老贼留下这个机会。我甘愿接受族规的惩罚。还有，我知道自己没有大哥和大嫂的才能，但是我文孝业，就算抛出生命。
0: 也要承担保家互相的责任。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五年，我一定说到做到。好，大嫂早就想听你说这番话了。行，我就以文氏主母的身份，接受你的认错，并处罚你。 从今日起，孝义在文氏祠堂长跪三日。你认罚吗？认。好，既然你认罚，三日之后，我不希望再见到以前的孝义。我希望你能放下酒杯，放下下颌，振作精神，撑起这文家百年的基业。记住了吗？
7: 镇长，镇长，你这招真高明！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是文家二少爷不争气败了文家产业了，跟咱们海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笑>镇长，刚才我进来的时候，那牌匾都已经做好了，码了一溜啊，真气派！
8: 已经送来了，
7: 送来了，
8: 叫他们抬进来。
7: 哎哎哎哎哎，把那些牌匾抬进来，快快快！ 海记盐铺，海家米铺，哈哈哈！海记绸缎，海记油坊，哈哈哈哈！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慢点啊，这都是新的，别刮了，别蹭了。镇长，怎么样？等这些匾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2: 这两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0: 动静？没什么动静。
2: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0: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2: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0: 你说杨春兰还会？
2: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6: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7: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8: 吃起来酥

0: 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于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

0: 识浪。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2: 我爹爹的彩礼，新家提新车。
3: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4: 我不提了，
5: 这辈子我不嫁牛了，我就去死。
6: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老三？说，
4: 我爱谁谁谁谁，不用你管。
6: 牛啊！你太不重视我了。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礼盒。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镇长，怎么样？等这些匾一挂上，全镇的人都知道罗龙镇从此姓海了。
9: 这两天镇上有什么动静？
8: 动静？没什么动静。
9: 文家经过这遭，那些镇民能认吗？
8: 由不得他们不认。哎，白纸黑字，他们不认都不行。
9: 他们服不服，我不在乎。但你别忘了。还有一个杨春兰，
8: 说杨春兰还会。
9: 别看杨春兰进入文家没多久，你看她做的那些事，男人刚死，她就挺着肚子，把虎帮灭得干干净净。我们算计了文家，你觉得他会忍下这口气吗？
8: 镇长说的是，这样，我再调派一些人手，把你这儿的防守再加强一点。
9: 人当然要调，可是光防守也不是办法。不过杨春兰必有动作，与其等着他们来，不如主动的引他下山。
8: 引他下山？
9: 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你去放出消息，就说我要全面接手文家的产业。仓库里面哪家的牌匾已经备好了，三天之后所有店铺重新开张。
8: 明白。
9: 一定要把消息到处传，让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三天时间应该够杨春兰准备行动了。
10: 当家的，还犹豫什么呀？咱们直接打过去多痛快啊。
11: 是啊，当家的，要打就得快，相信他们都打听清楚了，三天之后海老贼就要把咱文家的招牌换成海家的了。
12: 你们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没有海勇老贼使阴招的证据，现在动手总归还是不硬气。
10: 当家的，对付他这个老东西还要什么证据啊？我真恨当时没有一刀杀了他，你看现在他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
12: 我知道你的心情，放心吧，我们是不会轻易饶他的。
11: 对，我们都饶不了他。不过就算要打，海家的情况咱也不清楚，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可怎么办呢？
10: 别忘了你们还有我呢，毕竟我在海家住过几年。还有啊，当家的交往难道是白交啊？我可以把海家的地图给你们画出来。
11: 对呀，当家的，咱们这还有张活地图呢。
12: 你们的本事我都知道，可这件事你们还是容我想一想好吗？

0: 其实那天晚上我是想……
1: 你还想教训我？省省，我的船都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船没了好啊！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船没了，你可以做点别的生意吧。
1: 我连孩子的脸都丢了的人，还能干什么正经生意啊？
0: 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知道这一次，当家的给你们发了遣散费，我这里也有一些，你可以做点其他的生意。就是你不吃饭，这孩子不也得吃饭吗？
1: 明明是个穷光蛋，还硬要充大人。
2: 不能再往前了啊！
3: 嗨，我认得你，你不是文家四少爷吗？快叫你们家大少奶奶杨春兰出来，我有事情跟她讲。
2: 口气好大呀，要见我们当家的，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3: 别那么大声，吓着我孩子。
2: 说吧，到底要干什么？
3: 跟你说也没用，还是喊你们家大少奶奶出来吧。要不你让我进去也行啊。
2: 不行，我们山寨外人不能随便进。
3: 是吗？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可就不走了呀。
2: 哎，别动，你再过来我就开枪了啊。
3: 哎呦，哥哥你脾气好大呀。来呀，往这儿打，来呀，开枪，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往这儿打呀！
4: 就不掉，
3: 我就不信你这样狠心，我又没干什么坏事。你是不是看我年纪大，又抱着娃，不趁你心了是不是？
5: 看啥？看什么呀？
3: 上次比武选亲。我知道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儿，你说说看，她和我比，哪个更漂亮些？你讲嘛，讲啊，你讲，讲啊！
2: 好，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看好她，不能再往前了。
3: 怎么？
2: 当家的，当家的。那个叫赛凤仙的在大门口闹腾呢，硬是要见您。
1: 赛凤仙？赛凤仙是谁啊？
2: 码头花船上那个。
1: 哦，他没说找我什么事儿吗？
2: 他不说，硬是要见您，否则不肯走。
6: 跟我来，妍妍看着门槛啊，你们在这儿稍微等我一下。

0: 我去跟当家的说一声。
1: 秀秀，人来了。
2: 大少奶奶，哎呦，哇，当家的，你这里啊可是山清水秀，逍遥自在啊，怎么就让你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啊？
1: 这孩子真可爱。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啊，我就是想来问问当家的，我那条船你准备怎么处置啊？
1: 怎么处置你就别多问了。这花船的钱赔偿金不是给你了吗？
2: 哎呦，那些钱哪够啊，我这条船可是花了好大的价钱呢、啊、那一条可顶三条呢。
1: 啊，你是嫌钱给少了？
2: 哎呀，不说钱多钱少，我也就是在船上卖些酒菜，其实也赚不了多少钱的，也就够我和孩子一口饭钱，也算不上是花船。你们把我的船抢走了，这下我……
3: 哎哎，打住啊，谁抢了你的船？我告诉你，钱已经给你了，以后少来山上闹。
2: 原来是你啊，就是你抢了我的船，你快还我船。
3: 少跟我动手动脚的，我对你不客气啊。还有，你怎么回事啊你？我们当家的都说了，你要是再开花船那是不行的。你要是再开花船的话，我朝天椒就第一个封你的船。
2: 去不了，我告诉你。哎，
3: 干嘛你？
2: 怎么回事啊？我不过就是在码头上卖些韭菜吗？啊，你怎么回事啊？哎，
3: 啊，干嘛
2: 你们抢了我的船，我不会别的营救，我拿了钱也是坐吃山空。你们把船还给我，不然我和孩子就不走了。
3: 你耍无赖是不是？
2: 大家都来看呢，都来看呢。哎呦，这欺负人都来看呢，双花寨欺负人的欺负人。他们不让我们母女俩活命了。哎
3: 呦，少胡说八道。
1: 蔡好仙，你别哭了，我是当家的，你要真有事儿，先站起来说话。
2: 当家的，你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你要是明事理，就给我们孤儿寡母一条活路吧。要不就把花船还给我，我立刻下山，不然我们俩就住在这儿，你们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3: 哎，我说你这个妖婆子还真够厚脸皮的啊，怎么着，钱给你了还上山来闹，还让我们养着你，我们双花寨不欠你的。你要是再胡闹，你信不信我拿我的刀砍了你？
2: 打人了！哎，双花寨打人了！双花寨欺负人了！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3: 干嘛呀你？
4: 我了解他的情况，他说的是真的。春兰姐，赛佛仙没有在胡闹，他是个好人。他上花船是为了给他男人治病，后来他男人死了，他就没地儿去了。他们母女俩确实是无依无靠的，只是靠卖些韭菜过活。
2: 就是啊，妹子，好妹子，我的亲妹子，还是你最公道。你们都听到了吧？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说的都是真心话。
1: 这样吧，你跟孩子走山路也累了，要不你先在这山上住几日，等我们商定好了再给你个答复，怎么样？
2: 到底是当家的，明事理，讲公道。
1: 行了，大家都散了吧。
5: 好
1: 的，哎，秀秀，
6: 回去吧。
1: 你跟水鱼儿帮他们母女俩收拾收拾。
2: 好。
1: 好了，你们都过来吧，我有话跟你们说。
5: 来，云烟，快点走。哎，
2: 当家的，你这说话可要算话呀，一定要给我个妥帖点的说法。我们孤儿寡母的，都指望着你呢。
3: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你就不能安静点儿？
2: 你们对我好一点可不吃亏的，要知道我可看见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怎么不信啊？我亲眼看见的，要知道这对文家可是顶顶重要的。
1: 文家的什么事儿？什么秘密？
3: 当家的别听他的，他就是想骗你呢。
2: 哪个骗哪个呢？那文家的店铺是不是都被海镇长拿走了？这文二少爷是不是还问海镇长借了一大笔钱？
1: 你知道什么？你尽管说，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7: 国龙本是文家业，可惜落入海家手，三天后换牌匾，从此无颜面祖先。
8: 你们唱什么？
7: 啊，

0: 家宴，可惜我
1: 是我的错，才害文家变成这样。阿公，大哥，我对不起你们。
2: 二少爷，二少爷，你该吃点东西了。
3: 我不吃，
2: 你都两天没吃东西了，你总这么下去，这会死人的。
1: 我丢尽了文家的脸，还不如死了。
2: 哎呀，话不能是这么说的。啊，对，人呐，最重要的是这脸面，可最不重要的也是这脸面。只要你以后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了，这脸面不就是有了吗？
1: 大管家，海老贼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动作？刚刚那些小娃他们在唱什么？
2: 哎呀，你管他们唱什么，那不都是小娃娃吗？还什么动作不动作呀？这都不是你现在该想的事情。只要把这三天过去，大少奶奶以后会把事情都告诉你的。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吃点饭，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啊？快吃快吃，我还得忙去呢啊。
4: 朝天椒已经把地图给画出来了，哎，你想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让他们心里有数。
5: 没问题。
6: 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想到我们刚学会看地图，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
4: 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
6: 哎，
4: 秀秀、小心，你们俩再把武器检查一遍，以防出岔子。
5: 好。
7: 好。
4: 水鱼儿，水上飞到海家了吗？
6: 已经去了。我嘱咐他千万别让海家的人看见他，一有消息马上回来汇报。对了，川兰姐，咱们为什么定在三天之后呢？那不是迟了吗？
8: 对呀。
4: 哎，我想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海勇老贼这大张旗鼓的放出话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9: 他呀，得意忘形，他现在恨不得昭告天下，游龙镇已经是他的了。
4: 或许还有别的目的吧，引我们下山，设个套也说不定啊。
8: 对，他肯定知道我们会去阻止他，他现在指不定设了什么陷阱等着我们呢。
4: 所以啊，咱们就让他顺顺利利的把这匾给换上，他会觉得咱们怕他，反倒会放松警惕，到时候咱们再杀他个措手不及，把换上的匾全给他摘下来。
6: 对对对，好。春兰姐，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土匪。

0: 这次可别再给我出什么岔子啊！镇长，你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保证把这守得和铁桶一样结结实实的。现在啊，是不怕他们来，就怕他们不来。
1: 不错，既然我说出三天期限，为了玩家的脸面，杨春兰一定会过来。告诉弟兄们。 抓住杨春兰，不管死活，我都重重有赏。
2: 明白。

0: 二少爷，你三天责罚还没到时间呢，回来再补上。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哎，二少爷，你不会是想一个人去见韩勇这个老贼吧？
1: 是有怎样？是我害文家财产被夺，理应由我夺回来。驾车！哎，二少爷，这个事儿，大少奶奶有主意。你一个人擅自行动，这太危险了。我知道，但是我不能总让大嫂帮我善后。这个祸是我闯的，我不能让他们背这个债。
0: 我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事情一定要有个了断。
1: 二少爷，大管家，你就别拦我了，我决心已定。
0: 不行，太危险了，你要去也得和大少奶奶商量好了才能去。
1: 来不及了，三千，三天后文家的铺子就没了。
0: 可是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走啊！
1: 求不得你了。
2: 大家，
1: 对不住了，必须这么做。
2: 天不负有心人呐。

0: 奸计骗走我文家财产，我今天要你全部吐出来！
1: 二少爷，你口气可真大！如果我不吐，那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二少爷，你怎么不客气啊？说来听听。二少爷，本来我没想要抓你的。 可是呢，你偏偏自己送什么？谢谢。镇长，怎么办？自己送什么的诱饵怎么能放过呢？我本来还担心杨春兰不上当，现在既然有了他，就万无一失了。 带走！还老贼！好照顾他！喂，带走！要不照杀死我！走！混蛋！混蛋！放开我！走！这可是个宝啊！什么人？是我！是我！文六顺！大管家，您怎么来了？
2: 是我！
1: 大管家！大管家！快带我去见你们大当家的！
2: 快开门！
3: 春兰，三天后下山的准备做好了吗？爹，这次朝天椒的图啊画得特别详细，我们呢趁夜打进去，我觉得胜算应该大一些。再说咱的枪什么的都已经准备得挺好的了，这两天我再给他们训练训练，鼓舞士气。嗯，
2: 这就好。
3: 不过那姓海的老奸巨猾又是深宅大院，你们可得谨慎了。我知道，这一次我绝不会饶过他的，别让他觉得咱文家没人了，好欺负。
4: 就是苦了你了。
1: 我没事儿，爹。当家的，当家的，
4: 大少奶奶。
1: 啊，
3: 那管家怎么是您？
1: 怎么了？是，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3: 怎么了？这是？
1: 大少奶奶。 我对不起文家，对不起文家呀！
3: 怎么了？
1: 我没拦住二少爷，没拦住二少爷呀！你慢慢说，孝义他怎么了？二少爷他拿着枪去找海勇老贼去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呀！
3: 他什么时候去的？
1: 已经去了2个时辰了。他说，他一定要把文家的东西给要回来。
2: 拦都拦不住啊！哎，这可怎么好啊！你说这孩子，他怎么一个人去了？
3: 坏了，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去趟海家了。当家的，这海老贼明摆着是要引我们下去。我知道，可是我怕海勇老贼对孝义下毒手。
2: 春兰，那姓海的上次也抓了孝义，可没敢把他怎么样。这回能不能去，你可要谨慎呐。
3: 不一样。
5: 上次是他诬陷咱们文家，他没理没据的。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孝义他拿着枪私闯海家，海勇老贼可以用自保的名义，这义处置孝义啊！
3: 当家的，我看咱们拼了命也要救出二少爷，我准备去。
6: 是，我带上家丁，和你一起去。走，
3: 行行行，别着急，别着急，不能硬来。这个孝义啊，真不该在这个时候擅自行动。 秀秀，你们俩赶紧通知大家，我有话跟他们说。
5: 好，走走。

0: 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得去。我知道你不放心，可你去又能干什么？就别再给春兰添乱了啊！哎呀，我就是去看看，春兰他们没事还好，有事儿还可以接应一下，总不能在这干耗着。
1: 我知道我拦不住你，要不你去吧，多带几个人啊。
0: 行，我找老三他们。
1: 把衣服带上，外面凉。
2: 你也早点睡。放心，别担心我啊。小心点儿！记住了，一会儿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硬拼。抓住还有老贼，咱们的事儿算就多一些了。
0: 好。

去墙角，那里子弹打不着，快！

0: 我们跑不了，
1: 大嫂，请把后面都收起来。
0: 是。
1: 大嫂，对不起啊。
0: 不说话，不说话，
1: 小野怪，不说话啊，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的。
0: 你
1: 相信大嫂，大嫂一定能救你出去，大嫂一定带你回家的啊！不说话，不说话啊！
0: 大嫂，
1: 我在，大嫂在。

0: 小姨，
1: 这个龟儿子，
2: 我跟他拼了！
0: 站住！坐下，都给我躲回来！你们想干什么？想白白送死吗？哭什么哭？哭什么哭？你们把眼泪给我吞下去，要哭回去哭。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得活着出去，我们得带小姨一块儿出去，懂吗？

0: 张队长，张队长，这里除了这个门，还有没有别的门？没有了，这正门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了。秀秀，你想办法看还有没有别的窗户。
1: 好。
2: 队长，他们不投降，你还是躲躲吧，趁早捂眼呢。躲个屁呀！我得抓住。
0: 林队长，把柴火搬过来，火烧。
2: 把柴火搬过来，火烧，把它熏出来，看他们能扛多久。
3: 镇长，你可别糊涂了，这房子可是你的，
2: 房子烧了可以再建呢。杀了杨春兰，就一了百了了。
3: 好，
2: 听我的。
3: 你舍得我就舍得。快上，来上。
2: 张大姐，
3: 张大姐，怎么样？还有个小伤口，让我去看看，在哪儿？就那边。
2: 好，顶住
3: 了啊！
2: 是。
0: 快，快，快，快，快！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

0: wonderful.
1: 从这个中国乳都能成为世界乳都，
2: 非常亮眼，也非常有特色的，
3: 和降本增效，
4: 改善了环境，
2: 真正的走向了国际，
5: 为内蒙骄傲。
6: 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8月1号，2026世界奶业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7: This city has achieved a series of world-class breakthroughs.
6: 奔腾会客厅访专家，探企业，看这场全球奶业盛会如何诠释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的关键进阶。8月1号上午，2026世界奶业大会正式开幕。当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将世界乳都的称号授予呼和浩特时，这座城市完成了它在全球奶业版图中最重要的一次身份升级。21年前，这里成为中国乳都；21年后，世界乳都的桂冠落地。这不仅是对首府产业积淀的认可，更意味着中国奶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在被全球看见。
8: 业内一众顶尖企业远道而来，共同庆贺这份成就，这着实非同凡响。
9: 从一开始，凭借出席嘉宾的高规格以及各领域的专业水平，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呼和浩特已经成为全球乳业领域的重要城市。
6: 这份称号的背后是实打实的产业厚度。伊利从一家地方企业成长为全球乳业5强、亚洲第一，连续5年营收破1000亿。呼和浩特更是全球唯一一座同时拥有2家世界乳业10强企业的城市。一座城把一杯奶做到极致，这是中国乳业从北纬40度草原站上全球奶业版图核心坐标的底气。当中国基地进阶为全球奶业高地，中国乳业的世界时间在倾城开启。
1: 你像现在包括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它的乳制品和奶制品是很多的，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通过这次的一个方式，我们觉得还是在向世界，在走向世界啊。
10: 我们无菌罐装装备，我们从无到有，然后从有到现在和国外的这个品牌同台竞技、同步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我们实现了一个中国的实践跟国际多个规则相链接的一个契合。
6: 好牛奶的源头在草。本届世界奶业大会上，蒙牛现代草业总经理黄永强是我们遇到的一位实打实的种草人，多年攻关国产饲草，只为破解进口依赖的困局。大会一结束，他就带着媒体去了产业园的牧草示范基地。
11: 这个基地呢是2019年来成立的，当时成立了5个基地，这个基地是5个基地中单体最大的基地，并且从种植示范和选种方面呢，包括运营四位评价，目前来说是最成功的一个基地。
6: 长期以来，国内优质苜蓿依赖进口，种源受制于人，高耗水、高成本，一直挤压着牧场利润。蒙牛现代草业及早布局技术攻关，在全国建成13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到2025年，呼和浩特更建成全国最大的牧草种质资源库，160万亩饲草基地年产400万吨优质饲草，青株玉米实现完全自给。从种草收储到饲喂，曾经的荒滩已变成标准化草场，全链条贯通。业内那句只有种好草才能养好牛，在这里成了可复制的标准样板。
11: 通过饲喂来看，我们的质量完全达到了国际的水平，并且在饲喂成本还远超于国际的牧畜草的这个成本，大概一头牛一年下来的话能节约900多块钱，这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体量，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也帮助牧业进行了降本，也实现了草业的价值和赋能。希望我们永远让中国牛吃上我们自己的中国优质饲草。
6: 饲草自主不仅降了成本，更补上了种源这块卡脖子的短板。这份产业底气吸引了不少同行来呼和浩特取经。福建云上牧歌集团总裁陈文在湖北经营着万头智慧牧场，与蒙牛合作多年，这次专程赶来就是要看看世界乳都的养殖经验。
3: 内蒙的奶业肯定是我们这个全国奶业的标杆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一次会议，我们这个呼和浩特原来是中国乳都，现在也升级成为世界的乳都了，这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奶业也好，牧业也好，都是学习的一个方向。
6: 这次大会让陈文豁然开朗，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发布的2026奶业十大创新成果，多项直击降本增效痛点。陈文在湖北的牧场，进口挤奶机智能分选系统一应俱全，硬件已是行业高配，但饲料优化、种源改良这些软实力仍是他持续攻关的重点。
3: 那其中包括这个国内领先高产奶牛豆粕减量替代技术，这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提倡的叫做降本增效，在牧场的这个养殖管理方面有特别大的帮助。
6: 云上牧歌扎根华中建设奶源基地，和蒙牛合作已有3年，一头连着南方消费市场，一头对接乳企深加工板块。
3: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A2 的牛奶，它是从奶牛的基因里面就从筛选出来的啊，所以从养殖技术啊，到奶牛的这个种源啊，然后到这个饲养的配方啊，都会有一些要求。
6: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内蒙古跑通了全链条。而伊利这个与呼和浩特共同成长的名字，既是中国乳都到世界乳都的见证者，更是推手。创新、品质、数字化是它扎在本土的根，全球布局是它面向世界的意义。
4: 我们在全球建立了15个创新中心，牵头建设了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全球顶尖的创新资源注入到了国内的产业链。目前我们合作牧场的生鲜乳的蛋白质、乳脂肪等核心的指标已经位居了全球的前列，菌落总数、体细胞等关键的指标已经优于了欧盟的标准。伊利让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每一个环节，我们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的能力。
5: 那作为这座城市啊奶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伊利的经验对于全球的同行有着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4: 首先呢，我们要以开放创新去引领全球奶业升级，去打破技术的壁垒，让创新成果在全球进行流动，让产业的智慧呢在交融中进发。其次呢，我们要以数字化去打通全链的价值。伊利将深化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链数字的布局，持续的去推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伊利承诺在2050年之前要实现全产业链的碳中和，我们将继续的去推广种草、养牛、治沙、绿色可以循环的生态模式，让绿色发展成为世界乳都最厚重的底色。
6: 伊利蒙牛的持续突破撑起了世界乳都的底气，这场盛会也吸引了全球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爱尔兰凯艾瑞集团法规事务副总监王杰红长期为蒙牛、伊利、光明等头部乳企提供食品配料，这次来呼和浩特，他明显感受到了城市产业能级的跃升。
2: 比较震撼的是，就觉得我们呼和浩特内蒙古把我们的乳制品这张品牌更世界传递的一个高度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更高了，而且就是让我感触，就是这一次的承办以及能够让我跟国际的踏区的视野跟以前有，就把我们中国的乳制品真正的走向了国际。而且我觉得以前所谓的乳制品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奶制品这一块，那现在包括我们伊利的一些冰淇淋啊，就产品类别会更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乳制品的概念和范畴会更加扩大。
6: 在他看来，一杯好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作为上游配料企业，凯艾瑞从原料端守住品质第一道关口，这是下游产品稳定升级的根基。世界乳都的桂冠为中国乳业打开了更大的国际舞台，对凯艾瑞这样的上游配料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更稳定的产业依托，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2: 乳制品也好，无论是整个质量管理也好，它是一个整个链条上的。那么我们前端是供应，就是我们是属于配料行业嘛，那么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就是原料，那么才能够为后端我蒙牛伊利也好，以及光明乳业也好，以及我们后续其他的品牌公司也好，它的那个品质才能够更稳定。
6: 配料筑牢了品质底线，而支撑世界乳都持续领跑的是硬核科技的迭代。从饲草育种到智能生产，从功能营养到特医食品，蒙牛用全产业链的技术攻关，推动中国奶业从达标走向引领。
5: 科技引领是本届大会的关键词儿，那其实也是中国奶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了。那请您介绍一下蒙牛在科技创新方面，都有哪些实践和成果？
12: 我们深入实施呢，中国百万奶牛基因改良计划，目前已经建成了两座，国家级的核心育种场。我们还建造了年产能50,000枚奶牛胚胎的实验室，研发了奶牛的基因芯片，正在全面打造中国奶业的自己的中国芯片。在生产加工环节呢，我们持续推进数字化技术的全场景落地，打造了全球首座液态奶灯塔工厂。在下游的乳品深加工领域呢，建成了中国首个全品类的牛乳深加工工厂，依托全球独家的锆水系统，推动中国奶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呢不断的跃升。
5: 那蒙牛是如何看待奶业的未来发展的趋势的？在这些前沿的领域有哪些布局呢？
12: 全面布局基础营养、功能营养和医学营养。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现在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高达6.6亿，很多人认定自己喝不了牛奶。针对这一消费群体的蒙牛推出了软牛奶、减酸奶等零乳糖的产品，以精准的产品创新来打破饮奶的门槛。蒙牛呢，针对食物过敏、罕见病、吞咽障碍等临床的应用场景呢，长期开展技术攻关，致力于补齐国内特异食品供给的短板。另外呢，蒙牛还在益生菌、合成生物等前沿领域持续深耕。我们要让更多的创新成果惠及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6: 蒙牛的科技布局只是世界乳都创新图景的一角。本次大会上，奶酪专家苏世燕也来到了呼和浩特。14年高校执教，24年企业实操，他还是一家奶酪生物技术企业的创始人。与他同行的妻子黄杰在上海乳企做销售多年，习惯从消费者的眼光打量这座城市的变化。
13: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乳业真的是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昨天去参加了参观了伊利的那个工厂嘛，牧场，我觉得真的特别震撼。内蒙古这边的奶源而且是最好的嘛，我们用最好的奶源做最好的奶酪，做最好的乳制品。
6: 苏世燕此行还肩负着另一个任务，指导本地中小奶酪企业转型。在他看来，奶酪精深加工是本土乳业升级的关键一步，得稳扎稳打。
14: 内蒙古奶酪可以说是中国原制奶酪的发源地，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本土奶酪要发展，就是必须要标准化。我说的标准化就是设备的标准化、原料的标准化、菌种的标准化、工艺的标准化，以及要自动化、现代化。大的企业逐渐走向规模化，那这样呢，本土的奶酪才可以发展。
6: 苏世燕直言，呼和浩特的液态奶管理水平已属世界一流，但真要站上全球顶端，不能光靠基础奶，奶酪这类高附加值产品才是补齐短板、提升价值链的关键。
14: 内蒙古伊利或蒙牛的工厂或者是管理水平现在已经是世界水平，甚至超越了世界水平。液态奶肯定我们国家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的奶酪呢，说实在的还是落后的。特别是我们最大的短板是中国现在没有乳清粉生产企业，
0: 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14: 啊。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6: 几天采访下来，从示范基地的牧畜地，到智慧牧场的挤奶转盘，再到实验室里的基因芯片，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的厚度，更是这座城市向上的劲儿。苏世燕点出的那道短板，伊利蒙牛已经在攻关。从优质奶源到一杯鲜奶，再到奶酪乳清粉，产业链每向高端延伸一寸，世界乳都的根基就深一寸。内蒙古正把北纬40度的草原故事讲给世界听。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拉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9: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乘势而上，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扎根民间投资稳步增长。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3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1: 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受端配套过江工程开工建设。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临近，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全员就位，进入开幕式直播倒计时。
1: 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四

0: 场比赛结束，乌兰察布队主场1-3不敌包头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明确提出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全会精神解读报道，邀请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结合上半年经济数据和工作亮点，深入解读全会精神，展望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上半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经济运行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全会提出，下半年内蒙古要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投资从哪儿发力，项目如何提速？今天的解读从一处建设现场说起。
1: 这里是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四发电公司的建设现场，正在抓紧建设的就是2台66万千瓦的火电机组和配套的冷却塔。这里从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已经完成了1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2: 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年内投资的40%多吧，争取夏季度抢抓安装和有土建黄金施工区，争取保证年底既定计划产值的实现。
3: 1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不仅是电厂本身，建材、装备、煤炭、电力、物流等全链条产业因此受益，上千人就近就业。这样一个重大项目，牵起的是投资、产业、就业三本账。像这样的重大项目，上半年全区共开复工3412个，开复工率93%。高开工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的直接支撑。
4: 上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亮点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工业、投资还外贸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工业经济啊是保持了一个增长的态势，重大项目啊持续推进，新产业、新动能啊加快培育，对于稳定全区的经济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公报当中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概括我们当前的发展态势，也说明啊经济结构和发展的质量是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的。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下半年怎么干？全会给出明确方向，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下半年工作要把这个拉力持续放大，让重大项目更快落地，让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让工业技改与市场消费协同发力。几项工作环环相扣，共同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
5: 下半年要争取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可以着眼于解决工强虚弱问题，以工业技改筑牢产业根基，以重大项目建设牵引有效投资扩大，以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
3: 全会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算力规模增长40%，新动能在生长。下半年要在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让新动能尽快挑大梁，同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安全底线，兜牢民生保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盯住全年目标，把有效投资扩上去，消费潜能激出来，项目建设抢出来，营商环境优起来。这是全会为下半年划出的重点，也是实现全年红的必答题。
5: 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重大项目方面，增加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用好联审联批机制，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同时加强六网谋划，做好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高出全国近17个百分点。3000多个重大项目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在挑大梁。记者实地采访，解读民营企业为什么选择扎根内蒙古。

0: 扎根，首先看钱投向了哪里。在乌海市乌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1.3亿元的贝杰特新材料项目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可实现年产6000吨引发具 A、2000吨连窟，将填补乌海精细化工领域产业空白。
1: 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等验收完成后，预计9月进入试生产阶段。已与国内多家新能源

0: 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1%。从全区大盘看，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68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截至6月中旬，开复工率已达90%以上。
1: 全区民间投资呢，可以说是拖住了全区投资的一个大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也说明了全区经济结构通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效果明显。
0: 企业花真金白银扎根的原因，就在内蒙古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里。在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总投资1亿元的内蒙古卓科智能装备四伏法及机械狗组装生产线项目已经完工，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2: 能够替代美国、德国等国际知名品牌的高端液压控制元件，成功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高端液压阀领域的空白。2027年到年底也可以投产了。
0: 这个投产速度得益于当地对重大项目实行专班化推进、清单化管理，配套基础设施同步超前规划。这种说了就算的做法正在全区推开。今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施行，将政府履约法定化写入条款，从立法层面根治新官不理旧账。1个月后，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出34项具体措施，12个盟市、103个旗县通过接榜挂帅认领1132项改革任务。
1: 各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1571工作部署，开展了这个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通过常态化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招商，吸引了外地的企业入盟。
0: 扎根的效果就在招商数据里。去年全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002亿元，同比增长7.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今年内蒙古锚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不低于8%，项目线索转化率达30%的目标，实施靶向招商。在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在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有20家落地内蒙古，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
3: 以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通过搭建平台，将地方产业所需与企业发展所向连接在一起。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5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5: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融入各领域主题教育中，统筹推进贯彻落实。要持续强化主线意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新兴领域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于美丽做主题宣讲，宣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1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新兴领域实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容 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

0: 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
1: 以本次学习活动为契机，推动党建全面融入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企业孵化全过程，深化校地党建联建，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平台，促进更多前沿成果在内蒙古转化落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科创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张璐回忆了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
3: 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切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0: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4: 比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在轨气物链，验证了水雷光伏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来自家乡的航天员武飞。那么从守护空间站的工程师变成了入驻空间站的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亲自操作自己参与设计的设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谢谢。
4: 首先感谢家乡媒体的关注，也感谢家乡人民的牵挂。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日子里，我也时常透过前方找一找生我养我的草原和热腾。在太空，我也用相机记录了壮美的阴山山脉和蜿蜒的黄河金字湾。从太空之家遥望草原之家，这确实是一段奇妙的缘分。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0: 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受端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蒙电入户工程作为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推进绿电远距离外送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送容量800万千瓦，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将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销纳，助力上海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大幕即将在包头拉开，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已全员就位，进入开幕式直播倒计时。
1: 作为全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治区16运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抽调60多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直播团队，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台内调集2号高清转播车、卫星车等核心装备，音频制作采用立体声标准，配备主备2套 UPS 不间断电源，确保供电万无一失。信号传输上采取卫星主路、5G、4G 背包备录的双保险方案，全力保障信号安全。
2: 我们现场架设了18个以上讯道机，构建了高空全景加地面核心加地面灵活3层立体拍摄矩阵。高空有无人机和飞猫系统，中间看台部署了长焦和相视镜头捕捉细节，场内则布设了摇臂无线微波和手持摄像机，确保每个角度都不留死角，每个机位都经过了反复的实战推演，明确了规定动作和应急替补方案，确保导播能够秒级切换。
3: 本次直播任务重、标准高，13场直播加上5场彩排，时间紧、战线长，各岗位人员全部实行一人一岗，责任到人。目前技术系统已经完成了3轮的前流程的压力检测，应急预案全部就位，我们将以最专业的制作、最饱满的热情，把每一个高光时刻传递给屏幕前的观众。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内蒙古卫视频道、新闻综合频道、经济生活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 IPTV 将同步直播，呈现16运精彩盛况。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2200名赛会志愿者全部集结到位。
1: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在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
4: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编排，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盟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和服务的周到。
1: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赛事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系统完成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
5: 包括，16运的相关知识、应急的知识和技能、赛事礼仪，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
1: 包头市还在火车站、机场等地设立9处标准化城市志愿服务驿站，为参赛人员、市民游客提供赛事讲解、路线引导等服务。
6: 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可以让外来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
7: 我们会拿出包头青年最好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本次赛事的全部服务任务。
1: 内蒙古台报道。今天下午，由自治区双拥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完成录制。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严格评审，周玉龙等10人荣获2026年度内蒙古最美拥军人物称号。韩冰等10人获评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会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现最美拥军人物和最美退役军人的感人事迹。
8: 虽然说是咱们脱掉了这个军装的，脱不掉咱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了工作岗位上呢，我也一定会把我这个军人的这个本色再发挥出来。
9: 在今后的工作中吧，要更加完善运输的各个环节，解决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
1: 内蒙古台报道。
10: 随着昨晚乌兰察部队主场对阵包头队的比赛结束，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4场较量落下帷幕。
11: 当晚7点，本轮收官之战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打响。 在上赛季的淘汰赛中，乌兰察布队曾以7-1的大比分淘汰包头队，再度碰面，双方拼抢激烈。上半场第26分钟，包头队获得点球机会，1-0客场领先。一边再战，包头队继续保持高压进攻态势，

0: 比赛第61分钟和62分钟，包头队连续攻入两球，比分扩大至3-0。落后的乌兰察布队不断调整战术，加强反击，在第81分钟时攻入一球扳回一分，最终乌兰察布队主场1-3不敌包头队，下一回合将移师包头队主场。
1: 虽然说输掉比赛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发挥还有些表现真就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争取在下一个阶段在包头再赢回来。
0: 至此，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赛程结束，其余三组对决都以平局收场。按照赛程安排，所有次回合比赛都将顺延到8月22号到23号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内蒙古科技重大专项微生物肥研发与有机无机配施8月1号在乌兰察布市启动。项目针对自治区耕地退化、盐碱化等农业发展瓶颈，围绕功能微生物菌种筛选、精准配施技术构建及示范推广等方向开展全链条技术攻关。项目汇聚院士专家团队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依托本土企业成熟的微藻生物肥产能与技术积累，可减少20%到30%的化学氮肥施用，具土壤修复、增产提质等多重功效。8月4号，草原风味悦享健康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内蒙古20多家企业、107个品类的草原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设置原产地展销专区、现场品鉴区，推动北牛南运落地见效。8月3号晚，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开唱。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文旅资源，邀请区内外知名音乐人携手本土乌兰木旗、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现场上演500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场景。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昨天内蒙古多地出现了降水，包头市和赤峰市部分地区出现暴雨。今天白天，中东部多对流性的降水，内蒙古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在图中区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预警，大家要做好防范措施，远离大树广告牌以及导电物，提前加固易损设施。预计未来两天，全区大部有降水，东北部地区雨势较大，而西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高温天气继续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北部、巴依那尔市西北部、赤峰市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锡林郭勒盟东部局地、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北部、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明晚到后天，多地仍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中西部局地依旧是高温盛行，防暑降温不能松懈。明天，通辽市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其余地区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28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临河多云转晴，19到31度；包头小雨，18到27度；康巴什小雨，15到25度；吉宁多云，16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20到3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松山多云，22到37度；科尔沁多云，25到34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1到28度。

0: 海拉尔小雨18到25度，满洲里小雨15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汇集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

0: 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9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9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4: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

0: 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2: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

0: 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1: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0: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2: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0: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3: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

0: 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七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四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

0: 第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什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瓶，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下课就爬树上了，啊！快下来，快下来！
1: 我作业自习课上就写完了。
0: 我问问你作业的事儿啊。到时候你要从树上摔下来，你爸可得找我。快下来。
1: 没事，我爸说我是土行孙转世，见土就钻地里面去了。<笑>
0: 行行行，快下来，回去把你家干点什么啊？
1: 好，
0: 听见没有？
2: 老师。
0: 好，菲菲啊。
3: 你这事儿必须得管他，这事儿你必须得管他。这事儿啊，我知道，他俩在一块儿就是复习功课，为了高考。我自己家男人，我清楚。是，那长安啥人咱不是不知道，那孙菲菲咱又不了解，是吧？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呢？你这不怕贼偷鸡，就怕贼惦记，不是？
4: 你再让人把人偷去，啥鸡呀狗呀的！后晌了，赶紧回家做饭吧啊！
3: 不是这复习功课得两个人必须在一起复习啊，一个人就不能考大学呀？
4: 回去做，
3: 你让长安在这复习。不饿是吧？不想做饭了是吧？那你看你这人，我不跟你操心了，我走了，
4: 你赶紧回去吧。
3: 以后别跟我梳一样的头发。

0: 菲菲，你看啊，这道题很有代表性。这样啊，
1: 平民张大伯向狗地主支借了3块钱，一个月是3分的利。
2: 嗯，
1: 10个月以后利上滚利，
0: 他应该给狗地主多少钱？
2: 这题我看着就头疼。
1: 直难而上吧。哎，其实很简单。设3×

0: 在我们两边取对数。log x 等于 log 三乘一点。x 等于41.31。
1: 哦，也就是说，张大伯本来欠的这三块。

0: 钱，被剥削的利息是41.31元减3，就等于38.31元。
1: 这地主老财还让人活吗？
2: 世红，
1: 万恶的旧手。

0: 笑啊，一二三笑啊，一二三。哟，剩最后一张了，要不然咱俩照个合影。
1: 不照算了。
2: 哎呀，没说不照嘛。
0: 你往这边来点，给我留个地儿。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好嘞。一、二、三。

0: 还没睡啊？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那饭都热了5遍了。
1: 以后啊，别热了，我随便吃一口就行啊。
0: 我还以为你不饿呢。
1: 怎么了你？
0: 你怎么了？
1: 啊，嗨，那个什么。 我正要回来呢，孙菲菲要问我几道题，我们打算就研究了一会儿，没想到回来晚了啊！
0: 研究了一会儿，研究的还挺起兴的吧？回来干啥呀？少华，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怎么着？
0: 你觉得我还能对人有什么想法吗？是，你对他没想法，那全大队的人对我有想法，唾沫星子一咽得我难受。
1: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的啊！哎，行了，快睡吧。

0: 哟，
1: 喂喂，石
0: 飞飞啊，
1: 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
0: 素笔画自学丛书代数，这可是宝贝啊！我听说城市里卖这个都卖脱销了，从哪弄来的？
1: 我爸托人啊，从上海买的。
0: 哎呀，太好了！哎，快坐快坐。嗯。哎呀，太好了。哎，你吃饭了吗？
1: 不饿。
0: 什么叫不饿呀？今天呢是红做凉皮子，特别好吃，一定要吃一碗。哎，志宏。
1: 哎。
0: 叫上碗筷啊。
1: 哎，在这儿吃吧啊。
0: 第一，君天明亮。
2: 咋样？

0: 先吃，先吃啊！吃完了，先吃，先吃。谢谢嫂子，凉皮子好东西，吃，
1: 快吃。尝尝味道怎么样？
0: 哎，你们怎么都不吃啊？快过来吃啊！来来来，长卷过来吃。
2: 拿完蒜再吃。
0: 吃吧，没事，吃吧。
3: 你们学习呢，你们先吃，快吃啊！哎。

0: 要这样，多吃点啊，快吃，
1: 多吃点啊，哎，有点菜。

0: 妈，怎么看见长青了？
1: 长青，这丫头到底又跑出去了啊！
2: 妈，你别担心了，她那么大了，不会有事。

0: 西红柿。
1: 哟，吃完了，这就吃完了。
2: 再来点。
1: 再来点。
3: 不了，
1: 嫂子，我吃饱了，
3: 真吃饱了，
4: 真吃饱了。
1: 哎呀，再来一碗。啊，
3: 不了。
1: 我还说再来一碗呢。
4: 那个王老师，我突然想起来，我知青点还有事儿呢，我得赶紧回去，那就快走吧。
2: 啊。小子，这我就不是说你了，你现在要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考试上，别的事你就往后搁搁。啊。
4: 我真得回去一趟。
2: 那好吧，晚上咱们复习啊。
1: 哎，好嘞，嫂子，再见。
2: 走啊。
1: 这么一大碗都给吃完，真是够能吃。
2: 我再来点。
1: 再来一碗，好吃吧？
5: 再来一碗。
1: 有呢。妈，你快吃吧啊。

0: 在吗？对不对？这怎么了？
1: 王老师
0: 啊，病了。哎，别动。
2: 我还说呢，今天我在学校等你，你怎么不过来？是不是这两天复习太累了？
0: 啊，这么着，晚上我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晚上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1: 不用了。
0: 你别那么客气嘛。
1: 你真不去了？
0: 客气什么呀？对了，我这两本书我先拿回去看看啊。我一会儿做好饭了，我要不然给你送过来。
1: 不，真不用了。
0: 怎么了？

0: 嫂子好像不太高兴。为什么呀？嫂子往我碗里放了一把盐。
1: 行，我知道了，你歇着吧。王老师，
0: 我不是告状啊，你可别怪嫂子。
1: 嗯，你歇着吧。
2: 面给你盛好了，快吃吧。

老师。

0: 是不是那个小妖精跟你说了？
1: 你说什么呢？什么妖精不妖精？
0: 他就是妖精，天天缠着你，
2: 全大队的人都看见了，
3: 当然是个小妖精。
4: 就是啊，天天往别的男人家跑，要不要脸？
1: 我跟你们说过了啊，他找我是复习考试，是为了回城。
0: 那么多人想回城，怎么就他来找你啊？
1: 因为他没有别的关系，他只有通过高考才能回城，这是他的希望。
0: 我不管什么希望与不希望，跟我没关系。他天天缠着你，我就得看住我的男人，我的男人就是我的希望。
1: 不可理喻。
0: 什么意？
1: 没文化。
0: 说啥？说没文化，
1: 是，你没文化，
0: 是，我是没文化，我没文化，我怎么了？孙文文有文化，你找他去啊！他没文化怎么了？我就没文化了，你不是有文化吗？这不是你的书吗？你有文化，我让你有文化，我让你有文化，不是有文化吗？我让你有文化。

0: 几天的，跟他连句话都说不上。日子多了，话就少了；日子少了，话就多了。
1: 那他跟自菲菲怎么那么多的话呢？有说有笑的，能复习个功课有啥呀？咋有那么多的难题解不开呢？
0: 难题不解，才叫难题。
1: 你的话我听不懂。
0: 机灵，还是机灵人啊。

0: 我知道，长安西安里，人长得好看，又有文化，人又好。嫂子，我现在呀，只想清清静静的考大学，能够早点回城。
1: 其实，每个人，这为了自己啊，内心里都有一点小九九。嫂子有点小心眼儿，那天吃凉皮子的时候，给你碗里放了那么多的盐，你千万别跟嫂子计较啊！
0: 嫂子，
1: 我保证，打今儿起，你跟长儿在一起复习的时候啊，我肯定不捣乱，你们呀就踏踏实实的复习功课，啊！哎呀，你俩要是都能考上大学，那得多好！
2: 老师，你这读书人咋脾气还那么大呢？夫妻又没有隔夜仇，让嫂子来给你送饭，你干啥不吃？
1: 长安哥，你别生气了，我给菲菲妹子已经赔不是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往她的碗里撒盐了。
2: 这事儿我都没往心里去，王老师，你咋还较真儿了呢？
3: 石红，我生气呢，不是这件事。
1: 那你为啥？
3: 不管你怎么样，你不能撕人家的夫妻材料，你知道吗？这些书是菲菲她爸凌晨3点钟排队买来的，多不容易啊！
2: 哎呀，没事儿。我还能让我爸给我重新寄呀？
3: 说的简单，
1: 是我不好，我当时一着急，真是不管不顾的，见着书就撕，都怪我不好。菲菲妹子，你再买一本吧，我出钱。
3: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现在这套复习资料啊，全国都脱销了，你知道整来多不容易吗？
2: 哎呀，没事儿，一定能想办法找到的。再说了，嫂子也不知道，你不能怪她。
3: 石红，人家菲菲跟咱们不一样，人家的根儿不在这儿，现在知青都在回城，菲菲又没有关系，她就是想通过高考回城以后去照顾她妈妈。你说你把人家的复习资料给人家撕了，这不等于把人希望给断了吗？
1: 都怪我不好，净给你们添乱。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书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呢？真是给你们添了太大的麻烦了。长安哥。

0: 行了，我还要复习一会儿，晚上回家吃饭，你们先回去吧。
1: 真的啊？那好，那我这会儿就回去做饭去啊。菲菲，晚上一块来吃啊。
2: 好，
0: 你们先回吧啊。

0: 哎，叔，哎，尝尝，啊，你是咋的？有我的信没有？
1: 没有。最近啥情况？没啥情况，就是等个信。啥嘛啥情况？恋爱了嘛？
2: 小军哥，怎么这么久了，还没你的消息，让我等得心疼。我不明白，咱们都领了结婚证了，你家人到我家提个亲，怎么就那么难？我真的忍不住想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但你说，这样的话会让你家人对我的印象不好。

0: 所以我忍住了。
1: 小军哥，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你，等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每天都浑浑噩噩的。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给我一个消息啊。

0: 你想干嘛呀？看把你吓的，我能干啥呀？看你瘦，给你拿俩鸡蛋。我不要。
1: 哎，你拿着，跟你表哥你客气。
0: 哎呀，不用，你拿回去吧。
1: 拿着，你跟你表哥客气啥呀？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1: 哎，你拿着，你这样，你不要也行。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有对象没？
0: 你流氓！
1: 你别走，我得聊会儿。
0: 你再这样。

0: 三更半夜了，怎么还不睡啊？
1: 等你呢。走，回家。
0: 啊，哦对了，刚才孙菲菲在我那儿复习功课，钢笔落下了，我怕她用，先给她送过去。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好。

0: 还那么顽皮呢？啊？
1: 菲菲，
2: 来了。
3: 王老师，
1: 王老师，
2: 菲菲呢？
3: 菲菲没回来啊？
0: 没回来？啊，不应该啊！他从我那儿可走了好长时间了。
3: 他回来肯定上我们这先报道啊。

0: 孩子，哎，你到村口看看。
1: 是。
0: 和平建国，你们俩去后山和队部那边。啊，好。咱们到学校看看去。
2: 好。

0: 应该啊，刚从我那出来，他去哪儿了？哎，海子，看见孙三飞了吗？
1: 没有啊，没有啊。哎，你们看见？

0: 人了没有？
1: 没有啊，唱歌。
2: 送晚风去哪儿？
0: 谁？说话。谁？
3: 说话动手了啊！

0: 你傻呀？哎，我要是坏人，我还喊啥？贼喊喊做贼呢？我不是贼啊！狗咬吕洞宾，
1: 你说什么？
0: 住口！
1: 我问谁谁说啊？我要掌握第一手资料。
0: 为啥问？我还喂牛呢。回来，把话说清楚。那干啥呢嘛？这眼里看没有领导啊？我不是说了吗？我问谁谁说？太全，这么黑了，你上牛棚干啥去了？
2: 我说我去看你爷了，你信不信？我这办案呢啊！你给我严肃点。案子，菲菲怎么样？
3: 没事吧？
2: 没事，已经醒了。
3: 等会儿，
2: 好像是被什么重物给砸晕了。
0: 你准确的说，他是被硬物击中了头部，造成了暂时性的昏迷。
2: 他有没有说？
3: 行了行了，你别拽了，别拽了，人一直哭着呢，让他休息休息。
2: 我去问问去。
3: 你问什么呀？你问，让他缓缓行不行？
4: 也好也好，哎，那我先审审你们两个吧。
0: 你审啥审？哎，这人数那核桃都跑没影了，你咋不早说？
2: 我说啥？你一见面给我个掏心锤，我半天连气儿都上不来。
4: 哎，不是，你那不叫掏心锤吗？那叫黑虎掏心吗？哎呀，菲菲，你别光哭嘛，你跟我说谁欺负的你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0: 哎呀，你别哭了啊！来来来，先喝点水啊！来，哎呀，你看你哭的心疼人的。
5: 河边就两条路，咱们追，我就不信追不上他。
0: 追，我们不能让犯罪分子逃遁了，同志们，我们追他！
5: 行了行了，除了我，你们谁能认识那个人啊？到哪追，黑灯瞎火的。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他不是你的兄弟姐妹是吧？被人欺负就这么完了？哎呦，海子，你先别激动，都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追也不一定能追得上呀。
5: 只要一点机会，我一定要抓住他。
2: 哎，海子，和平说的有道理。现在天这么黑，咱们要是出去了，再有什么意外，这就不好了。还是等到天亮，孙菲菲缓过来。

0: 邓天明，
1: 哥啊，我去收个房，
2: 干啥去？
1: 卫生房。
2: 啊，行，早点回来啊。
1: 哎，嗯。

0: 哥，
1: 谁啊？
0: 汤泉，
2: 你进来呗。
0: 哥，我又看见那个货了。
1: 哪个货？
0: 就是欺负孙菲菲那个货。
2: 啥？在哪儿呢？
0: 翻墙翻到蜘蛛家去了。
3: 谁呀？
2: 哎，你别管，你别管。汤泉，你赶紧去把那几个执行叫来，然后叫上王会计。哎啊，
0: 哥，那你呢？
2: 你别管，我到蜘蛛家看看。
0: 你小心点啊！哎，
2: 好嘞。
4: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2: 你去干什么？
4: 我不放心你。
2: 行了，你在家老老实实待着，有长泉和知青呢，你有啥不放心的啊？

0: 牛啊，我长安，
1: 长安，啊，别这么快，
2: 王老师，牛啊，哎，
3: 叔，
0: 咋了？
3: 听说刚才长卷肯定给贼放到你家院子里了。
1: 啥？啊！
0: 爸爸，你们先赶紧回屋，
1: 你俩先回去，
0: 你俩先回去。
1: 啊啊啊！
0: 你俩先回去，
3: 小心点啊！
0: 爸爸，回去。
1: 走一阵。
0: 你。

0: 看见犯罪分子之嚣张气焰，我岂能容忍？我手握钢刀，打马赶上，我一个箭步。
1: 算了吧，人倒下你才来。
2: 哎呀呀呀，别扯了，别扯了。啊，
0: 你说我跟您说对不对？
3: 王水燕，
0: 咋的？
3: 你说相声呢？这一会儿等我舅来，我不收拾你。
0: 给他倒点水，
3: 快点。
1: 呀，师叔，
3: 别叫，给我放了去。
1: 放什么放？
4: 乡亲们，我当这个支书这么多年了，咱们队要说吵架、拌个嘴、打个架的，这事儿有；可这种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事儿，从来没有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这货是我姐的娃，是我外甥。我知道这货是烂泥扶不上墙，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啊跟我也有关系，我有责任。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赔个不是。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疼啊！
2: 疼得很，轻点你。逗你玩呢，不疼了。现在不疼了啊，不疼了。
1: 你不疼，我疼。你也真是的，以后可不敢用手抓人家的刀了。这会儿我想起来还后怕。听见没？
2: 听见了。
1: 你说万一要有个啥事？
2: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不没事了吗？哎，咱们去看看孙菲菲。哎呦，
1: 小心！
2: 哎，没事没事没事。咱们家有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啊？
1: 有营养的东西
2: 啊？
1: 要是有，我还留着给你吃呢。你看看你，现在天天还得教学生，自己还得复习，今天又流这么多血呢。
2: 怎么空手去看人家不好看吗？
1: 嗯，好，锅台上有几个拦好的柿子，咱给他拿过去。
2: 行。

0: 怎么了？没事没事，你先给他们拿过去吧。
1: 那行，我先去啊。啊，大，支书，王会计，您不在了。
2: 杨二奶奶啊，菲菲，你怎么样了？
3: 对不起，没事儿啊。是这，菲菲啊，你不用着急，不用害怕啊。咱国家有法呢，该咋判咋判。
0: 少爷，哎，你回头弄点鸡蛋、营养品什么的，这个钱我出。啊，好。再一个，你平时别一个人出去了，你要想干什么，找个人跟你做个伴儿。
1: 就是。
0: 回头别到学校去复习了，我到执行点来给你复习啊。不用了，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菲菲啊，你还是回家去准备复习高考，这样更稳妥一些。你说呢，长安？啊，回家好啊，回家好，回家好。那个工分呢，咱们对上该怎么给你记还怎么记，你看这样行吗？
3: 啊，支书。
0: 我这是没有问题，我就是怕别的社员。我不用，大家都是按劳取酬，我没有劳动，给我也不会要。你们这些城里娃，跑到我们这穷山沟插队落户，也实在是不容易。菲菲啊。 我现在看报纸上报道，咱们这个全国各地的知青现在都在大量的返城，你们想想办法跟家里联系联系，让家里面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早点回去。只要家里面能给你们想出办法来，咱们队上一律大开绿灯，这个坚定的全都是优秀，啊，让家里想想办法，啊，那个。 那就先这样，这个你慢慢养着，我跟会计我们就先回去了。
2: 那谢谢支书。哎，
0: 好好养着啊，别着急，我先走了。
3: 好好休息啊，常爷你也注意你这手啊。好。

0: 报告处主任，我们已经很久没去县城了，需要点生活用品，
1: 送革命姐妹恋恋不舍，
2: 我们等着能不按实力相送吗？
3: 哎呀，行，只要你们少说几句比啥都行，那个抓紧点时间，别赶不上那个县里的班车了，你到路上你注意安全，慢点开啊。
4: 王会计，那个我走了。
3: 那个，祝你能考上大学啊！
4: 我努力。
3: 那个，这些年我有啥做的不到、照顾不到的，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没有，你太客气了。那我走了，王会计。哎，再见。
3: 再见啊！再见啊！慢点啊！

0: 池子留给你。
1: 你还要用吗？
0: 城里比这儿好找。
1: 回去好好复习。有什么不懂的？有什么不懂的？
0: 有什么不懂的，也问不着你。
1: 城里的老师比这儿多。
0: 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2: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给我写信。我会给你写信的。
0: 有空就回。他们等我呢。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服吗？疼就好。

你又跑哪疯去了？天天见不着女人。一会儿啊，你去洗点面啊。你二嫂呀，要吃凉皮子。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就懒吧，你懒死算了，你看将来谁还敢娶你？

0: 让他洗点面就跟我掉脸子。
1: 他咋了？身体不舒服啊？
2: 懒病。
1: 石红呀，哎，要不你去洗吧。
2: 行啊，我去洗面，咱今天蒸凉皮子。焕焕吵吵吃凉皮子好长时间了，
0: 就是
2: 我去做。哎妈，嫂子，还是我去吧。妈，我去
1: 坐，
2: 歇着
1: 歇着，听话歇着啊。
0: 我去。
1: 焕焕啊，去给
0: 妈。妈，你这就是个百宝箱啊，啥都有。
1: 小饼子，哎，
2: 我都跟你说胡小军不是个好东西，你不信我了。
3: 你再说一遍，我跟你说，你以后要再说胡小军一句坏话，咱俩就当不认识。
2: 听见没？
1: 我管你呢，你喜欢他你去找他去啊。

0: 真的呀？怎么了？他欺负你了？没啊，胡小军对我好着呢。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没哭。你说你现在也不来我家找我玩，我还有哪得罪你了呢？你除了说你俩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啥好事要跟我说呀？小英。
1: 你看，这胡小军本来是人家给你介绍的对象，
0: 没事儿，我不生气，多大点事儿啊？那不就是个混世魔王吗？你咋还说呢？哎呀，有啥事儿你说吧，说吧，说吧，啥事儿？
1: 我想借你家自行车骑一下。

0: 王老师下课了，
1: 回来了，
2: 忙呢啊。
3: 郭老师，哎，
4: 王老师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没事，这不复习呢吗？孩子怎么不听话了？没有。那累了。啊。哎呀，累了你就休息休息，这身体要没了，啥都没了啊。
1: 我跟你说，我复习功课呢。

0: 你多忙啊，去复习吧。
1: 来，我来砸了啊！哎，还有这个油里脱了，香喷喷啊！
0: 孙二蓝，你还是多吃点蒜吧。
2: 你这是迷信啊！
0: 那老人都这么说了，这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哎呀，那老人言都不科学，真正
0: 你别跟我提科学，我啥也不懂，我没文化，我不懂科学行吧？
1: 错了，啊！别生气了，还哭鼻子呢。

0: 对。
1: 你说说，你是想要男娃还是想要女娃呀？
2: 啊，只要你怀上，男娃女娃都一样。
1: 你就说呗，到底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2: 说，我最近比较忙，等我考完试，等我考完试，我好好的。啊。
1: 好好什么呀？嗯？
2: 行了你。
1: 你呀，连饭都不好好吃，你工作肯定不好。
2: 你这话怎么说的？没看咱屋里啊，满墙的奖状，我可年年都是劳动模范。
1: 你要年年都是劳动模范。想要女娃就是女娃。
3: 妈，欢欢，吃饭了。
4: 吃饭了。
3: 快，欢欢，你不都饿了吗？快，快吃了。
5: 哎呦。哎，别吃辣子，多吃醋，酸辣辣你
3: 就是啊，长青呢？管他呢，天天在外边疯，不回来才好呢。来，焕焕，哎，多吃啊，哎，来，

0: 这长青又死到哪去了？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呀？妈，别管他了，他现在是大人了，他肯定去小英家了。我那时候当姑娘的时候，只要爹相一回娘家，我就去他家说话，一说就说到大半夜。我一回去，我妈就冲着我骂呀：“你看看这个烫不烫？”哎。
1: 哎呦，烫手！帮上，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0: 妈，一会儿我去学校给长哥送热水，路过小英家，我去叫长青回来，你放心吧。啊，哎，哎，
1: 给长安说一下，复习呀，别太晚了啊！这明天还要给娃们上课呢，没白没黑的，不要命了。
0: 就是，我把你的话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啊。
1: 妈，妈，珊珊，
2: 嫂子，
1: 妈，我拴牛那牛绳放哪儿了？
0: 哎呦，
1: 就在那灶台边那柱子上挂着呢。
2: 啊，哎，
0: 你上哪去啊？
2: 我到牲口棚喂牲口啊。
1: 哎呦，那焕焕都怀孕了，你也不问他晚上吃点啥呀？
2: 他呀，他比我喂那牛还壮呢。哎，你听听。 这满院子都能听见他的呼噜声，壮着呢，妈，你别操心了，我走了啊。

0: 你可真是及时雨啊！刚才我还想了，哎，
1: 如果这会儿有热水喝该多好！你就来了，只能说你神，你给我下咒了。你脑子一想什么呢，我就老老实实的给你把事儿给办了。

0: 穿织毛衣，那真有两下子啊！
1: 我有好多下子呢，你都不知道。
0: 说你胖你就喘。我以前也有一件毛衣，后来上面破了几个洞，我不知道啊，就穿着来上课，一边走那孩子们跟着我后面咯咯咯咯咯的笑我，我说你笑什么呢？后来扭身一看，才发现屁股后面多了个小尾巴。打那以后啊，我再也不穿毛衣了。
2: 好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好好复习吧。哎，不过妈说了啊，你别因为复习就没黑没白的，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啊。早点歇着吧，我走了。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一块儿回家。
2: 哦，对了，你先去趟小英家。
0: 去他们家干嘛？这么晚了，啊，长青又没回家是吧？走，
2: 女孩家家的探望。

0: 长青，
1: 小军哥，
0: 你咋来了？
1: 小军哥，我可算找到你了。
2: 哎呀，嫂子，嫂子，我真不知道这事儿。嫂子，你慢点。
3: 长哥，
2: 嫂子，哎呀，我真不知道这事儿。长哥，
0: 啊，怎么了？
3: 长哥，
0: 啊，
3: 他说长青不在他们家。
0: 啥？长青不在你们家？小英，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啊！我告诉你，每次长青晚回家都说跟你在一起呢。
3: 就是，哎呀，他今天借我自行车了，我没借给他。
0: 借你自行车干什么？他要去哪儿？你们俩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得好好说啊！你看天都什么时候了，有什么事你不能瞒着我们，弄不好要出大事了。
3: 就是，你快说吧。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2: 也不一定啊。
0: 那你快说，快说。
2: 但是也不一定啊。
3: 你就说吧。
2: 那个，那你俩不能跟长青说是我说的。
0: 哎呀，你快说吧，你急死我了你。
3: 哎呀，有个小青年儿，这长青。好像是跟他好上了。
0: 小青年，哪个村的？
3: 不会是那个穿绿军装的吧？
1: 对，你为啥不给我写信，也不去看我？啊？长青要是哪儿做的不好，你跟我说行吗？你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就是别不理我。行吗？
4: 这就是你让他妈妈他滚！我跟你说，大晚上都不回来，回来我推他，对不对？
2: 哥，我一看那小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5: 这么说，这件事你们都知道？
2: 嗯。那天到家里来的时候，把一辫子蒜都吃没了。他临走的时候还假模假式的说声谢谢。
3: 哎呀，那些面啊！
4: 行行行行了，进屋睡去吧。
3: 你咋老让我进屋睡？
4: 嘘，小
3: 妮，
4: 我
5: 在屋里睡呢，把他吵醒了，还不得把他急死啊？

0: 睡得着吗？他是你妹就不是我妹啊，睡不着。
1: 师傅，长青跟那个胡小军是在谈恋爱吗？
0: 不知道啊，没跟我说过。
1: 幻幻知道吗？
2: 我去，
0: 幻幻肯定不知道。幻幻要是知道，肯定跟我说了。长青的娃嘴严得很，那家里人都以为他是个路过，顺带看他的一个朋友了。
1: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认真的。
2: 那不管他们是不是认真的，那总也得咱妈说一下吧。
0: 就是
2: 这家里头没有见没人来过吧？这长得排排长长可怕，这没人还没上门呢就倒贴出去了。你说啊，这就是咱妈惯的，回来啊把腿给他打断了。哎，这要是让队里的人知道了，那咱脸往哪儿搁呀？那别人不戳咱脊梁骨。
1: 行了，师傅，你先歇吧。这件事儿，我跟长娟还真得好好商量商量。
0: 哦，那我在屋等你啊。
1: 别回屋，去咱妈屋里睡长青床上。
0: 哎，
1: 万一咱妈要是起夜看见长青没回来，不得急死啊！我去吧。
0: 哎，
1: 啊。

0: 长青。
1: 嗯。
0: 我不是不去找你，我最近真的很忙，我在找工作。你说咱俩在一块儿，我总不能啥事都不干吧？要不然将来日子怎么过呀？是不是？
1: 我不在乎，真的，你挣不挣钱，有没有工作，我都不在乎。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行吗？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长江在我的心里还是个小孩子，现在一转眼都长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3: 哥，这手术这些没用的干啥？哎，你咋不像亲哥呢？这一点都不着急啊。
4: 我咋不急？我心急有啥用啊？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怎么没有早点发现这种问题。在他的感情方面疏导他引领他，也不至于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
3: 哥，这真不怪咱俩，那谁能猜到他的心思？

0: 小军哥，咱俩证都领了，你啥时候去我家把这事儿公开呀？
1: 等等吧，再等等。
2: 为啥？
3: 你一天咋这么多问题啊？为啥？为啥？你说为啥？为的多

0: 强青，我现在没工作，过段时间我爸就退休了，你等我接了班稳定了咱们再说这事儿，你看成吗？
1: 那得等多长时间呀？
0: 不好说，一两年吧。快了就几个月。
2: 哥，我明天天一亮就去找他。
3: 你去哪儿？
2: 去城里吧。
3: 去城里什么地方？

0: 堵死了，堵死了，这把脸丢的都捡不回来了。
1: 看来这孩子真的是谈恋爱了。
2: 哎呦，
1: 爷爷，这是好事儿。如果他真跟那个什么小军的谈恋爱，起码他人现在是安全的，总比碰见像孙菲菲那样的事情让人担心嘛。如果真是那样，咱们后悔可就来不及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2: 你放心吧，
1: 我不说，先瞒过咱妈，再瞒过全村，然后让这件事儿办到肚子里。你看这上面有地址，明天一早我就到城里去找他。
3: 跟我去吧，你还要上课呢。
1: 你去什么呀？你们两个人一见面没事就闹出事儿来。
2: 哎，那我跟你去。
1: 我骑自行车去，回来是带你还是带他？再说了，明天呢，这家里边还就看你们了，看怎么把妈给糊弄过去。啊！
2: 你别啊我呀，我不行，那妈问起来我不知道说啥。那，哎，这个任务交给花花了。妈要是问起来，
1: 你行。你行，
3: 哥说行，你就行。

0: 咱现在只能先走，一会儿再说。
1: 妈，唐谦啊，长青昨天啥时候回来的？
2: 我不知道。
1: 啊，我睡得早。妈，
3: 饭在锅里熟了，那你赶紧吃吧，我们上工去了啊。

0: 妈走了啊。
1: 哎，长圈儿。
0: 啊。妈。
2: 你哥跟你嫂子呢？
0: 我哥上课去了吗？我嫂子，那个跟我哥，我哥那个。
2: 你结巴啥呢你？啊？有啥事儿瞒着妈呢？
0: 哎呀，不是，他俩那么大人了，啥事儿能给我汇报啊？是吧妈？
1: 哎哎，上工了，来不及了。
0: 对对对，上工了。哎，啊、要不然扣工分呢？
1: 快点！哎哎哎！
0: 快快快！

0: 形象。
1: 我们政策你是知道的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代，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生我气呢？
0: 不是我不借给你自行车，那又不是我的。再说你借过啥东西我没借给你过？你只要是我的东西，是不是？
1: 你咋回事？咋还劝不住了呢？你要这样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0: 有啥了不起的？
1: 以后有啥事都别来找我。
2: 我妈听见了，
3: 长青呢？
2: 哎呀，长青，一时半会儿我说不清楚啊。你赶紧走，别让我妈知道啊！快走，快走！
3: 到底咋回事嘛？这是。

0: 我就是为这张靴子打的仗，怎么了？
1: 独眼哥，你干嘛赌气呀？分明就是咱们打完仗准备走了，敌人打过来了，咱们没有办法才跟他们打的呀。
2: 老花，你不要袒护他了，他自己都承认了。
1: 那两个哥哥是为了保护我才牺牲的，跟杜野哥没有关系。
0: 老花，你闭嘴。你没看出这两个人对我有意见吗？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就这样，你们看着办。
3: 行，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也不想追究了，你走吧。
0: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这儿待啊？
1: 独眼哥，
2: 哎，别生气了，我好好说说他。
3: 你别去，猴子走了，难免兄弟们都有情绪。你说这个人呢，说没就没，但这种日子只是刚开始。
2: 独眼儿确实很辛苦，以后你把任务直接交给我。
3: 我知道，但这兄弟以前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了。

0: 我们没有冲锋，你们就千万不要下山。
1: 小刀哥，上次电话线还没来得及埋好，鬼子这么轰炸，怕是保不住了。我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让你们再去送死。趁着鬼子还没进攻，我再去一趟，把电话线给埋好。
2: 哎，对呀。
1: 炮击之后，敌人为什么没进攻呢？
3: 小刀哥，我先走了。
1: 哎，你千万别到处乱跑，你就待在我的身边。
3: 我也有我的任务，用不着你保护我。
1: 我是营长，这是命令，你这个时候还给我添乱。哎，你说这个敌人什么意思啊？炮击之后为什么不进攻呢？
4: 刚放过来的，
5: 对，把鬼子放进来打。
4: 喂，喂，哎，电话怎么回事？
5: 我这就派人检查线路。
4: 好，师长，敌人打上来了，
5: 这怎么可能呢？鬼子怎么能摸到这儿来？
4: 师座，咱们赶紧撤吧。
5: 荒唐，往哪儿跑啊？
4: 必须顶住！
5: 是，
4: 通知都给团，火速前来增援。
5: 是。

0: 赢，你不能亲自涉险，你是这个团的主心骨，绝对不能去。
1: 你还拦着我，我对你不客气。
0: 我就拦着你了。
1: 你要再耽误时间，撂闪出了什么意外，一枪毙了你。
0: 你现在把我毙了，要不你就待那儿别动。你可以让江小刀去啊。
2: 龚伟，从这里过去近，我要是真出了什么意外，对我焦恩你带。
0: 以恒，这个队伍是你的，
1: 也是你的。
0: 独立团可以没有我刘恭维，但是必须有你萧以恒。
3: 参谋长，小刀跟那边接通了。
0: 下命令，让江小刀带一个连火速增援师部。
1: 要说你说。
0: 喂，江小刀吗？以恒。
1: 师部遇袭，
0: 团长带人过去了。你带一个连火速增援。
1: 是。
0: 我明白，
1: 参谋长，多好的机会！我警告你，不要在不合适的时机说不合适的话。小心我！敌人这是声东击西，他们去偷袭师部去了。
4: 那好，我带一连去增援。
0: 不。
4: 萧逸恒已经去了，我现在亲自带队，你留在这边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
0: 好，啊，算了，我带着八连去。
4: 什么？你带八连去？你不会对他有成见吧？
0: 不会的，我现在只是觉得他脑子不清醒。
4: 哎，别冲动啊！
0: 八连，跟我走。
5: 居心死地，放他们进来。
4: 嘿。

能打我吗？

0: 国际公约太卑鄙了！难道这是我们要某人为我军区的时刻吗？好，同志们，跟我冲出去！
1: 长，
0: 走，都别动！他释放这个师长，
1: 咱俩今天可能要死在一块，死不足惜。
0: 在死之前，你和友军话要说，不是兄弟我害了你啊！
1: 是他们的防区有漏洞，这帮混蛋！

0: 我们可以去收获帐篷。
1: 不管那么多，先消灭他们的逍遥。

0: 咱们可都是云南的部队呀，都是手足兄弟，至少咱们都是中国人吧？鬼子就是从你们眼皮底下钻过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需要孙营长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要上报龙主席，问问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云南的部队。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1: 师长，肖队长醒了。师长，您等待的好机会来了，
2: 还缺一个更好的机会。中央争取孙军长恰逢其时。
1: 你不懂的，就不要乱说。
2: 稍安勿躁。

0: 哎呀，你可醒过来了，担心死我了。来，喝点水。来，慢点。哎，
1: 大哥，你安全了，我就没事了。
0: 嗨，你少说两句吧，我已经让小刀派人了，送你去后方医院。
1: 那谁守阵地？
0: 哎，我的指挥部打得没剩下几个人了，只能借用你的团部，阵地我来守。
2: 行了，不就咳嗽两声吗？
3: 二哥，
2: 好什么好哭丧啊你？
3: 这伤哪儿了？这是？
2: 滚回阵地去！
3: 师长，
0: 啊，
3: 这张嘴就骂人，这我跟你说，滚不了啊！小刀说了，我必须把你安全的送回后方去。
0: 不，这是我的命令，还有师部的伤员一块送走。
2: 送伤员吗？我不走。
4: 慢点。
3: 你凭啥不走？
4: 大师，
2: 我不喝，不喝。
3: 来。
4: 小心啊！
0: 是我命令你要走。
2: 师长，天王老子来我也不走，要不然我就没机会和您死在一块儿了。
0: 你看，
3: 你这嘴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天天死死死死什么玩意儿死啊！
2: 我现在团长的身份命令你马上回阵地，否则我就以二哥的身份，我枪毙了你。
0: 行了，那你先去护送其他伤员吧。
3: 是。
5: 能够监听到敌人的电台，仿佛我们是身临其境。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直接讲的。
6: 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新的进攻计划？
5: 是的。我们现在的攻击方向直接指向了峡谷西侧，五十八军就交给第九师团去解决吧。
6: 这样就可以彻底分割他们，使他们不能东西呼应了。
5: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穿过峡谷，直奔武汉。

0: 你到底有招没招啊？二哥血都咳出来了。
1: 大虎哥，
0: 啊，
1: 我有个办法，但这么做肯定违反军纪。
0: 都啥时候了，还军纪军纪的？赶紧说。
1: 我用电台通知后方留守处，让二嫂带药来。
0: 行啊，这招好啊！哎，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快点！哎，不对呀，二嫂的药能行吗？那二哥中的可是日本人的毒气呀！

0: 我觉得二嫂肯定有办法，你就说这么办行不行吧？
1: 我们家阿花最聪明，你说的招肯定行。
0: 什么用你们我们的？大虎哥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1: 啥进步？天天只能看见别人进步，就看不见我。
0: 我跟你说，他们进步是进步，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人心能变坏。
1: 你这就是顽固不化。我也想化呀，要不然你化化我。
0: 我说你怎么三句话就绕回来了？有劲吗？你赶紧走吧。
1: 卫兵，哎，行，别叫了。
2: 最好的结果就是类似肺结核吗？救助及时的话，消炎药充足，或许还没有那样糟糕。你们日本人真是太黑心了，公然连国际法都违背。可能是因为中国军队抵抗太顽强了，他们也没有办法的。这是什么道理啊？是你们来侵略我们，难道逼我们放弃抵抗才是正确的选择吗？
3: 逼人家做奴隶，还要人家心甘情愿，请问这世界上哪个民族能够接受这样的侮辱？
2: 美兰姐，你发火的样子好可怕啊！我告诉你，要是萧以恒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们日本鬼子的。
3: 美兰姐，我很害怕。
2: 在这里你不用害怕，我们中国人都是以德报怨的。
4: 没有人会伤害你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5: 如意啊，咱们这团部改师部也好，僻静，方便开展电台工作。
4: 张参谋，那以后所有的电文就要麻烦您转交了。咱们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6: 尊重长官是我们在集训班上的第一课。哼，调皮，还是一股子学生气。
4: 希望以后您多指点。
5: 对，以后还要向庄参谋请教。你怎么来了呀？
6: 我，
5: 你们俩聊，我出去一趟。

0: 我来看看你啊！自打你来以后，你老是躲着我，你到底怎么了吗？没怎么呀。肯定不对，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啊，咱俩的关系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感觉。以前是以前，往后是往后吗？
1: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那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0: 哎，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什么一日夫妻啊？
1: 是不是你们男人得手之后，非要让满世界人都知道，你们才算有成就感？得手？谁得手了？无聊，我就这么一说。是庄枫得手了，还是刘恭维得手了？陈皮，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咱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
0: 我。
1: 如意，我相信你，我的如意最好了。又来了，打人家一棍子，就塞个果子吃呗。
0: 不是，那我得向你赔罪嘛。那我的态度最起码要端正。哦，对了，把这个给你，能梳头的。
1: 谢谢。
2: 美兰姐，大虎，哎，二嫂，
3: 准备出发。哎，给二哥配的药都配齐了吗？
2: 药师长说他随后派人从武汉送来。
3: 啊，那就好。哎，指导员，
2: 美兰，大虎，
3: 哎，哟，
2: 你这是怎么了？哎，没事儿。

0: 就是脚有点扭伤。哎，美兰，
1: 哎，
0: 给，这是给以恒的药，就想着你家以恒，还有个包送来的药。
2: 哎呀，太好了，来，都给我吧。
0: 哎，大虎
2: 啊，
0: 车上还有一箱梨，是军长专门给肖团长润肺的，赶紧搬下来。
3: 还是指导员关心我们。呵，
4: 佩琴姐，麻烦你跟廖师长说，他的大恩大德我和以恒铭记在心了。
0: 要说你自己说去，我还要护送这些药到前方去呢。
4: 你就别去了，
0: 军长新交代给我的任务。
4: 这么神秘？
0: 要知道抗战时期这些药可都是救命的。行了，照顾好你们家以后，我先走了。
4: 嗯，
0: 走，出发。
5: 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想说的了，我就回去。
6: 对啊，如果我江小的真的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应该也了解我，我就是一个粗人。
5: 是，你是粗心，但是你分对谁，对美兰我看你就挺细心的，对猴子你是有偏心。
6: 我承认我对你的关心真的很少，你看很多粗活累活都让你干，我真心对不住你。
5: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让我干什么那是应当应分的。
6: 我都知道，但这两天我真的反省了，我还是应该跟你商量一下，我应该问问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我是真的反省了。
5: 我不瞒你，你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你可笑了，谁会在意一条狗的心情呢？你在意吗？
6: 冬远，你不是狗，你是我江小豆的兄弟。
5: 那猴子是你的兄弟吗？
6: 他当然是我的好兄弟。
5: 好兄弟，人死了，火化了，成灰了，不知道谁杀的，没有任何说法。明天我死了也是一样的，没人会替我报仇，就这么无声无息的。
7: 江小道，
5: 有人甚至还会刻意遗忘，没人会知道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你嘴里的兄弟，
8: 你口口声声说的好兄弟。
9: 行了，冬远，别说了，你说的够多的了。
5: 有人终于憋不住了，钻出来了是吧？人都来了，干嘛总喜欢偷偷摸摸的？
6: 冬远，你真的误会了。今天我想到，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单独谈谈，所以我没让陈皮来。
5: 可是人来了，
8: 人没选择进来，人选择藏着听的。你们现在当官了，一个个的牛了，会耍手腕了，
5: 可以不拿兄弟的命当回事儿。
9: 好了，要怪就怪哥哥我吧，跟小刀没关系，别让他为难了。
8: 你怎么那么会胡承担责任呢？这跟你有关系吗？
5: 陈皮，
8: 你天天的有意思吗？
9: 咱们做兄弟这么多年，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啊，
6: 陈皮，你让杜远说。杜远，今天你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们俩也希望你说。
8: 我今天还就不想说了。
9: 杜远，别阴阳怪气的了，行不行？啊，
5: 我知道你们讨厌我，
8: 我躲开你们，我躲你们远远的。
6: 杜远，今天别的可以不说，但猴子的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凶手找到了，
5: 谁？
8: 谁杀了猴子？谁？
6: 萧以恒，山知道，陈皮我们都知道。

0: 就我不知道对吗？你们都在我这儿找呢！我那啥？你们觉得我嘴大是吗？就瞒着我是吗？
1: 刘媛，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你可以不告诉我证据。
0: 我不知道，我不要证据。
1: 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吗？不可以。我不求你原谅我。 但是我江晓的今天可以发誓，我一定会被猴子报仇，而且我会亲手杀了他。对啊，你跟我说靴子的事情，不是为你自己，我都明白。我知道猴子也喜欢靴子，你只是想提醒我，对不对？不对，
0: 我就是为自己，
1: 我就想要说靴子怎么了啊？ 你对猴子的兄弟情谊，我真的很感动。如果你还把我当成哥哥，我今天求你一件事情，以后不要再说我把你当成狗。我真的没有，你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如果你以后有任何事情，你一定得告诉我和陈平，不要憋在心里。你看。
2: 咱们从小在山里一起长大，现在我们人在一起，心却远了。你知道我们俩有多难受吗？刘媛，我心太急了，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咱们俩最贴心了。我只想说，作为兄弟，咱们的心不能有猜疑。
0: 我猜忌什么了？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能不瞎想吗？换你呢？你呢？

0: 你可以把我当傻子，什么都不跟我说，但是等我死了，你们得去看我，我不想一个人，我怕。
1: 行了。
0: 对啊，
1: 我们都明白。啊。
2: 大哥，
3: 美兰不在，我这当哥哥的伺候你。
2: 美兰不在，我也不能让您伺候我呀。
3: 什么意思啊？混小子，我可没伺候过别人啊。
2: 啊，不不不，您放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你不稀罕，我还不伺候了，真是。
2: 哎，大哥，我这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您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啊？
3: 别瞎说，你中的毒气还不致命。
2: 我就想要句话。
3: 说，想问什么？
2: 您和孙军长之间到底有没有矛盾？
3: 嗨，我以为多大事儿。
2: 我就要您一句话。
3: 那你说，江小刀和陈皮之间有没有矛盾？
2: 没有根本上的矛盾，不过这个比较合适吗？
3: 合适。我和孙军长就是这种弟兄。哎，外边那些啊，都是传言，什么争当旅长啊，争当军长，胡说八道嘛。当初任命我当旅长升将军，那是龙主席觉得老孙他当参谋长更合适，还可以帮助卢军长练兵。
2: 那这次呢？
4: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5: 你哪个村的？
4: 我沂水村的。
5: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6: 我考上了。
7: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6: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留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背锅，我们做户不乐的，我们做户包屋的，花树皮干的，现在没过了八代，打的是。真的养活来了。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尼卡，就是眼人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哈尼卡的服装上边。
2: 达斡尔人家最好客，南来北往朋友。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治疗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

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朋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

0: 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场，唱响天边草原乌拉盖。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乌拉嘎、石头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7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去感应民歌深处那最质朴也最强烈的律动。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8: 南林萨库拉加强，
9: 男儿三义请登场。
7: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据统计啊，泌尿系统最近的患者就诊率呢在逐年上升，而且呢住院率也在翻倍的上涨。在人体复杂的生理系统当中啊，泌尿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大型的排污处理厂，负责生成、储存和排泄尿液，以及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维持着我们生命的平衡。但是由于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疾病等等因素的影响，泌尿系统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今天呢，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特别来到了呼和

浩特市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

0: 那么人体当中的泌尿系统呢，是一个24小时在不停运转的排污系统，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平衡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呢？有请赵医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泌尿系统的模型啊，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泌尿系统的这些器官。那么它有哪些部分组成呢？大家首先看一下啊，在上面这个啊，我听到有的居民已经讲了，叫肾脏是吧？它像一个蚕豆啊，蚕豆形状。那么它呢是在我们的脊柱的两侧，在我们后背的位置啊，贴着我们脊柱，贴着腰背的部分。那么肾脏呢，大家肯定也很熟悉，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就吃这个腰花是吧，大家都处理过。那么肾脏呢，它分为几个结构，中间的部分呢叫肾盂，然后边上的部分呢叫肾实质。这个里面呢，它起作用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叫肾单位。那么每个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啊，两个肾脏它就200万，是不是？那么肾单位的结构呢，它产生尿液的部分实际上是在外周这一部分啊产生尿液。那么通过肾乳头呢，把尿液分泌到我们肾脏里面的，这叫肾盂的部分。那么尿液在肾盂部分集合了以后呢，然后顺着这个长长的管样的结构，这个叫输尿管啊，通过输尿管的蠕动，逐渐的把尿液排送到我们的膀胱里面去。那么膀胱呢，是位于盆腔的一个球形的这么一个器官，它完全是一个肌肉组织啊里面。那么肌肉组织当中呢，它在这个肌肉组织当中呢，它里面是空腔啊，输尿管的开口就在膀胱的后壁的位置。那么进来以后呢，尿液逐渐的在里面存留到大概300毫升的左右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憋尿的感觉了，然后到500毫升的时候，我们就要着急去排尿了。尿液呢，再通过我们的尿道啊，通过这一部分排出体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泌尿系统基本的结构和功能
0: 啊。就到了我们互动和判断的一个环节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会先说题面，说完了之后呢，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来判断一下我说的是对还是错。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啊，第一题的题面呢是这样子的。尿液中出现泡沫就一定是肾脏疾病的表现，这句话你们认为是对还是错？好，认为对的请举手。哎，大概有1/2的这个阿姨和姐姐们认为是对的，那认为不对的请举手。还有一些没举手，是不是不知道对错，莫能两可，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问一下这位大姐，您刚才举手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吗？
2: 对，我认为是对的，是因为我妈妈就有那个就是肾脏有毛病，然后一去了医院，有时候大夫就问你看着那个观察尿液有泡沫没，我这就是认为我说应该是有泡沫，这就是第一项，就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是这就是肾脏有问题了。
0: 好，来这位阿姨，您刚才没举手，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举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3: 对，没遇着过这样的事情，家里头也没有遇着这样的事情。
0: 那所以说，证明您平时这个泌尿系统还是很健康的。
3: 可能吧。
0: 哎，那到底这句话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呢？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了。
1: 我们面前啊，摆着的是两杯水。两杯不一样的水，我拿这个试验的呢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观察一下第一杯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里面的注射器我们往里面打水，大家看有没有泡沫？有。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注射器啊，有没有泡沫？
4: 有。
1: 两个有什么不同？
4: 那个
1: 第一个就消掉了是吧？那我告诉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这个呢是我们的洗衣粉溶液啊。那么不同在哪儿呢？这个里面洗衣粉的溶液就像我们什么，就像我们出了问题的这个尿啊。那么平时的尿液当中

0: 正常的尿液当中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水和无机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我们尿到便池里头虽然能起泡啊，但是呢很快它就容易消掉。但是呢如果说尿里面有问题了，有问题实际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尿里头有蛋白，尿里面如果含有蛋白的话呢，就像这个洗衣粉的溶液，那么它有泡，而且呢相对比较绵密还难消。那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尿液大家就注意了，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尿常规里头，看看是不是有蛋白了。如果有蛋白，那就是肾脏出问题了啊。
1: 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呢，起泡沫并不一定是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面。第二个题面是这样的，男性尿道比女性尿道长，所以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比女性低。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位，您认为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比女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要低。
2: 对，嗯，对。
1: 为什么对？
2: 因为男性尿道长，女性尿道短。
1: 哦，所以它发生这个感染的概率就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
2: 对
1: 啊，您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剩下的各位，你们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哎，两位认为是错的，来问问这位叔叔，您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3: 因为尿道它本身在排尿期间或者是在憋尿期间它是空的，
1: 嗯啊，
3: 它不容易产生那个细菌。
1: 您是这样理解的，对吧？好，哎，我觉得好像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我们的李超医生给我们来揭晓答案了。这个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4: 首先这个说法是对的啊。因为男性的尿道长度呢大概有15到20公分，那么女性呢有3到5公分啊，所以在长度上的差异呢就造成了细菌在感染的时候，特别是逆行感染的时候啊，它要感染女性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呢泌尿系感染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啊，咱们拓展一下，还因为这个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就是它的尿道呢靠近阴道，靠近这个肛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受到细菌的这个干扰，那么又加上它这个长度比较短啊，逆行感染的话就是更容易导致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听到了我们李超医生的讲解啊，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重到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卫生和保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第三题啊，血尿一定是肉眼可见的尿液颜色变红，请问各位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来，认为对的请举手。
5: 对
2: 对，尿结石。
1: 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的请举手。哎，都认为对，还有一些不太清楚。
0: 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呢血尿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叫镜下血尿，那就是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那么它的指标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每高倍镜视野下大于3到5个红细胞，我们就定为镜下血尿。实际上这时候尿里头已经有血了啊，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呢叫肉眼血尿啊。肉眼血尿是怎么一个浓度呢？1升尿里头有1毫升血，我们就可以见红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疾病呢它是很淡的，这个血尿实际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是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能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现在这种体检，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1: 刚才呢赵医生其实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题的题面，患有泌尿系统结石时一定会出现剧烈的腰腹部的疼痛，请举手。认为对的6、7位认为是对的，那么认为不对的请举手。哎，后面也有3位。
4: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结石患者啊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疼痛啊， 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刚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血尿，是不是血尿和疼痛是这个结石最常见的症状，但是呢它也会有少部分的患者他没有这个相关的症状，可能因为结石的大小啊，有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啊，它有可能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输尿管它还有一部分通畅，所以它没有造成严重的肾盂积水，出现这个肾盂的胀痛呀，腰部的胀痛呀，血尿这些症状。那么还有的结石，比如膀胱结石啊，膀胱结石在小的时候，它会一点点长大啊，但是在它小的时候也有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呢，绝大多数是会有症状的，而且极大多数患者呢，是因为有症状才来就诊，但是有小部分患者呢，没有症状，他有可能是因为刚才说的体检啊，体检才发现的。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的人体在发生疾病之前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呼救的信号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咱们的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了，它会有哪些呼救的信号产生呢？有请。
4: 咱们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有可能出现哪些常见的症状啊？那么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尿频、尿急、尿痛，还有血尿。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那么女性的泌尿系感染呢，有一个特点，好多人会反复发作。大家往往出现这好转之后，可能药就停了。那么再过了3个月、6个月啊，有的可能是1年以后，那么又会出现这个症状的复发。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经常的这种不规律用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耐药菌的这个产生。刚才提到过血尿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结石，是不是血尿伴疼痛，不只有尿痛，那么还会有这个腰痛、腹痛，那么更严重的呢会伴有恶心呕吐。没有疼痛的时候的血尿呢，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呢长了不好东西了，我们专业叫肿瘤，是不是有包括这个肾脏的肿瘤啊，输尿管的肿瘤，膀胱的肿瘤，就是泌尿系统呢，它也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啊，也有可能是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那么比如是高血压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呢，好多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肾脏相关疾病导致的啊。出现这种身体的症状呢，及时就医。
1: 通过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为大家的答疑解惑啊，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以及我们线下的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对泌尿系统的健康呢有了很多的认识和了解。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了，有请各位来积极的提出问题，好不好？来，谁有问题先提出。好，来这位。
5: 有一种说法说憋尿能锻炼膀胱功能的，是真的。
1: 这个说法还挺新鲜的哈。这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来，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憋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膀胱啊，是一个肌肉的囊性器官，它实际上里面除了肌肉以外呢，它有神经系统。那么这些神经系统呢，它包括我们的脊髓，还有大脑。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要通过神经系统去作用在膀胱上的。那么如果憋尿呢，可能对膀胱有这么几个不好的作用啊。第一，膀胱的压力会增大啊。那么压力大了以后呢，你看膀胱里面一旦有感染，那么可能会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让它更容易进入到膀胱的组织里面去啊。那么这些细菌呢，就可能更容易入血，造成更严重的甚至是全身感染。第二一个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压力逐渐的会造成这个膀胱肌肉的肌纤维的扩张，形成膀胱的起始和小梁，这样的话呢，膀胱功能就逐渐丢失了啊。那我们见过更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到最后呢形成叫神经源性膀胱，那这个膀胱的感知和膀胱的运动都会受损，那最后呢 这个膀胱功能一旦丢失，实际上生活是很痛苦的。
1: 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像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他正在上课，他就必须要憋尿。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去排尿了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影响了呢？
0: 那么我们在门诊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啊，那么他上小学的时候呢，要去卫生间，结果呢上课老师就打断，不允许去，那么孩子就憋尿，甚至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尿裤子，尿裤子以后孩子会产生一个排尿的焦虑，他就是排尿有问题了。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啊，然后呢，这个家长也觉得很奇怪，家长呢就，哎，怎么还去啊？是不是你不刚去了吗？甚至会训斥，哎，你不要去了。这样的做法呢，反而加重了孩子的排尿焦虑。在这里面也要倡导学校和老师要注意啊，在上厕所上的问题，千万不要去抑制孩子上厕所。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好，这位。
6: 偶尔呢有尿急的情况下，那个是不是自己的肾虚了呢？
4: 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啊，比如是天气冷了咱们就尿频的症状加重了，还是说劳累之后这个尿频的症状加重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尿常规。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尿频呢有可能是泌尿器感染，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中医这个治疗的办法啊。那么中医治疗的办法呢，首先是通过望闻问切，是不是，然后还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有些人一着凉他就尿频啊，那么有可能是有点肾阳气虚啊，有的人一挨累啊，一劳累之后就出现尿频啊，那可能是脾肾虚啊，身体的气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肾虚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当然我们可以进行辨证以后呢啊，开一些中药啊，能够改善这个症状。
1: 谢谢李医生，哎，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新知识。刚才一直在举手，您想提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这个喝水多会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对肾不好？
1: 据有关专家说，每天要喝多少水？8杯水，2000毫升。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0: 第一个呢，到底要喝多少水？我这里面听到了两个声音比较强，一个呢是说2000毫升，一个呢说8杯。8杯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杯多大，这个是不好定量的。实际上正常的我们日饮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500毫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喝什么水，可能大家都比较愿意喝热水，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喝常温水比较好一点。一个是容易喝进去，不会损害消化道啊，因为烫水滚水对消化道是有影响的。喝水多了到底有没有负担呢？那要看多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呢，我们喝3000-4000毫升水对我们身体影响是不大的。那我们说喝这么多水，到底什么时候喝这么多水呢？你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你冬天喝的水可能喝2000毫升我们就能排出来，一天的这个量的话呢，喝2000可能排个1500，因为我们体表还要蒸发，呼吸道还要蒸发。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蒸发就多了，尿液这个量呢就少了，尿呢就浓缩了。这样的话，浓缩的尿对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大家想一想啊，浓浓的黄黄的尿积存在膀胱里面，我们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是不是？所以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更多饮一些，多喝一些水。还有一个问题，就生活里面啊，大家总讲我们喝茶水好不好啊，喝茶水我建议大家喝淡茶。茶叶里面呢有鞣酸，这个鞣酸进入到体内以后会被分解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这个草酸，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结石的发病率。
1: 把掌声送给赵医生。赵医生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来，哪位？好，这位。
2: 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加号是尿蛋白，而且平时我那个腰也挺疼，腰疼稍微干点活就疲劳都不行，就这种情况，体检是我发现的，我想问问大夫。
1: 您是觉得你的身体出问题了是吗？
2: 嗯，是，我是什么肾脏，再一个我小时候也得过肾炎，
1: 觉得是不是在年纪大了，是不是肾炎又复发了？
2: 嗯，
1: 或者是说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留了什么病根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嗯，我想问问大夫。
1: 好，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我给您解

0: 释一下。那么如果说尿里面长时间啊一直是有蛋白的，我们就叫它蛋白尿了。这时候呢，您需要去做一个尿蛋白的定量啊。那么为什么说蛋白尿不好呢？实际上蛋白呢不应该在尿中出现，一旦出现呢，它要考虑到是我们的肾小球和这个肾小囊它有一个基底膜，那么这是基底膜病变导致呢血液中的蛋白漏到尿里头去了。关键是这种蛋白一旦进入到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管里头以后呢，它会被我们肾小管上皮细胞吞噬，吞掉了以后呢它又处理不了，这时候呢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出现病变了。所以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如果持续有蛋白啊，应该去重视，到医院去查一些蛋白定量。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可能您需要用一定的药物去治疗。一个肾脏有100万个肾单位，它可能现有的情况就是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剩下的那部分还足以代偿我们机体的代谢要求。我们机体啊，每天去排尿，去排出废物，这个是一个活，盖一个楼是吧？我们肾脏呢，它就是一个包工队。那么盖这个楼需要300个工人，您这个包工队有500个工人，足以干这个活。但是现有的情况是什么呢？走了100个人，是不是还足以干呢？但是如果持续走下去，是不是就干不了了？
1: 对，
0: 哎，就这么个意思。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详细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泌尿系统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守护它呢？守护的秘籍又到底是什么呢？有请。
0: 那么肾脏这块输尿管和膀胱呢，其实我们每年的体检啊，就包括我们的超声，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的筛查手段，基本上来讲呢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地方是否有问题。超声呢不一定能完全判断出疾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比如说饮水哈，刚才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饮水，还记得我们说的这个饮水量吗？2000到2500毫升。饮水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还有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卫生习惯。我们人体呢有几个开口是朝外的，你比如说呼吸道，再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再就是消化系统，对外界是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时候它就有什么感染的风险是吧，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尽可能的清洗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女士。还要注意的呢，就是实际上刚才呢李大夫也讲了几个疾病啊，你比如说肾脏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的一个是结石，咱们中国啊是咱们世界结石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再有呢强调一个呢，就是咱们男性比较容易得的就是前列腺疾病。前列腺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啊，在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这个深颜色的这个组织叫前列腺啊。那么前列腺这个疾病呢也在我们泌尿系统当中特别常见，因为我们男性啊到了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开始每年以0.6个毫升的速度在增长，当然是平均啊。那么刚才出了它在膀胱出口的位置，尿道呢刚好跟前列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前列腺握着尿道是吧，它一增生了以后正好把这个尿道就拔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排尿就很糟糕了。刚才李大夫讲了第一个症状是什么，男性前列腺增生第一个症状夜尿增多，正常我们夜尿应该是0到1次，那如果说排尿增加到3到4次了，这时候就要注意了啊，要注意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问题了。尤其是刚才李大夫还讲了一个问题啊，叫前列腺的肿瘤，还有呢就是啊泌尿系统其他比如说肾脏的肿瘤、输尿管的肿瘤。那么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什么，血尿，每年的体检尿常规里是否呢是有红细胞的，如果说持续有，那么大家呢就要赶紧到医院来就医了。
1: 来，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再给我们做补充说明。
2: 咱们还是体检很重要，像我们所说的啊，上医治胃病，那我们中医院呢有治胃病科， 啊，那别的医院呢叫体检科。那么对于泌尿系来说呢，常规的体

0: 体检项目呢，就是泌尿器超声，然后尿常规，然后男性同志呢可以加个 PSA， 那么通过这些基础的手段呢，就能判断这个基本的健康情况。体检完一定要这个找这个专科进行这个一个研判，不能这放在这儿没症状不管了，查了好几年都这样，最后发展的严重了才来啊，这样是不正确的。
1: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健康领航员。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了泌尿系统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呢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以说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泌尿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而且呢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每天该喝多少水，什么时间段该去喝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有憋尿的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希望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走到线下来参与到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节目录制当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我们的健康帮帮团栏目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9:4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同时呢每周六晚上的9:40还会再次播出，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每天都有很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带给各位，来自我们卫健委的健康的资讯带给大家，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
2: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3: 南迪萨库拉加强，
4: 男儿三亿请登场。
2: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6: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0: 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手绘防汛地图，30年走遍大小河堤，防汛关键期，记者跟着土佑旗应急管理局的杨富忠走防汛一线。呼和浩特公安查出多起无人机黑飞违法案件，20人被查处。蒙超联赛1/4决赛首轮较量收官。抢票新模式，京沪高铁200多趟列车开放国庆预约。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从一座村庄的坚守到一张防汛网络的织密，安全感的半径在土默川上不断延伸。最近，记者来到土佑旗应急管理局，找到了一位被称作“不着家”的男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交给了这片土地的江河沟渠、水情险情。
1: 土佑旗应急管理局是全旗防汛调度的大脑，山洪往哪儿走，水库蓄多少，滞洪区怎么启用，每一条指令都从这里发出。去年那场百年一遇的洪水，让这个指挥中枢经受了极限考验。今年入汛后，我来到这里看防汛的底牌筑得有多厚实。当我找到这个不着家的男人时，他正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梳理全旗的防汛天眼。
2: 现在这样统计133个，我们安装了46套的智慧院的监控系统。
3: 我们办公室就能可以随时观测到我们土佑旗境内的24条沟渠的防汛情况，第一时间能掌握它的这个水情。
1: 他说第一时间时，手指在屏幕上快速划过，我凑近一看，20条沟渠的水情画面尽收眼底。从前寻一遍要跑上好几天，如今几十秒就能全部过一遍。屏幕上的数据是现在的防汛手段，但他更喜欢走到现场。58岁的杨富忠干了30年水利工作，土佑旗大小河流几乎都走遍了。多年河边走，他练出一手会防汛地图的绝活。
4: 这上面全都是你手画的吗？
2: 对，这个是我手画的。我手指这个黄色的是咱们黄河土佑段的黄河，这个蓝色的区域是黄河堤防。下面这些好多这些实线也好，虚线也好，都是我们黄河这个地方以外的这些灌溉渠系呀、农田小路呀，以及重点的村庄，对我的帮助就是我能准确的能找见位置在哪。
1: 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条，像他手背上的血管一样清楚，每一条弯折他都摸排过1000遍，才能画得这么笃定。这张图就是他30年攒下的活地图。杨富忠告诉我，当地抵御洪水有3道防线，第一道是水库，第二道是滞洪区，第三道是哈苏海对水区堤坝。2025年极端强降雨引发的洪水，让最后一道防线出现多处漫溢，决堤险情。
3: 哈苏海退水区这个断面是能长达26每秒过流。
4: 那像去年那个时候，这个实际的
3: 流量得40多，将近50。
4: 相当于是翻了一倍，
3: 翻了一倍。上头来打，下头出的少，那只能涨进水位，筑起台高。6月15号到6月底吧，咱们的单位体全部建起来。整个地方是按2级标准建起来以后，全部拿钢筋水泥护坡砌起来。下面有1米5的瓷砖，坡比是1:3，砌起来以后了，就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0: 我站在一旁看他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有些术语听不太懂，但固若金汤那四个字也让我这个门外汉心里觉得踏实了些。去年洪水期间，杨富忠7月21日赶赴双龙镇一线，直到9月16日洪水完全退去才回家。50多天坚守，恰逢爱人生病住院，不着家男人的称号也就由此而来。
1: 自己我学起来长得我愧对我的爱人。
2: 嗯，
1: 在这个世上面危机的时候，我真一点办法。我这会儿学起来想菜的，一种情况下我真没办法，真的没点办法。离开爱人就得去那儿就照顾不了他。有好多人真是不了解这个现场，给领导真是提不了这个决策的依据。
0: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眼眶泛红，但是那一刻我也看懂了，所谓不着家的男人不是不顾家，而是把时间留给了更多人的安全。舍小家守大家是殉情面前的选择，补短板筑堤坝是洪水过后的答案。去年洪灾过后，屠呦其不仅加固了哈苏海退水区堤坝，还对美代、东老藏、朱尔哥代三座制洪区同步实施水毁修复与围堤加固。
1: 我站在这个地方有一种欣慰感，假如说与去年那种洪水，我可以心里头很坦然。首先一个感觉就是安全了，这就跟打仗一样，我们不战好都呢完好了，不基础设施做好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坝修得再高，总要有人守着；体系织得再密，总要有人盯着。把功夫下在下雨前，把心安在百姓身上，这大概就是防汛最后的底牌。
3: 如今无人机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多，可您知道吗？无人机并非能随心飞，每次起飞前都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审批登记。最近呼和浩特公安就查出了多起无人机黑飞违法案件，飞手们要留心了。
4: 今年七月初，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和特巡警支队无人机应用大队通过线索核查，发现塞罕区金河镇后三富村附近机场禁空保护区存在无人机违规飞行。随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当时违法人员苏某正在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他并不清楚。
5: 这儿离机场远了呀，
6: 你每回飞的时候看这个禁飞地图的这整一片，你看这是 UOM 禁飞地图，
7: 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位置啊，在管制空域内，同时也在我们机场的禁空保护区内，是属于这个严禁飞行的一种情况。他当时其实不清楚，这他觉得是我能起飞就代表是合法。
4: 对于苏某为获批空域手续擅自操控农用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行的行为，公安机关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1条第2款，对其作出责令停止飞行、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民警介绍，今年已查处21起无人机黑飞违法案件，除了有未进行实名登记、未经批准在管制空域飞行等情况，还有破解飞控系统、超高飞行等，这些行为都可能直接危及航空运行。民警也提示大家，像机场周边、党政机关、军事禁区、校园商圈、景区重点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等均属于重点禁飞、限飞区域，未经许可擅自飞行，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查处，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7: 我们在飞行之前一定要遵守一登、二查、三申请的一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进行实名登记。我们购买无人机以后，第一时间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上，也就是 UOM 平台进行实名登记。那在飞行之前呢，我们在把飞行的位置在 UOM 平台上也要进行查询，是不是管制空域，在白色的区域内属于管制空域，需要进行审批。那在蓝色的空域内啊，120米以下，那可以不进行审批来进行飞行。
3: 今年有关无人机领域多项法律法规、强制国标密集落地实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无人机管理法治体系，让无人机飞行正式从行业自律迈入法律监管的新阶段。
4: 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首次将无人机违规飞行纳入治安处罚范畴，压实飞行安全底线。新规明确，无人机违规黑飞、擅自闯入管制空域等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为情节较重的将处以5至10日行政拘留，针对非法飞越国边境等严重违法行为将处以10至15日拘留。5月1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无人机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同步落地实施，从设备源头筑牢安全防线。国标明确，250克以上民用无人机必须完成实名登记，粘贴专属识别二维码。新出厂无人机需标配广播式与网络式双重运行识别模块，实现飞行数据实时加密上传，全程留痕可查可溯。7月1号，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实施。新法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规范化、体系化管理，明确凡涉及航拍、测绘、巡检等经营性活动，无论机型大小，操作人员必须持有民航局颁发的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企业需办理运营合格证，无证商用最高罚款10万元，企业无证运营罚款5万至50万元。
1: 随着昨晚乌兰察部队主场对阵包头队的比赛结束，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4场较量落下帷幕。
0: 当晚7点，本轮收官之战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打响。在上赛季的淘汰赛中，乌兰察布队曾以7-1的比分淘汰包头队。今年在淘汰赛中再度碰面，双方拼抢强度拉满。上半场第26分钟，包头队获得点球机会，1-0客场领先。一边再战，包头队继续保持高压进攻态势。比赛第61分钟和62分钟，包头队连续攻入2球，比分成为3-0。落后的乌兰察部队不断调整战术，加强反击，在第81分钟时攻入1球，扳回1分。最终，乌兰察部队主场1-3不敌包头队，下一回合的较量将移师包头队主场。
2: 虽然说输掉比赛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发挥还有一些表现，真就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争取在下一个阶段再包头再赢回来，辜负我们这些这么多的球迷吧。我们也会就是努力到最后一刻。
3: 又一次呢，对阵了我们这个有过多次正面交锋的包头，全场的球员呢以及球迷都特别的热烈。作为团队的第12人，我们永远坚定的与球队站在一起。
0: 至此，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全部战罢，其余3组对决都以平局收场。按照赛程安排，所有次回合比赛都将顺延到8月22号到23号进行。
1: 今天上午，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在呼和浩特扎达盖公园网球馆挥拍开赛。作为世界网联品牌换新后国内首站 MT400 级别赛事，近1000名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球爱好者齐聚呼和浩特，以球会友，切磋球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呼和浩特扎达盖公园的网球馆，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正在这里火热开赛。在我身后呢，是本场比赛所设的4片标准的室内场馆，在外面呢还有6片标准的室外场馆。 MT400 的规格比 MT200 更高，吸引了不少海内外网球爱好者专门来到呼和浩特参赛。
5: I heard about a very good.
6: 这是一项观赏性很高的运动。去年我的很多朋友来过这里，跟我说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比赛不只是比拼网球，更是广交朋友，相互交流。
5: 其实出来参加比赛，对于整个你的比赛的理解，包括你怎么去打比赛，怎么去提升球技，我觉得都特别好。希望可以打的轮次深一点吧。
0: 高水平赛事、优美的城市环境、凉爽舒适的夏季气候，让本次比赛收获了外籍选手和外地选手的一致好评。来自澳大利亚的宁海博士第一次来到呼和浩特，专业完备的赛场条件与宜人的城市天气给他带来不小惊喜。他的妻子专程陪同他一起来，一边参赛角逐，一边旅游。
7: 这个球场棒极了，而且这个公园的景色也非常好，非常放松，人也非常 非常热情，很期待在这里打球。
3: 那我这次其实是陪他来的，就看到呼和浩特我没有来，那当然城市很漂亮，然后没有想到这个设备这么的齐全了、刚刚他也说顶级的，我觉得很棒。那我们也希望比赛完之后可以观光一下。
0: 世界网球大师赛属于面向30岁以上网球爱好者的国际群众赛事， MT400 级别冠军可获得400积分，对参赛规模、办赛条件要求

0: 更高。本届也是呼和浩特连续第二年承办 MT400 赛事，设置30家、40家等20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多个项目。呼和浩特群众网球基础扎实，在刚刚结束的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网球比赛中，呼和浩特代表队包揽全部6个项目金牌，展现出本土网球爱好者雄厚实力。
1: 因为内蒙的网球水平老实说真的很高，很多国内现在很多专业队的选手他们其实是从内蒙被培训出来，希望能跟内蒙的球友多交流。
2: 新鲜资讯，文体福利，接下来为您一网打尽。本周六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自治区体育场馆服务中心开启全民健身系列惠民活动，包括场馆免费开放、青少年公益培训、免费体质监测等。群众可在内蒙古全民健身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查询详情。本周六还有一场好戏等待大家，热播剧《主角》中同款秦腔将在内蒙古乌兰恰特上演，梅花奖得主李敏领衔主演《焚香记》打神告庙这一经典的折子戏，现场复刻剧中封神的慢卧鱼等独门绝技。本月15号，东北超精彩赛事不断，呼和浩特队将客场迎战大连队。有观赛计划的内蒙古球迷注意了，8月14号至16号3天时间里，内蒙古居民凭身份证或观赛票根可免费游辽宁的41家景区，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等7个城市。下面我们来关注铁路出行方面的消息。还有一个多月就到国庆长假了，不少人已经在盘算着假期出门走走，可往年国庆高峰的火车票往往一票难求，得掐着点儿守着手机抢。今年不用这么麻烦了，铁路部门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现在就能提前锁定国庆假期的车票。
3: 按照国庆假期安排，10月1号到7号放假，那今天8月3号开始就可以购买10月1号的车票了。我现在打开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之后，您会看到两个选项：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精确预约就是您得选好具体的车次、时间和座位，模糊预约呢就更加灵活了，您只需要选择出发时间段和大概的运行时长就可以，系统呢来自动帮您匹配。每天上午的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2: 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2026级新生们，买学生票也有了新便利，不用跑线下窗口排队核验，手机上就能完成资质审核和车票预约，还能享受学生专属优惠。
3: 我现在呢打开了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新生朋友们注意了，先在首页找到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点进去填写你的姓名、学校、家庭所在地、车站，还有学历阶段和预计毕业年份。那完成核验之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选择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预约车票了。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喷火冰是怎么炼成的？

0: 云南街头万人起舞。小女孩自信展示手工板，举头望明月。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

0: 小狗体检紧张到唱歌。舟行山水间，人游画卷里。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呼和浩特19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28度，乌海20到32度，临河19到31度，包头18到27度，康巴什15到25度，吉宁16到26度，二列浩特20到34度，新列浩特20到30度，嵩山22到37度，科尔沁25到34度。

0: 乌兰浩特21到28度，海拉尔18到25度，满洲里15到25度，额济纳旗23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3到32度，鄂图克前旗18到24度，固阳县17到26度，武川县16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7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18到28度，临西县18到30度，巴林右旗20到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2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朋友们，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距离鄂尔多斯市区只有20公里。从鄂尔多斯的市区驾车来到这里只需要30分钟。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踏青，夏天可以度假，秋天可以采摘，冬天还可以滑雪。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就是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咱们今天啊就一起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吧，走。朋友们，稍后我们在这个四合院当中看到的表演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汉调，它已经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100多年了。因为地理的原因呢，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和山西、陕西民歌特点的漫汉调。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去体验一下吧。

0: 1997年之前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是一片生态脆弱的五荒地。1997年之后呢，当地的人们开始修渠打坝、植树种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秋天到了，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在采摘蔬果的时候呀，也不要忘了当时拓荒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1: 怎么想到来咱们九成宫采摘的？
2: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孩子写完作业，正好家里这儿静，所以带着孩子来感觉一下秋天这种氛围，
1: 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哈。
2: 对对对，
1: 小朋友，你今天来采摘感觉怎么样呀？
3: 很好，
1: 很好。那你这个小篮子里面这些柿子哪个是你采的呀？
3: 有一个大柿子是我采的。
1: 是吗？那你还以后想不想继续来采摘呀？跟着妈妈？
3: 想。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九成宫一片可以自己做饭的民宿。走吧，咱们带着这些菜去蹭饭，来。

在九成宫玩了一整天，现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收获满满。怎么样，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没玩够啊？没关系，山就在那里，九成宫四季皆是景，随时静待大家的到来。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2: 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2: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3: 我考上了。
2: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生意打主攻，
1: 我打
0: 生意打主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不是老师，
2: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3: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

0: 敞开了当回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1: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就是好仗，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正好，
1: 打平安县城就是我们。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3: 报仇！报仇！
4: 团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5: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4: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6: 好，黄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2: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4: 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5: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7: 好，报告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骑车队马上就要来了。
5: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8: 太爷，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9: 什么戏都可能不是什么戏
8: 不知道。
9: 没事，现在你怎么死了吧，都可能不能啊，还能啊，这个呢
8: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9: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荡啊，啊，怎么个？我那兄，肯可能肯救你，可能没得空。

0: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对，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1: 团长
0: 啊，
1: 团长，
0: 哎，和尚，让人睡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 哦，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好，邢副团长。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啊，你把你的700多人呢，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五里时。
0: 我早就料到了。换上短袍，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防区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哎，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2: 团长，
0: 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哦，团座，快点给我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5: 此为平安增兵，
8: 来敌火力如何？
7: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6: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8: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
5: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0: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局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3: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今天的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替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

0: 用了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团长，咱们在前线地应敌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
1: 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0: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
2: 节节抗击，直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1: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细绕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
3: 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吗？
4: 团长，活着就行了，干！
3: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弟兄们，就在此刻，他们敌人给谢大帝一个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进来！
1: 打吗？打什么打？我才不打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2: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1: 把保险都关了。
2: 屋里抽袋烟，保险关了。
3: 连长，鬼子又在烧雷呢。
1: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4: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5: 没听见，你说。
4: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5: 你说驻关的日军
4: 别配合。
6: 怎么会是这样？骑兵枪你要派出去没有？
7: 全派出去。
5: 马上报告，不管是骑马的还是步行的，他们都派出三十多个空军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
6: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8: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

0: 零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3: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已经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绕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5: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5: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5: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鬼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的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
0: 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林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掐。

0: 欢迎欢迎，王亮官找我什么事儿？
1: 王亮长，跟你询问，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的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0: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也得用脑袋顶住。
1: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虎口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2: 是。
3: 快撤！

0: 三路，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别管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的大家都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1: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2: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
0: 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4: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搬过来，快往我这看看。
4: 我不怕，早饿本了。
0: 林总，再拉几个鬼子垫背。弟兄们，唱个歌吧。
4: 唱个啥歌呢？
0: 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团长，团长！

0: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好多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也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喝上，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瞎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心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2: 给我放下！
5: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 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

0: 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1: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0: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1: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0: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2: 有，
0: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2: 是。
0: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头大锅给他背上。
2: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0: 看什么看啊？
1: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0: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1: 旅长啊，
0: 嗯，
1: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0: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1: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0: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所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0: 以后
1: 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上。
2: 此次贺员工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0: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3: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八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3: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三五八团任意挑选出两三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八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3: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

0: 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吕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
1: 军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
3: 嗯，
2: 你好些了吗？
3: 嗯，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
6: 我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0: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1: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0: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1: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0: 对对对，他在哪儿？
1: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0: 哦，谢谢啊。
2: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2: 后面呢？
4: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5: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4: 哎，老赵啊，
6: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5: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6: 好好，
5: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6: 何长
2: 到，
6: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2: 哎，
6: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6: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2: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2: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3: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6: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6: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3: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6: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3: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6: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3: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6: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

0: 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
0: 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看，
0: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0: 老林，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掀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师长。
5: 副团长。
2: 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5: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5: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5: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2: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抹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5: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6: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7: 你找谁？
8: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7: 你是谁？
8: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7: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6: 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7: 你咋打人？
6: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9: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7: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0: 哪儿不舒服？谁能闹事啊？
1: 是李团长啊。
6: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令。
6: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6: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1: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
4: 能和我说吗？
6: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4: 长官，里边请。长官，
11: 请。
4: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6: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4: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6: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4: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6: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村长，你可回来了！林龙，都说什么了？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就不是林龙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办？ 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1: 他不回客室。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0: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2: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0: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2: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 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0: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2: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 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
0: 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哈哈哈哈哈！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呢。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
2: 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笑>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2: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 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2: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
2: 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岳飞兄，改日吧。 改日我请你吃饭。

0: 你把什么的？怎么打上道？刚刚是给我挪开！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着从后边着垫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1: 让我给你拖车，少这么吧。老子在这地方就没时间给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0: 哎，我别动，我脚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
2: 快点！你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3: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3: 哎呀，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3: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3: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4: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
5: 都给我滚！
6: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吕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5: 他说我什么？
6: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这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说。
5: 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6: 刀哥说了，说，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5: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 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6: 去。
5: 喂，
6: 团长，有情况。
5: 走，看看去。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兄弟的物资都赶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从那大娘的八百我们，这要前面。
0: 前面领。
1: 走。
2: 那我追上去，接住这个土匪。
3: 是。
1: 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好像不是净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弟兄们，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机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山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走，这边。
5: 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6: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7: 哎， 哎呀，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8: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7: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
8: 4挺9 2是8挺8罢了，再饶4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9: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1: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
9: 来，
1: 老
9: 李，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8: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10: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10: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8: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1: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11: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12: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13: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县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0: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1: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劫下来了。
10: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1: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呢。
8: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1: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0: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2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8: 原来是这样， 楚云飞这手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7: 来来来，坐坐坐。
10: 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8: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1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8: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
10: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8: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0: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1: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0: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3: 又该打土豪了啊！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这是？哎，怎么回事啊你们这儿？哎，梁院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郝兵，郝兵，把郝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啊！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六点半起床，嗨，人家六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了。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
1: 走。
0: 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2: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2: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2: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3: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
4: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3: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4: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4: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5: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6: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5: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的赶路呢。
7: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5: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7: 来了，各就各位。
6: 干什么？干什么？
8: 瞧这个，这还问？
6: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6: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6: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6: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

0: 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0: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0: 那他要干什么？
1: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2: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3: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2: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3: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3: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用送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二七八三。
1: 你看，
4: 三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7: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6: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358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

0: 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1: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0: 对呀、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1: 啊，
0: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
1: 嗯，
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来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4: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了。

0: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2: 子忠，别在我家地待着。
3: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2: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4: 走啊，走！
2: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哎，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1: 我不去。
0: 哎哎，百合，这种人咱惹不起，算妈求你了啊。
1: 我不去。
0: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2: 姑娘，行，
0: 快去。
2: 哎哎哎哎，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三五条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哎，小百合姑娘。
1: 你真是，真是太漂亮了！
2: 大人，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大人，大人，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大人，你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大人！啊！
1: 老子就喜欢这种野味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
2: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3: 大人，快走！
2: 百合，别害怕。是我，
4: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5: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季川。
6: 对。
5: 可是去哪儿找啊？
6: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他身后的背景。
7: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5: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6: 不是滇西，你们看。

0: 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1: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0: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2: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1: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3: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0: 说的有道理啊。
1: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0: 五里镇，多丹和奸细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3: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2: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3: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4: 嗯，不，嗯，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3: 哎，我为什么呀？
4: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晚安，我上去睡了。
3: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1: 哎啊！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2: 云飞，嗯，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还好商量。
3: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2: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啊！我相信你行的。
3: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嗯。
0: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2: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4: 吉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吉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5: 娘，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4: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5: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4: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5: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
4: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5: 百合，我也很想你。
4: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

0: 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1: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0: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0: 去哪儿啊？
1: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0: 真的？吉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来，给我。
3: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4: 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就在这儿说吧。哎，
4: 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0: 不能说就别说。
4: 哎，
2: 走喽。
4: 哎哎哎，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2: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4: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2: 那你
0: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2: 放心吧你。
0: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跟我说，让我路上好好照顾你。
0: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2: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你一根汗毛，他就跟我玩命。
0: 没别的了。
2: 没了。能走了吗？

0: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当然是马云飞。
2: 吉川哥哥，怎么了？
1: 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2: 吉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
1: 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 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2: 吉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
1: 谢谢你，吉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2: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岔路开了。
1: 难道他不是要去无力镇？
0: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无力镇等他。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
5: 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4: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6: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嗯。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洁，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一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抱歉，
2: 我男人
1: 叫
2: 吉川。
1: 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呢！
4: 你是谁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不，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伎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能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2: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3: 金元亮，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4: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是啊，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1: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啊！
0: 你什么都不懂。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1: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0: 哥哥。 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1: 我必须走。
0: 哎，哥哥。

0: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见过这几个人吗？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你确定？确定。
2: 在小客栈里，已经跟河间高寒碰头了，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1: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3: 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4: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5: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3: 嚷什么呀？
4: 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3: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5: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了粉，跟墙皮似的。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啊？嗯？哎，高寒，你看是她吗？
3: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1: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
3: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5: 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哎，马云飞。
3: 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6: 小心点儿，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
3: 你再仔细看。
6: 哎呦，两位先生，
3: 老板娘，
6: 哎，
3: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儿，要最大的。
6: 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3: 快点啊。
6: 啊，请。
3: 走。
5: 两位先生，请啊！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6: 是。
5: 会长，请。老板娘，啊，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6: 啊，行。
0: 我这就去叫，快快快快快！哎，好，快点啊！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1: 哎，
0: 快快快！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 哎，这个还可以。哎，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去去去去，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 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2: 二十七八岁。
0: 昨天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出去，
0: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1: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1: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2: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1: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2: 就这些，把她叫来。
1: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1: 百合，百合，
3: 哎，
1: 有客人点了你。
3: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1: 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3: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1: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1: 哎呦，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3: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4: 百合，不许去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后，你太善良了，这样祸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是会长？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我去啊！
2: 让我走。
1: 有什么事儿？
0: 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1: 什么事儿？快说说。
0: 太太，
3: 走。好啊你。
2: 我找你人！
1: 哎呦，我不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刚来。
2: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真的，
2: 你骗了我多少次了？你！
0: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0: 太太，
1: 别打呀！
2: 你我哪有的吃？
1: 哎，
2: 不是，不是，死你！
1: 不是，哎，
2: 别别别！哎呦，这是怎么了？你个不要脸！
1: 不是，
0: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狐狸精，
4: 不是，
2: 还和我男人？我打不死你！
1: 不是。
4: 先生大人，哎，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5: 说清楚点。
4: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5: 在哪儿？
4: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1: 季川，你果然在这儿。
5: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
0: 还嘴硬。
1: 季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5: 什么东西啊？
1: 别跟我装糊涂。
2: 季川，你们放开他！放开他！
0: 季川，别跑！
1: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0: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
1: 吉川，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
0: 吉川，站住！站住！
6: 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走
5: 走。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姬川。好，别动，别动，姬川，走投无路了吧？ 把东西交出来。你觉得我会吗？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开枪吧。
0: 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回去。

0: 你只要活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1: 冲出去！

0: 没事吧？啊，
1: 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
0: 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2: 金蝉哥哥，
3: 别过来！
2: 金蝉哥哥，把那个女人抓过来。
4: 是
5: 是。
2: 金蝉哥哥，
3: 百合，
0: 吉川，别动，
4: 别跑，走，
2: 放开我，
4: 走，
2: 放开！
0: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等于是送死，知道吗？
2: 放开我，
4: 老实点，
2: 你们放开我，放手啊！
0: 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2: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3: 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1: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2: 二，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2: 三。

百合，百合，

白鹤。

0: 快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 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啊，在边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大姐，您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躺。哼，
1: 行了，你也别吹了。
3: 实话，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0: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4: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1: 说好了啊。
0: 嗯，你说的啊。
1: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嗯。
0: 嗯。
1: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已经接到调令。
1: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5: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0: 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0: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氏很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1: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2: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听。

0: 高寒，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
1: 何坚，
0: 散伙。
2: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3: 云飞，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2: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1: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志博跟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2: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
3: 放心吧，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1: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3: 嗯，你也多保重。
1: 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4: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1: 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4: 嗯，
1: 别难过了。
4: 嗯。
1: 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0: 好，放心吧，大姐。
1: 云飞，
2: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2: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1: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3: 嗯。
1: 多保重。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0: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0: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1: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2: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1: 啊，
2: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0: 讨厌。
1: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0: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1: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0: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1: 你放心吧。
2: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0: 这曲还没跳完呢。
2: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0: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2: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1: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0: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1: 哎，
0: 肯定又在骗我。
2: 给谁打电话呢？
1: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2: 又胡说。过来。
1: 都急点，
2: 又告状是不是？
1: 早就让你回去。
3: 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4: 打饭吗？
5: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6: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7: 你不送，别在我家地待着。
2: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7: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3: 走啊，走！
7: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0: 等我。
1: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2: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1: 哎，
2: 肯定又在骗我。
0: 给谁打电话呢？
1: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0: 又胡说，过来。
1: 都几点了，
0: 又告状是不是？
1: 早就让你回去，啊，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0: 在哪买礼物啊？
1: 百货公司啊。
0: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1: 我编得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0: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3: 哎，别走啊！
0: 嗯，
3: 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0: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3: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0: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1: 哎，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儿。哎，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哎，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0: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哎，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1: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0: 高寒要会做饭，那

0: 公鸡都会下蛋了。
1: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哼，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1: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0: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0: 哎，怎么回事啊？
3: 外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2: 老总，求求你了，
4: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2: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4: 不行，不能过。
5: 长官，我求求你了，
4: 回去。
2: 长官，
4: 回去。
2: 求
4: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5: 长官，快起来，给你磕头了。
4: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2: 救救我女儿！
4: 站住，
2: 救我女儿！
4: 不能过，干什么？
1: 有胆量打日本人去，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4: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0: 是。慢着。嗯，
6: 啊，放下枪，放下枪啊！
4: 长官好，
6: 误会了。
0: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
7: 灾民不得入城，
6: 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5: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0: 你们执行公务吧。
6: 是，长官。
2: 幺儿，幺儿，
5: 姐姐，幺儿，姐姐，你醒醒，姐。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5: 幺妹
2: 儿，幺妹儿
5: 啊！我的幺妹儿，
1: 老乡，别太难过了，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0: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这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0: 快说呀！
1: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1: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0: 我干嘛不信啊？
1: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0: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1: 哎，
3: 好香啊。
2: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1: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1: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1: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1: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1: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1: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2: 还交了善款呢。
1: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管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2: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2: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1: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1: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1: 我去洗手啊。
2: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
3: 云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3: 哎，好。
5: 长官好。
3: 啊。赵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3: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5: 你还不了解他们。
3: 哦，
5: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3: 啊，是。
5: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2: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

0: 你说呢？
1: 啊，不错。
0: 来，喝点。
2: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2: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1: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2: 没有，我没生气。
1: 那为什么呀？
2: 雨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1: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2: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党，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1: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0: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1: 嗯，
0: 哎，马云飞，博士，
1: 啊，
0: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2: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0: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1: 哎，
0: 我们都盼着你回来。
1: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0: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1: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0: 他只会欺负我。
1: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嗯嗯。
3: 喂，欧阳，是我。
1: 哎，
3: 挺好的。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好，好，
1: 去，
3: 知道。
1: 吃饭。高寒。
3: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0: 来，接着喝。
4: 云飞，
1: 嗯，
3: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嗯。

0: 他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0: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不要啊！不要啊！
5: 出来！
4: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
5: 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6: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7: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7: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7: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7: 救救我吧，老师啊！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许川君，
7: 老师，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7: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7: 老师，您别说了，您快点救救我吧！您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7: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7: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7: 不，老师，不，
1: 走，
7: 老师，老师，
1: 看走，
7: 走，
1: 走，
7: 老师。
1: 冈本，
2: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去看下一组马路的吧。

0: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1: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2: 请你收下。港本，
3: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是。
2: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等，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0: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
2: 运到夏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的影响实验。
0: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
2: 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0: 天皇刚给我授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2: 哼！
0: 中村君，乔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马路达。
2: 他的心里非常着急，所以，请您原谅。老师，吃东西吧，你已经连续12个小时没吃东西了。嗯，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 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哼！哎，杜斌，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是。
4: 快点，上车，
5: 都快点，
4: 快点，
5: 出发，
4: 是，
5: 缺货转战。

0: 票都拿手里。好，走吧，
1: 跟上跟上。
2: 哎，车票，来给我来包烟。
1: 你
2: 好，走吧。
0: 好，走吧，
1: 谢谢啊。
0: 票都拿手里啊。
3: 哎，给你。这是我的联名票。
1: 走，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4: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0: 来，走吧。嗯，
1: 加一个，加一个，
0: 加一个。
1: 走吧。
0: 干什么的？
2: 我们是做生意的。
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2: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3: 对，茶叶生意。
0: 茶叶生意
3: 啊？
0: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2: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0: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2: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0: 哎，小子，你找
2: 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3: 闭嘴！
2: 来，
0: 我毙了你，信不信？
3: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0: 你老板叫什么？
3: 哦，我们老板、
2: 啊、这跟你有关系吗？
3: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0: 我看他就傻。
3: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你才傻呢。
3: 别说了、哎、
0: 你
3: 小子怎
2: 么着，来，
3: 别说
0: 了，表哥、
3: 哎、您别理
0: 他、
3: 哎、
0: 表哥、啊、
3: 哎，
0: 兄弟们等你们半天了。
3: 你怎么才来啊？
0: 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哎、
3: 你说
0: 长官，他是我的远房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
4: 啊，
0: 行个方便。
4: 哎，嗯，
0: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走吧，
4: 啊，走吧，
3: 再见啊，再见。啊，
4: 走走走，
0: 太监，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5: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3: 对，我就是马云飞。
5: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3: 嗯，
5: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3: 嗯，
5: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3: 哎，这怎么回事？
5: 快走走，快快。
2: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3: 不可能，
6: 老乡，
3: 啊，
6: 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7: 快走，二丫！
8: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0: 我们有。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晚，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1: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啊，
0: 哎，是。
2: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
0: 二丫，二丫，
2: 二丫，
0: 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
2: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0: 我求求你！
2: 我打死你！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0: 我不许你伤害他。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鲁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嗨。
2: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 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
0: 啊，找爸爸啊，找爸爸！带走，全部带走。
3: 是。

0: 周编剧，我听说小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

0: 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了，丘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家辆火车站。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为什么？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是，
1: 我一定加强防范。
0: 杜边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2: 中村君，您过奖了。但是我希望，
0: 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您什么意思？
2: 女人，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这，
0: 我
2: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0: 嗯，是，好，
2: 忙去吧。嗯。

0: 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叔叔。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二丫。
0: 二丫，嗯，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嗯，大白馒头。嗯，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嗯嗯，吃吧。嗯，真乖。来，叔叔抱。哇，多吃点啊。来。嗯，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真乖啊。
2: 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
0: 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

0: 给他注射营养针。
1: 好。
0: 四号马路达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1: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1: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乔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己屋，对吗？是又怎么样？
0: 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己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0: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2: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2: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乔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3: 这我
2: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3: 是，中村。
4: 乔本教授，对不起了。一群蠢猪，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
5: 你们看，这就是乔本经常去的智酒屋。这家智酒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乔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酒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2: 情报可靠吗？
5: 绝对可靠。除了这家智酒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20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

0: 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嗯，
1: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0: 好，就这么定了。嗯。
1: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乔本教授，乔本教授他跑了，
2: 跑了，
1: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治酒屋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乔本教授。
2: 非要走，我想来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
1: 是。
2: 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1: 钟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2: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制酒屋？
1: 南关大街23号。
2: 南关大街。
1: 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渡边，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治酒屋。是。
3: 大人，白鹤子要给您更衣了。
4: 嗯。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又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0: 来，
1: 哎，钱太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2: 谢谢大人们。

好，几位请慢用。嗯，好，好，好。嗯，失陪。哎，钱大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来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织酒屋。
1: 火箭，我们走。
2: 云飞，小心点。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下车。
3: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等等，哈，嗯，哎，自己拿。人在里边吗？
0: 在里边。嗯。欢迎光临。来，干杯。来，干杯。
2: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4: 来壶清酒吧。
2: 快点。好的，请稍等。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
4: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哼，真的。先生，
2: 清酒来了。嗯，
4: 谢谢。
2: 请慢用。来，嗯，喝点儿。哦，
4: 你在这盯着点啊。我去找找乔北。

0: 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来来来，
3: 来来来啊！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讨厌。别理他，别理他。
2: 找着了吗？
1: 没有。
2: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2: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0: 白鹤子小姐，
3: 哎，
0: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2: 嗯。
1: 哎，
3: 嗯，

0: 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0: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0: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0: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这儿2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0: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0: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嗯，
0: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哼，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0: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0: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它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0: 谢谢。
1: 不客气。
2: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3: 慢
2: 点，好。
4: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5: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4: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
7: 您喝点茶。
6: 来，
7: 吃菜，请这边。
6: 多喝多喝，再来一杯，再来。
7: 拿着吧。
6: 来来来，
7: 这边喝两杯。
6: 啊，来来，大人大人大人，
7: 好酒量。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8: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8: 谁呀？
1: 桥本多三。
9: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0: 你哪个村的？
9: 我沂水村的。
1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9: 我考上了。
1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9: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

0: 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据统计啊，泌尿系统最近的患者就诊率呢在逐年上升，而且呢住院率也在翻倍的上涨。在人体复杂的生理系统当中啊，泌尿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大型的排污处理厂，负责生成、储存和排泄尿液，以及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维持着我们生命的平衡。但是由于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疾病等等因素的影响，泌尿系统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今天呢，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海涛。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超。那么人体当中的泌尿系统呢，是一个24小时在不停运转的排污系统，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平衡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呢？有请赵医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泌尿系统的模型啊，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泌尿系统的这些器官。那么它有哪些部分组成呢？大家首先看一下啊，在上面这个啊，我听到有的居民已经讲了，叫肾脏是吧？它像一个蚕豆啊，蚕豆形状。那么它呢是在我们的脊柱的两侧，在我们后背的位置啊，贴着我们脊柱贴着腰背的部分。那么肾脏呢，大家肯定也很熟悉，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就吃这个腰花是吧？大家都处理过。那么肾脏呢，它分为几个结构，中间的部分呢叫肾盂，然后边上的部分呢叫肾实质。这个里面呢，它起作用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叫肾单位。那么每个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啊，两个肾脏它就200万，是不是？那么肾单位的结构呢，它产生尿液的部分实际上是在外周这一部分啊产生尿液。那么通过肾乳头呢，把尿液分泌到我们肾脏里面的，这叫肾盂的部分。那么尿液在肾盂部分集合了以后呢，然后顺着这个长长的管样的结构，这个叫输尿管啊，通过输尿管的蠕动，逐渐的把尿液排送到我们的膀胱里面去。那么膀胱呢，是位于盆腔的一个球形的这么一个器官，它完全是一个肌肉组织啊里面。那么肌肉组织当中呢，它在这个肌肉组织当中呢，它里面是空腔啊，输尿管的开口就在膀胱的后壁的位置。那么进来以后呢，尿液逐渐的在里面存留到大概300毫升的左右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憋尿的感觉了。然后到500毫升的时候，我们就要着急去排尿了。尿液呢，再通过我们的尿道啊，通过这一部分排出体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泌尿系统基本的结构和功能。
0: 赵医生呢，用这样的一个道具，非常的鲜明，非常形象地给我们讲解了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互动和判断的一个环节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会先说题面，说完了之后呢，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来判断一下我说的是对还是错。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啊，第一题的题面呢是这样子的，尿液中出现泡沫就一定是肾脏疾病的表现，这句话你们认为是对还是错？好，认为对的请举手。哎，大概有1/2的这个阿姨和姐姐们认为是对的，那认为不对的请举手。还有一些没举手，是不是不知道对错？ 模棱两可，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问一下这位

0: 大姐，您刚才举手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吗？
1: 对，我认为是对的，是因为我妈妈就有那个就是肾脏有毛病，然后一去了医院，有时候大夫就问你看着那个观察尿液有泡沫没，我这就是认为，我说应该是有泡沫，这就是第一项，就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是这就是肾脏有问题了。
0: 好，来，这位阿姨，您刚才没举手，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举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2: 对，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家里头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0: 那所以说，证明您平时这个泌尿系统还是很健康的。
2: 可能吧。
0: 哎，那到底这句话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呢？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了。
3: 我们面前啊，摆着的是两杯水，两杯不一样的水，我拿这个试验的呢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我们观察一下第一杯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里面的注射器我们往里面打水，大家看有没有泡沫？有。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注射器啊，有没有泡沫？
4: 有啊。
3: 两个有什么不同？
4: 第
3: 一个就消掉了是吧？那我告诉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这个呢是我们的洗衣粉溶液啊。那么不同在哪儿呢？这个里面洗衣粉的溶液就像我们什么，就像我们出了问题的这个尿啊。那么平时的尿液当中，正常的尿液当中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水和无机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我们尿到便池里头虽然能起泡啊，但是呢很快它就容易消掉。但是呢如果说尿里面有问题了，有问题实际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尿里头有蛋白，尿里面如果含有蛋白的话呢，就像这个洗衣粉的溶液，那么它有泡，而且呢相对比较绵密还难消。那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尿液大家就注意了，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尿常规里头，看看是不是有蛋白了。如果有蛋白，那就是肾脏出问题了啊。
0: 同样啊，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呢，起泡沫并不一定是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面。第二个题面是这样的，男性尿道比女性尿道长，所以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比女性低。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位，您认为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比女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要低？
5: 对，对。
0: 为什么对？
5: 因为男性尿道长，女性尿道短。
0: 哦，所以他发生这个感染的概率就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
5: 对
0: 啊，您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剩下的各位，你们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哎，两位认为是错的。来问问这位叔叔，您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6: 因为尿道它本身在排尿期间或者是在憋尿期间它是空的，它不容易产生那个细菌。
0: 您是这样理解的，对吧？好，哎，我觉得好像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我们的李超医生给我们来揭晓答案了。这个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7: 首先这个说法啊是对的啊。因为男性的尿道长度呢大概有15到20公分，那么女性呢有3到5公分啊，所以在长度上的差异呢就造成了细菌在感染的时候，特别是逆行感染的时候啊，它要感染女性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呢，泌尿系感染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啊，咱们拓展一下，还因为这个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就是她的尿道呢靠近阴道，靠近这个肛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她比较容易受到细菌的这个干扰，那么又加上她这个长度比较短啊，逆行感染的话就是更容易导致泌尿系统的感染。
0: 听到了我们李超医生的讲解啊，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重到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卫生和保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第三题啊，血尿一定是肉眼可见的尿液颜色变红。

0: 请问各位，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来，认为对的请举手。
1: 对，
2: 要结实。
0: 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的请举手。哎，都认为对，还有一些不太清楚。
3: 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呢，血尿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叫镜下血尿，那就是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那么它的指标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每高倍镜视野下大于3到5个红细胞，我们就定为镜下血尿。实际上这时候尿里头已经有血了啊，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呢叫肉眼血尿啊。肉眼血尿是怎么一个浓度呢？1升尿里头有1毫升血，我们就可以见红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疾病呢，它是很淡的，这个血尿实际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是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能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现在这种体检，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0: 刚才呢，赵医生其实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题的题面：患有泌尿系统结石时，一定会出现剧烈的腰腹部的疼痛，请举手，认为对的。6、7位认为是对的，那么认为不对的请举手。哎，后面也有3位。
4: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结石患者啊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疼痛啊，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刚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血尿，是不是？血尿和疼痛是这个结石最常见的症状，但是呢它也会有少部分的患者他没有这个相关的症状，可能因为结石的大小啊，有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啊，它有可能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输尿管它还有一部分通畅，所以它没有造成严重的肾盂积水，出现这个肾盂的胀痛呀，啊腰部的胀痛呀，血尿这些症状。那么还有的结石，比如膀胱结石啊，膀胱结石在小的时候，它会一点点长大啊，但是在它小的时候也有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啊，所以呢，绝大多数是会有症状的，而且极大多数患者呢是因为有症状才来就诊，但是有小部分患者呢没有症状，他有可能是因为刚才说的体检才发现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的人体在发生疾病之前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呼救的信号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咱们的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了，它会有哪些呼救的信号产生呢？有请。
4: 咱们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有可能出现哪些常见的症状啊？那么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尿频、尿急、尿痛，还有血尿。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那么女性的泌尿系感染呢，有一个特点，好多人会反复发作，大家往往出现这好转之后，可能药就停了。那么再过了3个月、6个月啊，有的可能是1年以后，那么又会出现这个症状的复发。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经常的这种不规律用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耐药菌的这个产生。刚才提到过血尿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结石，是不是？血尿伴疼痛，不只有尿痛，那么还会有这个腰痛、腹痛，那么更严重的呢会伴有恶心呕吐。没有疼痛的时候的血尿呢，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呢长了不好东西了，我们专业叫肿瘤，是不是？有包括这个肾脏的肿瘤啊，输尿管的肿瘤，膀胱的肿瘤，就是泌尿系统呢它也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啊，也有可能是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那比如是高血压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呢，好多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肾脏相关疾病导致的啊，出现这种身体的症状呢啊，及时就医啊。
0: 通过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为大家的答疑解惑啊，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以及我们线下的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对泌尿系统的健康呢有

0: 了很多的认识和了解。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了，有请各位来积极的提出问题，好不好？来，谁有问题先提出。好，来，这位。
1: 于总说话说憋尿能锻炼膀胱功能的，是真的。
0: 这个说法还挺新鲜的哈。这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来，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憋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膀胱啊，是一个肌肉的囊性器官，它实际上里面除了肌肉以外呢，还有神经系统。那么这些神经系统呢，它包括我们的脊髓，还有大脑。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要通过神经系统去作用在膀胱上的。那么如果憋尿呢，可能对膀胱有这么几个不好的作用啊。第一，膀胱的压力会增大啊。那么压力大了以后呢，你看膀胱里面一旦有感染，那么可能会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让它更容易进入到膀胱的组织里面去啊。那么这些细菌呢，就可能更容易入血，造成更严重的甚至是全身感染。第二一个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压力逐渐的会造成这个膀胱肌肉的肌纤维的扩张，形成膀胱的憩室和小梁，这样的话呢，膀胱功能就逐渐丢失了啊。那我们见过更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到最后呢形成叫神经源性膀胱，那这个膀胱的感知和膀胱的运动都会受损。那最后呢，这个膀胱功能一旦丢失，实际上生活是很痛苦的。
0: 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像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他正在上课，他就必须要憋尿。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去排尿了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影响了呢？
2: 那么我们在门诊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啊。那么他上小学的时候呢，要去卫生间，结果呢上课老师就打断，不允许去。那么孩子就憋尿，甚至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尿裤子。尿裤子以后，孩子会产生一个排尿的焦虑，他就是排尿会有问题了。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啊。然后呢，这个家长也觉得很奇怪，家长呢就哎，那么还去啊，是不是你不刚去了吗？甚至会训斥，哎，你不要去了。这样的做法呢，反而加重了孩子的排尿焦虑。在这里面也要倡导学校和老师要注意啊，在上厕所上的问题千万不要去抑制孩子上厕所。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好，这位。
3: 偶尔呢有尿急的情况下，那个是不是自己的肾虚了呢？
4: 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啊，比如是天气冷了咱们就尿频的症状加重了，还是说劳累之后这个尿频的症状加重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尿常规。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尿频呢有可能是泌尿器感染，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中医这个治疗的办法啊。那么中医治疗的办法呢，首先是通过望闻问切，是不是？然后还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有些人一着凉他就尿频啊，那么有可能是有点肾阳气虚了啊。有的人一挨累啊，一劳累之后就出现尿频啊，那可能是脾肾虚啊，身体的气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肾虚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当然我们可以进行辨证以后呢，开一些中药啊，能够改善这个症状。
0: 谢谢李医生，哎，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新知识。刚才一直在举手，您想提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这个喝水多会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对肾不好？
0: 据有关专家说，每天要喝多少水？八杯水。2000毫升，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2: 第一个呢，到底要喝多少水？我这里面听到了两个声音比较强，一个呢是说2000毫升，一个呢说8杯。8杯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杯多大，这个是不好定量的。实际上正常的我们日饮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500毫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喝什么水，可能大家都比较愿意喝热水，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喝常温水比较好一点。一个是容易喝进去，不会损害消化道啊，因为烫水滚水对消化道是有影响的。喝水多了到底有没有负担呢？那要看多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呢，我们喝3000、4000毫升水对我们身体影响是不大的。那我们说喝这么多水，到底什么时候喝这么多水呢？你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你冬天喝的水可能喝2000毫升我们就能排出来一天的

0: 这个量的话呢，喝两千可能排个1500，因为我们体表还要蒸发，呼吸道还要蒸发。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蒸发就多了，尿液这个量呢就少了，尿呢就浓缩了。这样的话，浓缩的尿对我们的泌尿系统呢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大家想一想啊，浓浓的黄黄的尿积存在膀胱里面，我们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是不是？所以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更多饮一些，多喝一些水。还有一个问题，就生活里面啊，大家总讲我们喝茶水好不好啊？喝茶水，我建议大家喝淡茶。茶叶里面呢有鞣酸，这个鞣酸进入到体内以后会被分解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这个草酸，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结石的发病率。
1: 把掌声送给赵医生。赵医生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来，哪位？
2: 好，这位。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加号是尿蛋白，而且平时我那个腰也挺疼，腰疼稍微干点活就疲劳都不行，就这种情况，体检是我发现的。我想问问大夫，
1: 您是觉得你的身体出问题了是吗？
2: 嗯，是，我说是不是肾脏？再一个，我小时候也得过肾炎。
1: 觉得是不是在年纪大了，是不是肾炎又复发了？
2: 嗯，
1: 或者是说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留了什么病根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嗯，我想问问大夫。
1: 好，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0: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我给您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尿里面长时间啊一直是有蛋白的，我们就叫它蛋白尿了。这时候呢，您需要去做一个尿蛋白的定量啊。那么为什么说蛋白尿不好呢？实际上蛋白呢不应该在尿中出现，一旦出现呢，它要考虑到是我们的肾小球和这个肾小囊它有一个基底膜，那么这是基底膜病变导致呢血液中的蛋白漏到尿里头去了。关键是这种蛋白一旦进入到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管里头以后呢，它会被我们肾小管上皮细胞吞噬，吞掉了以后呢它又处理不了，这时候呢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出现病变了。所以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如果持续有蛋白啊，应该去重视，到医院去查一些蛋白定量。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可能您需要用一定的药物去治疗。一个肾脏有100万个肾单位，它可能现有的情况就是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剩下的那部分还足以代偿我们机体的代谢要求。我们机体啊，每天去排尿，去排出废物，这个是一个活，盖一个楼是吧？我们肾脏呢，它就是一个包工队。那么盖这个楼需要300个工人，您这个包工队有500个工人，足以干这个活。但是现有的情况是什么呢？走了100个人，是不是还足以干呢？但是如果持续走下去，是不是就干不了了？哎，就这么个意思。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详细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泌尿系统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守护它呢？守护的秘籍又到底是什么呢？有请。
0: 那么肾脏这块输尿管和膀胱呢，其实我们每年的体检啊，就包括我们的超声，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的筛查手段，基本上来讲呢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地方是否有问题。超声呢不一定能完全判断出疾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你比如说饮水哈，刚才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饮水，还记得我们说的这个饮水量吗？2000到2500毫升。饮水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还有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卫生习惯。我们人体呢有几个开口是朝外的，你比如说呼吸道。再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再就是消化系统，对外界是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时候它就有什么感染的风险，是吧？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尽可能的清洗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女士。还要注意的呢，就是实际上刚才呢李大夫也讲了几个疾病啊，你比如说肾脏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的一个是结石。

0: 咱们中国啊是咱们世界结石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再有呢，强调一个呢，就是咱们男性比较容易得的就是前列腺疾病。前列腺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啊，在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这个深颜色的这个组织叫前列腺啊。那么前列腺这个疾病呢，也在我们泌尿系统当中特别常见，因为我们男性啊，到了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开始每年以0.6毫升的速度在增长，当然是平均啊。那么刚才说了，它在膀胱出口的位置，尿道呢刚好跟前列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前列腺握着尿道，对吧？它一增生了以后，正好把这个尿道就拔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排尿就很糟糕了。刚才李大夫讲了。第一个症状是什么？男性前列腺增生第一个症状，夜尿增多。正常我们夜尿应该是0到1次，那如果说排尿增加到3到4次了，这时候就要注意了，要注意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问题了。尤其是刚才李大夫还讲了一个问题啊，叫前列腺的肿瘤，还有呢就是泌尿系统其他，比如说肾脏的肿瘤、输尿管的肿瘤。那么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什么？血尿每年的体检，尿常规里是否呢是有红细胞的？如果说持续有，那么大家呢就要赶紧到医院来就医了。
1: 来，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再给我们做补充说明。
2: 咱们还是体检很重要，像我们所说的啊，上医治胃病。那我们中医医院呢有治胃病科啊，那别的医院呢叫体检科。那么对于泌尿系来说呢，常规的体检项目呢就是。泌尿期超声，然后尿常规，然后男性同志呢可以加个 PSA， 那么通过这些基础的手段呢，就能判断这个基本的健康情况。体检完一定要这个找这个专科进行这个一个研判，不能这放在这儿没症状不管了，查了好几年都这样，最后发展的严重了才来啊，这样是不正确的。
1: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健康领航员。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了泌尿系统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呢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以说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泌尿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而且呢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每天该喝多少水，什么时间段该去喝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有憋尿的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希望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走到线下来参与到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节目录制当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我们的健康帮帮团栏目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9:4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同时呢每周六晚上的9:40还会再次播出，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每天都有很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带给各位，来自我们卫健委的健康的资讯带给大家，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齐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齐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

0: 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1: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1: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2: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2: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1: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 随后

0: 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1: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2: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万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

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鹤，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齐齐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啊。
1: 哦，那个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好。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走了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头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0: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
1: 自由了，
0: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0: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1: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2: 习惯了吧？
1: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3: 淮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4: 房子盖不完，不
5: 能对啊。
3: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蓬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听不到的你干什么去了？
2: 这个取气的是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2: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

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

0: 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1: 放到这里边吧，
2: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1: 嗯，对。
2: 太密呢，看不见。
1: 太密看不见，但这个位置
2: 容易被人发现。
1: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是要新煮的了
4: 吗？哎呀，煮的烂丁叫我啥？谁煮的叫给？
3: 你们叫给？
4: 你们
3: 的。
4: 因为这样不能的想象的嘛。我想那么给。
3: 他是好结果可以。其实妈在家里面来了那就有问题。那。
4: 我的里我的同伤你会有出来。我认定你的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3: 的人的人的人
4: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3: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人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5: I'm gonna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1、2、3，走。一年多啊，三。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哈哈哈哈哈哈！我操！别哭了。

0: formato cosa fingerò
1: sarà。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2: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1: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2: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
3: 孵蛋去，刚好。

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采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这边的镜头
2: 我们西贡设施15万

0: 生气。
1: 呼伦博尔不上过，
0: 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
2: 对，
0: 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黄酰水喝的，他会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那个。
3: 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木，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曼哈调剧目。它以曼哈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栩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伪继承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赴汉，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高子都好。我看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这是一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
3: 这掉毛一点也，掉毛也歪歪结结，可粗。这浆也浆了。
2: 哎呦，你料子也都开始浆了。
3: 这树上的茎都不行。
2: 你好，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去给它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里索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2: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常惠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

0: 活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1: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你知道天下好河哟，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只。
0: 高兴之余，齐富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河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格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3: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分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

王美珍是准格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拿唱拿，它的词就没有限度，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百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然哟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5: 就和咱们整你这个乡村乌兰牧齐成了的事，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是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齐二命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齐二。齐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6: 那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吧。

0: 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抽出来，抽出来就刚接着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咱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咱来进入炒饭，炒在五江来。
1: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再准格而起，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1: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是吧？
4: 好炒就好。
1: 不难发现，准个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齐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幽蜀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

0: 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
3: 了，作者简介写了。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其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16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感谢
7: 辛苦了辛苦了，
6: 不辛苦。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辛苦了。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5: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近点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然后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 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

0: 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青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据统计啊，泌尿系统最近的患者就诊率呢在逐年上升，而且呢住院率也在翻倍的上涨。在人体复杂的生理系统当中啊，泌尿系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大型的排污处理厂，负责生成、储存和排泄尿液，以及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维持着我们生命的平衡。但是由于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疾病等等因素的影响，泌尿系统呢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健康带来各种各样的困扰。今天呢，我们的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东风路街道的韶华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这里的居民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海涛。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超。那么人体当中的泌尿系统呢，是一个24小时在不停运转的排污系统，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平衡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系统。那么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呢？有请赵医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泌尿系统的模型啊，这就是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泌尿系统的这些器官。那么它有哪些部分组成呢？大家首先看一下啊，在上面这个啊，我听到有的居民已经讲了，叫肾脏是吧？它像一个蚕豆啊，蚕豆形状。那么它呢是在我们的脊柱的两侧，在我们后背的位置啊，贴着我们脊柱，贴着腰背的部分。那么肾脏呢，大家肯定也很熟悉，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就吃这个腰花，是吧？大家都处理过。那么肾脏呢，它分为几个结构，中间的部分呢叫肾盂，然后边上的部分呢叫肾实质。这个里面呢，它起作用的部分呢，实际上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叫肾单位。那么每个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啊，两个肾脏它就200万，是不是？那么肾单位的结构呢，它产生尿液的部分实际上是在外周这一部分啊产生尿液。那么通过肾乳头呢，把尿液分泌到我们肾脏里面的，这叫肾盂的部分。那么尿液在肾盂部分集合了以后呢，然后顺着这个长长的管样的结构，这个叫输尿管啊，通过输尿管的蠕动，逐渐的把尿液排送到我们的膀胱里面去。那么膀胱呢，是位于盆腔的一个球形的这么一个器官，它完全是一个肌肉组织啊里面。那么肌肉组织当中呢，它在这个肌肉组织当中呢，它里面是空腔啊，输尿管的开口就在膀胱的后壁的位置。那么进来以后呢，尿液逐渐的在里面存留到大概300毫升的左右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憋尿的感觉了。然后到500毫升的时候，我们就要着急去排尿了。尿液呢，再通过我们的尿道啊，通过这一部分排出体外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泌尿系统基本的结构和功能。
1: 赵医生呢，用这样的一个道具，非常的鲜明，非常形象地给我们讲解了到底什么是泌尿系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互动和判断的一个环节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会先说题面，说完了之后呢，咱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来判断一下我说的是对还是错。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啊，第一题的题面呢是这样子的，尿液中出现泡沫就一定是肾脏疾病的表现，这句话你们认为是对还是错？好，认为对的请举手。哎，大概有1/2的这个阿姨和姐姐们认为是对的，那认为不对的请举手。还有一些没举手，是不是不知道对错，莫能两可，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先来问一下这位大姐，您刚才举手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吗？
2: 对，我认为是对的，是因为我妈妈就有那个就是肾脏有毛病，然后一去了医院，有时候大夫就问你看着那个观察尿液有泡沫没，我这就是认为我说应该是有泡沫，这就是第一项，就第一个就是说应该是这就是肾脏有问题了。
1: 好，来这位阿姨，您刚才没举手，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没举手？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3: 对，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家里头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1: 那所以说，证明您平时这个泌尿系统还是很健康的。
3: 可能吧。
1: 哎，那到底这句话的说法对还是不对呢？要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了。
0: 我们面前啊，摆着的是两杯水。两杯不一样的水，我拿这个试验的呢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啊，我们观察一下第一杯啊，我们看一下，那么这个里面的注射器，我们往里面打水，大家看有没有泡沫？有。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注射器啊，有没有泡沫？
4: 有啊。
0: 两个有什么不同？
4: 第一个就消掉了
0: 是吧？那我告诉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自来水，这个呢是我们的洗衣粉溶液啊。那么不同在哪儿呢？这个里面洗衣粉的溶液就像我们什么，就像我们出了问题的这个尿啊。那么平时的尿液当中，正常的尿液当中呢，通常情况下就是水和无机盐。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虽然说我们尿到便池里头虽然能起泡啊，但是呢很快它就容易消掉。但是呢如果说尿里面有问题了，有问题实际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尿

0: 尿里头有蛋白，尿里面如果含有蛋白的话呢，就像这个洗衣粉的溶液，那么它有泡，而且呢相对比较绵密，还难消。那么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尿液大家要注意了，要到医院去查一下尿常规里头，看看是不是有蛋白了。如果有蛋白，那就是肾脏出问题了啊。
1: 是通过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呢，起泡沫并不一定是我们的肾脏出现了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句话说法是错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面。第二个题面是这样的，男性尿道比女性尿道长，所以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比女性低。哎，认为这个说法对的请举手。好，只有一位，您认为男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比女性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概率要低。
2: 对，嗯，对。
1: 为什么对？
2: 因为男性尿道长，女性尿道短。
1: 哦，所以它发生这个感染的概率就相对来说就要低一点。
2: 对
1: 啊，您是这样认为的对吧？剩下的各位，你们认为是错的请举手。哎，两位认为是错的，来问问这位叔叔，您为什么认为是错的？
3: 因为尿道它本身在排尿期间或者是憋尿期间它是空的，
1: 嗯啊，
3: 它不容易产生那个细菌。
1: 您是这样理解的 对吧？好，哎，我觉得好像说的都很有道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请我们的李超医生给我们来揭晓答案了。这个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4: 首先这个说法啊是对的啊。因为男性的尿道长度呢大概有15到20公分，那么女性呢有3到5公分啊，所以在长度上的差异呢就造成了细菌在感染的时候，特别是逆行感染的时候啊，它要感染女性的时候比较容易一些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当然呢，泌尿系感染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啊，咱们拓展一下，还因为这个女性特殊的生理结构，就是它的尿道呢靠近阴道，靠近这个肛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比较容易受到细菌的这个干扰，那么又加上它这个长度比较短啊，逆行感染的话就是更容易导致泌尿系统的感染。
1: 听到了我们李超医生的讲解啊，我们立刻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重到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卫生和保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第三题啊，血尿一定是肉眼可见的尿液颜色变红，请问各位，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来，认为对的请举手。
5: 对
2: 对，尿结石。
1: 认为这个说法不对的请举手。哎，都认为对，还有一些不太清楚。
0: 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那么为什么？实际上呢，血尿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叫镜下血尿，那就是说我们在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得到，那么它的指标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每高倍镜视野下大于3到5个红细胞，我们就定为镜下血尿。实际上这时候尿里头已经有血了啊，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呢叫肉眼血尿啊。肉眼血尿是怎么一个浓度呢？1升尿里头有1毫升血，我们就可以见红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些疾病呢，它是很淡的，这个血尿实际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是不一定被我们人体所能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看现在这种体检，健康体检的重要性。
1: 刚才呢，赵医生其实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题的题面：患有泌尿系统结石时，一定会出现剧烈的腰腹部的疼痛，请举手，认为对的。6、7位认为是对的，那么认为不对的请举手。哎，后面也有3位。
4: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绝大多数的结石患者啊都会出现这种明显的疼痛啊，剧烈的疼痛伴有恶心呕吐，还有刚才上一个问题提到的血尿，是不是血尿和疼痛是这个结石最常见的症状。但是呢，它也会有少部分的患者他没有这个相关的症状，可能因为结石的大小啊，有的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啊，它有可能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输尿管它还有一部分通畅。

所以它没有造成严重的肾盂积水，出现这个肾盂的胀痛呀，腰部的胀痛呀，血尿这些症状。那么还有的结石，比如膀胱结石啊，膀胱结石在小的时候

0: 体检才发现的。
1: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的人体在发生疾病之前呢，它一定是会有一些呼救的信号的。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来给我们讲一讲，如果咱们的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了，它会有哪些呼救的信号产生呢？有请。
0: 咱们泌尿系统出现问题之后呢，有可能出现哪些常见的症状啊？那么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尿频、尿急、尿痛，还有血尿。最常见的是泌尿系感染。那么女性的泌尿系感染呢，有一个特点，好多人会反复发作，大家往往出现这好转之后，可能药就停了。那么再过了3个月、6个月啊，有的可能是1年以后，那么又会出现这个症状的复发。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经常的这种不规律用药，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耐药菌的这个产生。刚才提到过血尿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是这个结石，是不是血尿伴疼痛，不只有尿痛，那么还会有这个腰痛、腹痛，那么更严重的呢会伴有恶心、呕吐。没有疼痛的时候的血尿呢，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需要我们更加注意，有可能是泌尿系统呢长了不好东西了，我们专业叫肿瘤，是不是？又包括这个肾脏的肿瘤啊、输尿管的肿瘤、膀胱的肿瘤，就是泌尿系统呢它也都可以发生这种情况。还有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啊，也有可能是大家平时注意不到的，那么比如是高血压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呢，好多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肾脏相关疾病导致的啊。出现这种身体的症状呢，及时就医啊。
1: 通过我们两位健康领航员为大家的答疑解惑，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以及我们线下的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对泌尿系统的健康呢有了很多的认识和了解。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了，有请各位来积极的提出问题，好不好？来，谁有问题先提出。好，来这位。
2: 有一种说法说憋尿可能锻炼膀胱功能的，是真的？
1: 这个说法还挺新鲜的这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来，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呢，憋尿实际上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膀胱啊，是一个肌肉的囊性器官，它实际上里面除了肌肉以外呢，它有神经系统。那么这些神经系统呢，它包括我们的脊髓，还有大脑。那么这整个的这个过程是要通过神经系统去作用在膀胱上的。那么如果憋尿呢，可能对膀胱有这么几个不好的作用啊。第一，膀胱的压力会增大啊。那么压力大了以后呢，你看膀胱里面一旦有感染，那么可能会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让它更容易进入到膀胱的组织里面去啊。那么这些细菌呢，就可能更容易入血，造成更严重的甚至是全身感染。第二一个呢，就是膀胱的这个压力逐渐的会造成这个膀胱肌肉的肌纤维的扩张，形成膀胱的起始和小梁，这样的话呢，膀胱功能就逐渐丢失了啊。那我们见过更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呢，他到最后呢形成叫神经源性膀胱，那这个膀胱的感知和膀胱的运动都会受损，那最后呢这个膀胱功能一旦丢失，实际上生活是很痛苦的。
1: 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当中，像很多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他正在上课，他就必须要憋尿。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大概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去排尿了呢？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影响了呢？
3: 那么我们在门诊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啊，那么他上小学的时候呢，要去卫生间，结果呢上课老师就打断，不允许去，那么孩子就憋尿，甚至有的孩子在课堂上尿裤子，尿裤子以后孩子会产生一个排尿的焦虑，他就是排尿会有问题了。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过一会儿就要去厕所啊。然后呢这个家长也觉得很奇怪，家长呢就哎那么还去啊，是不是你不刚去了吗？甚至会训斥，哎你不要去了。这样的做法呢反而加重了孩子的排尿焦虑。在这里面也要倡导学校和老师要注意啊，在上厕所上的问题千万不要去

0: 抑制孩子上厕所。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哪位有问题的？好，这位
2: 偶尔呢有尿急的情况下，那个是不是自己的肾虚了呢？
3: 观察一下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诱因啊？比如是天气冷了，咱们就尿频的症状加重了，还是说劳累之后这个尿频的症状加重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尿常规。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尿频呢，有可能是泌尿器感染。如果说没有这个明显的感染，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我们中医这个治疗的办法啊。那么中医治疗的办法呢，首先是通过望闻问切，是不是？然后还通过刚才我说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有些人一着凉他就尿频啊，那么有可能是有点肾阳气虚了啊。有的人一挨累啊，一劳累之后就出现尿频啊，那可能是脾肾虚啊，身体的气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肾虚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当然我们可以进行辨证以后呢，开一些中药啊，能够改善这个症状。
1: 谢谢李医生，哎，又让我们知道了一点新知识。刚才一直在举手，您想提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汗水多会不会增加肾脏负担，对肾不好？
1: 据有关专家说，每天要喝多少水？八杯水，2000毫升。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5: 第一个呢，到底要喝多少水？我这里面听到了两个声音比较强，一个呢是说2000毫升，一个呢说8杯。8杯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讲呢？那个杯多大，这个是不好定量的。实际上正常的，我们日饮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500毫升。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喝什么水，可能大家都比较愿意喝热水。其实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喝常温水比较好一点。一个是容易喝进去，不会损害消化道啊，因为烫水、滚水对消化道是有影响的。喝水多了到底有没有负担呢？那要看多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讲呢，我们喝3000、4000毫升水，对我们身体影响是不大的。那我们说喝这么多水，到底什么时候喝这么多水呢？你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啊，你冬天喝的水可能喝2000毫升，我们就能排出来。一天的这个量的话呢，喝2000可能排个1500，因为我们体表还要蒸发，呼吸道还要蒸发。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体表蒸发就多了，尿液这个量呢就少了，尿呢就浓缩了。这样的话，浓缩的尿对我们的泌尿系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大家想一想啊，浓浓的黄黄的尿积存在膀胱里面，我们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是不是？所以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要更多饮一些，多喝一些水。还有一个问题，就生活里面啊，大家总讲我们喝茶水好不好啊？喝茶水，我建议大家喝淡茶。茶叶里面呢有鞣酸，这个鞣酸进入到体内以后会被分解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这个草酸。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结石的发病率。
1: 把掌声送给赵医生。赵医生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对不对？接下来还有一个机会，来，哪位？好，这位。
6: 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加号是尿蛋白，而且平时我那个腰也挺疼，腰疼稍微干点活就疲劳都不行，就这种情况。体检是我发现的，我想问问大夫，
1: 您是觉得你的身体出问题了是吗？
6: 是，我说是不是肾脏？再一个，我小时候也得过肾炎，
1: 觉得是不是在年纪大了，是不是肾炎又复发了？或者是说小的时候得了这个病，留了什么病根之类的，是这个意思吗？
6: 我想问问大夫。
1: 好，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5: 这种情况是这样啊，我给您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尿里面长时间啊一直是有蛋白的，我们就叫它蛋白尿了。这时候呢，您需要去做一个尿蛋白的定量啊。那么为什么说蛋白尿不好呢？实际上蛋白呢不应该在尿中出现，一旦出现呢，它要考虑到是我们的肾小球和这个肾小囊它有一个基底膜，那么这是基底膜病变导致呢血液中的蛋白漏到尿里头去了。关键是这种蛋白一旦进入到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管里头以后呢，它会被我们肾小管上皮细胞吞噬，吞掉了以后呢它又处理不了，这时候呢肾小管上皮细胞就会出现病变了。所以您的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如果持续有蛋白啊，应该去重视，到医院去查一些蛋白定量。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可能。

0: 您需要用一定的药物去治疗。一个肾脏有100万个肾单位，它可能现有的情况就是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剩下的那部分还足以代偿我们机体的代谢要求。我们机体啊，每天去排尿，去排出废物，这个是一个活，盖一个楼是吧？我们肾脏呢，它就是一个包工队，那么盖这个楼需要300个工人，您这个包工队有500个工人，足以干这个活。但是现有的情况是什么呢？走了100个人，是不是还足以干呢？但是如果持续走下去，是不是就干不了了？
1: 对，
0: 哎，就这么个意思。
2: 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详细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泌尿系统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守护它呢？守护的秘籍又到底是什么呢？有请。
0: 那么肾脏这块，输尿管和膀胱呢，其实我们每年的体检啊，就包括我们的超声，这个呢就是一个基础的筛查手段，基本上来讲呢就可以判断我们这个地方是否有问题。超声呢不一定能完全判断出疾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注重，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你比如说饮水哈，刚才我们又提到了这个饮水，还记得我们说的这个饮水量吗？2000到2500毫升。饮水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习惯。那么还有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卫生习惯。我们人体呢有几个开口是朝外的，你比如说呼吸道，再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再就是消化系统，对外界是开放的。那么开放的时候，它就有什么感染的风险，是吧？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哎，尽可能的清洗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女士。还要注意的呢，就是实际上刚才呢李大夫也讲了几个疾病啊，你比如说肾脏上面，刚才我们讲了的，一个是结石，咱们中国啊是咱们世界结石发病率比较高的国家。再有呢，强调一个呢，就是咱们男性比较容易得的就是前列腺疾病。前列腺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啊，在膀胱的出口这个位置，这个深颜色的这个组织叫前列腺，啊，那么前列腺这个疾病呢，也在我们泌尿系统当中特别常见。因为我们男性啊，到了50岁以后，这个前列腺的体积开始每年以0.6个毫升的速度在增长，当然是平均啊。那么刚才出了它在膀胱出口的位置，尿道呢刚好跟前列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前列腺握着尿道，是吧？它一增生了以后，正好把这个尿道就拔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排尿就很糟糕了。刚才李大夫讲了，第一个症状是什么？男性前列腺增生第一个症状，夜尿增多。正常我们夜尿应该是0到1次，那如果说排尿增加到3到4次了，这时候就要注意了，啊，要注意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问题了。尤其是刚才李大夫还讲了一个问题啊，叫前列腺的肿瘤，还有呢就是，啊，泌尿系统其他，比如说肾脏的肿瘤、输尿管的肿瘤。那么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什么？血尿，每年的体检，尿常规里是否呢是有红细胞的？如果说持续有，那么大家呢就要赶紧到医院来就医了。
2: 来，有请我们的李超医生再给我们做补充说明。
3: 咱们还是体检很重要，像我们所说的啊，上医治胃病。那我们中医医院呢有治胃病科啊，那别的医院呢叫体检科。那么对于泌尿系来说呢，常规的体检项目呢就是，泌尿期超声，然后尿常规，然后男性同志呢可以加个 PSA， 那么通过这些基础的手段呢，就能判断这个基本的健康情况。体检完一定要这个找这个专科进行这个一个研判，不能这放在这儿没症状不管了，查了好几年都这样，最后发展的严重了才来啊，这样是不正确的。
2: 好的，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健康领航员。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我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了泌尿系统呢是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呢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以说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泌尿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

要及时的就医，而且呢也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每天该喝多少水，什么时间段该去喝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有憋尿的这样的习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希望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走到线下来参与到我们奔腾大健康健康帮帮团的节目录制当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我们的健康帮帮团栏目呢，是在每周三的晚上9:40在内蒙古卫视播出，同时呢每周六晚上的9:40还会再次播出，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奔腾融媒，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每天都有很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带给各位，来自我们卫健委的健康的资讯带给大家，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

0: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着。
2: 魏景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魏景一郎，魏景一郎他都在。

0: 没有进去，秦哥没有进去看，但是细节把他出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
1: 可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吐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
0: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所以他必是浮沉。
2: 抓不抓？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 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2: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来，慢点。白华小姐，您是第一号，优先照顾。
2: 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
1: 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3: 来，大家请这边走。
4: 范医生。
3: 好。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3: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
4: 哪里的？
3: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您看那不是毕局长吗？
1: 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4: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
3: 好。
1: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劳神。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4: 没这个必要吧？
1: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4: 谁呀？
1: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

0: 你是文婷？
1: 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博豪救了我，现在我跟博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别见怪。
0: 啊，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
1: 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博豪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文天，里面请吧。

0: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我说什么？

丧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刘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她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这是你的事儿，那死海计划怎么了？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当诱饵。你又是什么？人？本简大呀，
1: 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们，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
2: 你和戴建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死海计划。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不，我相信。
1: 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2: 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1: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桂静好像是特意安排的。 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天，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
2: 在鬼子主气馆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1: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是担心文婷。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1: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情况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情在替人消灾。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体验得不错，很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小，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
0: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给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2: 金医生，刘文婷是处女吗？
0: 这很不礼貌。
2: 把她的体检报告给我。

0: 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这是人家的私事。啊，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刘文婷，你都可以死而复生。
1: 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他已经死了。
0: 哦，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0: 赵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1: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0: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1: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到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0: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1: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

0: 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1: 给我们看。
0: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1: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闺情伊朗很厉害？那就是叫号。哎，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0: 你也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是否定。
1: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2: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
0: 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1: 有三个戴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0: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你的第二步棋，他要再一次地否定抓住伯豪和文婷。
1: 瞎折腾什么呀？
0: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四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1: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伯豪的入狱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1: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伯豪，
0: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学习的中国军人。
1: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0: 顺着龟井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0: 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1: 他是谁？

0: 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老总，这个脸呀，一般男人都承受不了。
0: 可以说了吗？啊！

0: 阁下，嗯，你给他上大刑了。谁
1: 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0: 阁下，嗯，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放松放松。
1: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各一级。

0: 坏。
1: 花姐，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

0: 这招还行。
1: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哦，明白。好，
2: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1: 正常反应。
2: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5个人，茂发洋行也死了1个人，中野阁下

0: 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1: 说说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0: 玉石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贸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1: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0: 明白。石狮，您的第二步计划。
1: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0: 这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漆针里面的漆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何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粉身碎骨，混了吧！
1: 叫人清白，再人见。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领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2: 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会员系统？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宗武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机和化学战机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然后。
1: 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在东安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
2: 执行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
3: 忍辱负重，这事儿我弄不好。

0: 萧景皇何以行径啊？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最终开创大周800年内，越王勾践人生无复差，金殿失事之辱，卧薪尝胆，诛命。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越后失主。
1: 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2: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3: 好，
2: 怎么着？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当代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3: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为什么抢我的音乐？
1: 这不是事情，是接收。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哦，是吗？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收函。 他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刘部，
2: 我辞职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辞职了！
1: 我不同意。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
3: 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事情军事化管，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5个人。
1: 现在开始工作。嗯。

0: 眼皮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你去哪里了？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2: 嗨。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儿。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0: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1: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0: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1: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1: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2: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
0: 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2: 效果，爆炸产生了高温，还会杀死病毒，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0: 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0: 其实我们要见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1: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谍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东安医院这一队的情况，以前让我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东安军区的军容。现在是战火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火力。
1: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火力不过来呢？
0: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贵健一郎监卫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买金送我去孤阴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王浩南原来就有胃病，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
2: 快救人呐！
0: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
3: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先生，有我们，放心吧。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我们说他的胃病突发，
0: 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王哥，对不起，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孙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吃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了。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话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你们的不谋而合。
1: 哎，还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2: 不和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1: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0: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2: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0: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2: 还有什么畜生的事？
0: 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人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机犯了反人类罪，在哪都是要上绞刑架。
2: 我们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0: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1: 高温，持续高温。
2: 火攻。
1: 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0: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2: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营下到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上手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
1: 石井，为什么是他？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赚了。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四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为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

0: 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1: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2: 先看妓女的。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

0: 你们银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1: 对，我们茂发养行的仓库里有。
2: 找谁？
3: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4: 是是是。
3: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4: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
5: 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

0: 我们已经先行动了。魏景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整个销毁装置就无法启动。
1: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
0: 姐，姐，姐，姐发送去。听着，白天白天没有电，网络上首先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再别杀，再别杀，再别杀，再别杀，再别杀！啊！是。

0: 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可金花姐那枪声怎么还不响呀？

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吗？

0: 我们的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他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1: 我手里就没有一兵一卒卡掉了，
0: 东安医院还有兵力。

0: 东安医院，是阁下吗？我是村上。村上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
1: 是。
0: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底下生的成员全部撤离。
2: 生命力是仅在10点钟，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出发！你怎么还不撤走？
3: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
3: 回来！如果你现在出去。
4: 鬼境一浪万一启动四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5: 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6: 最新战报。

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

是杜恩城就要解放了，是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姐姐已经担心的还没有到，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连爹的昔日。

求之。

0: 皇陛下，我要尽忠了。都别念了，太君，
1: 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
0: 天皇教我死，我不得不死啊！
2: 石匠，
0: 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2: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3: 把他架走，
4: 架走，
3: 快走，
4: 快走，
5: 往这里冲，凯勇，把这冲了。

0: 我们守住东海医院，他去哪儿了？
1: 竹生跑了。金爷，走，小心！
2: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1: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1: 我后悔啊！当年我应该杀死你。
2: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哼！
1: 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他散发着巨大的力量，我想正是因为这些，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0: 定要回国民党那边，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1: 应该是在战场上。
0: 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
1: 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不说了。再见。哎，那个金花呢？
0: 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他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1: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0: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1: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2: 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1: 哦，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2: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1: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2: 好吧，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3: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1: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3: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2: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3: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1: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4: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1: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4: 谢谢你们，
1: 皮医生呼叫总部。
5: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6: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5: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7: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它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4: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1: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8: 去吧去吧。
1: 哦，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
3: 啊，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
4: 那真是太遗憾了，他们的蛋不会孵化，这是常有的事，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孵化出幼鸟。
1: 我的小乖乖呀，这颗蛋里有一只海雀宝宝，我能听到它的心跳。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医生，小萝卜，请汇报情况，那里一切顺利吗？
5: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它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它们。
9: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角嘴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10: 那我们最好找到它们，还要快。伙计，
11: 队长，医生和角嘴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0: 明白了，我和呱唧会尽力找到它的父母。
5: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的，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吗？
1: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了。
10: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0: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通，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7: 这叫做称

0: 木结蛇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1: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2: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张嘴海雀。
1: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3: 索维格和英格瓦。
1: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3: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蛮，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4: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
5: 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1: 说的对，皮医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5: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
4: 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1: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6: 这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啊！等等，你不是海雀，
4: 你要，
6: 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
4: 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
6: 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嗯，
4: 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5: 什么办法？
4: 有了，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
1: 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
7: 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了。
1: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
7: 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1: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7: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没孵化出来。
1: 可是现在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7: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
4: 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太慢了，再来一次。
6: 开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
4: 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6: 我的翅膀！
8: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9: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
4: 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无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
5: 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
4: 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
5: 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
6: 谢谢你，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
1: 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雀群落的路上呢。
4: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10: 哦，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3: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
8: 比约恩，
3: 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沙门。

0: 哦，海尔加，我好想你。
1: 他孵出来了。
2: 你是谁？
3: 嘿嘿嘿，你对我们的蛋到底做了什么？
4: 呱唧是个英雄，他从一只饥饿的海鸥手里救了我们。
1: 什么？我？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只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在这边。
5: 妈妈。
0: 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5: 妈妈，妈妈。
3: 哦，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谢谢你。
2: 他长得可真像你，亲爱的。哦，
3: 但他都会跟你一模一样，亲爱的。
6: 再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小家伙。
0: 哦，看来小家伙也不会忘记你的，呱唧。
7: 海底小纵队女荣员。
8: 水文日志，西伯利亚，春训已经开始了。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9: 得站稳了吧你。
8: 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
9: 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8: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9: 是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
8: 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很像是烂泥。
9: 真奇怪。
8: 我再采集一次吧。
9: 我的取样杆。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
8: 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
9: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
8: 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10: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9: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
11: 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12: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11: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10: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0: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达西西？
2: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小乖乖啊，
8: 你们好。
0: 找到他们了，
8: 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9: 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它。
8: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它。
9: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是比较罕见的。
0: 别担心，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2: 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4: 救命，来人，救命啊。
13: 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2: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 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杆，帕尼，相信我。
8: 好吧。
4: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9: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2: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
14: 最近这种事情

0: 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
1: 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0: 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你们过来看。

0: 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秘的动物。
1: 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2: 它没事吧？
1: 哦，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3: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1: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0: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4: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
1: 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4: 大家小心。
2: 哦不，那只可怜的蝾螈，他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4: 不，我得赶快去救他。
3: 我也去帮忙了。他要滑走了，
4: 抓住我的手。
1: 天哪，
4: 你们都没事吧？
2: 是的，没事。
1: 很好，谢谢。
5: 是的，我很好，谢谢。
4: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
4: 哦，好吧，又睡着了。
1: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2: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3: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干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5: 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
2: 哦，你又醒过来了。
3: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
5: 萨莎。
3: 请带路吧，萨莎。
5: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
2: 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5: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它们。
4: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达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4: 启动检测功能。大家看，章鱼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2: 那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3: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2: 大爆炸。
1: 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
1: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4: 河水太冰了。
1: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
5: 我也是。
1: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
3: 小心啊！
4: 教授！
2: 哦不，
3: 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
4: 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
2: 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
4: 等等，带上我的暖手宝吧，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2: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
1: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
2: 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要把冰融化了就行。
1: 太棒了。
2: 哦不，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
5: 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1: 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5: 教授，这个可以吗？
1: 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
5: 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2: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4: 他们出来了，
3: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4: 你们都还好吗？
1: 现在好多了。
2: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达西西。
1: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5: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1: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3: 谢谢谢谢。还有

0: 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1: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的冬眠时间。
2: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
3: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亭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
1: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4: 听起来棒极了。
1: 我同意。
5: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6: 什么什么？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5: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6: 你们听听这个。
5: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7: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6: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的。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3: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6: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7: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5: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7: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5: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8: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5: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6: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8: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5: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9: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
5: 好样的，达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9: 帕尼，这位就是纳克教授。
6: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0: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6: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
0: 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9: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6: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0: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6: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9: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6: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0: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6: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9: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6: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
10: 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11: 你好，南极洲。
0: 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纳克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
12: 救命！救命啊！
0: 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
12: 我的翅膀

0: 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哎，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哦，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1: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
0: 啊，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1: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
0: 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别担心，
1: 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0: 啊，帕尼，我的朋友，湖岸是在那边。
1: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嗯，好吧。帕尼，
0: 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1: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浪。
0: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1: 如坚持住！
2: 这也太刺激了。
3: 知道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
1: 我同意，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2: 帕尼呼叫飞鱼艇，
3: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2: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1: 一只贼鸥？
3: 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2: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
1: 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
2: 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3: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0: 一条地下河，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哦，有点意思。
3: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
2: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0: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3: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2: 嗯，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1: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2: 看呐看呐，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0: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
2: 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
3: 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2: 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3: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2: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4: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5、4、还是随波逐流吧。3、2、1，啊！很好，很好。哦，我最爱的桨板。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的缠绕3圈。
0: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5: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嗯，
3: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1: 说的没错，
5: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1: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

0: 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1: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0: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高出全国近17个百分点。3000多个重大项目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内蒙古以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通过搭建平台，加速民营企业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推动内蒙古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财政部8月3号发布消息，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开展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教育部8月4号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8月4号，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我们先来关注求职招聘信息。近期呢，一大批优质岗位开启报名通道，覆盖国企、事业单位、知名民企以及互联网大厂。其中呢，包括自治区体育局教练员岗位、中铁六局呼和浩特公司、蒙牛集团的本地岗位，还有内蒙古艺术剧院代编制的招聘。同时呢，浪潮网易互娱的2027届校园招聘提前批也已经启动，岗位覆盖研发、市场、职能等多个方面。方向，应届生和社会求职者都可以多多关注。就业关乎生活，那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也将

0: 丰富大家的闲暇时光。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将于8月9号到18号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呢，集合了文艺展演、非遗市集、书画展览、越野赛事、美食嘉年华等多种内容，把文化、旅游、农业、体育多个消费场景融合在一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活动相关信息。除了艺术节，咱们呼和浩特呢也迎来了重磅的群众体育赛事。8月5号至9号，2026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 呼和浩特站在扎达盖公园网球馆开赛。这是今年下半年国内首场 MT400 赛事，也是国内规模较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群众网球赛事。网球爱好者呢可以感受赛场氛围，一睹选手的风采。文体活动热闹纷呈，考古界啊也传来了有意思的新发现。根据人民日报消息，宁夏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有重要的考古突破。科研团队呢通过多学科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大约2300年战国秦国粮食酒残留物，那还弄清了当时酿酒的原料与工艺。2000多年前啊古酒的这个食物证据的出土，也为研究先秦时期酿酒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考古回望历史，我们再来把目光呢拉回到当下的暑期生活。假期呢，不少孩子长时间刷短视频、熬夜玩手机。医生提醒呢，无节制的浏览碎片化的内容，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专注力减弱等认知损耗，也就是俗称的脑腐。蓝光干扰睡眠、缺少深度思考、现实社交变少，那这些呢都是带来的负面影响。专家建议啊，学生刷短视频每天尽量不超过1小时。家长做好引导，多用阅读运动充实假期生活。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在职场当中呢，不少人工作间隙啊会短暂的放松，刷刷手机，短暂的离开工位。大家呢习惯把这类行为叫做摸鱼。那很多人觉得啊，这只是工作之余的小小调剂。
1: 但是江苏南京一名员工就因为上班看手机、短暂离座这些行为，被单位认定严重违纪，直接开除。当事人不服，把公司告上了法院。那这起职场纠纷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林某于2020年8月入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外派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林某说，坐班期间公司未分配具体工作任务给他，仅要求他完成竞品调研，并每日提交工作报告。2025年2月，公司突然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是林某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3: 从2025年1月17日起，公司发现原告存在多次迟到早退、在岗期间擅自离岗、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行为，因此他上述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
4: 我本职的工作就是互联网行业的，就是离不开手机的这个职业。我们是做那个产品的，就是 APP 产品的，我们一定要去实时的调研和研究，写一些报告。所以说我日常的玩手机的行为，他不能说看我碰手机就说是我在摸鱼，这不合理。我每天都有提交我的工作日报的，就是写了我看了哪些竞品的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总结给他。
2: 林某说，他曾经向公司询问过解雇的具体事由，公司一直未回复。这起劳动纠纷经仲裁无果后，林某将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公司解除与其劳动关系违法，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等。2025年12月，一审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5: 认定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林某的行为与工作无关，属违法解除，故判令该公司支付林某工资、赔偿金等共计11万1976.67元。
0: 一审判决之后呢，涉事的公司啊并不认可结果，他们认为按照内部的员工手册，自己的开除行为完全合规。随后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 那这里呢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样的情况才算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企业对员工违纪的处置也要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不能小错重罚。继续来看新闻。
2: 该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主要

0: 为，他们根据办公楼层的摄像头对林某的违纪行为进行的统计。2025年1月17号到2月5号，林某共有14次违纪行为，其中包括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持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对于这些证据的事实，林某并不认同。
1: 我必须要有那个门禁卡才能进去，所以我们每天都要等。所以说，他从监控里看到说我每次都迟到，到工位上是这个理由。
0: 林某还表示，短暂离座属于如厕、饮水等正常需求。此外，该公司提交的监控视频仅有画面，没有现场声音，无法确定林某的手机画面以及和同事聊天的内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单从视频来看，林某的这些行为不足以直接认定为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2: 考虑到公司未安排林某具体工作任务，他自行从事网络类竞品调研，因此查看手机与同事交流是完成调研工作的客观需要，而非典型意义上的摸鱼划水，所以公司主张林某违纪，证据不足。
0: 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2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从该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林某的行为还未达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程度。
3: 除了界定行为本身是否属于严重违纪，那案件审理呢，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点，那就是解除劳动关系的流程是否合规。
0: 这家企业没有提前沟通，也没有给予提醒申辩的机会，直接就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合同。这种突袭式的解雇方式在法律层面是否站得住脚？接下来的报道给我们讲清楚了其中的法理。
1: 辞退的时候，他只写了一句话，那个
4: 严重违背公司规章制度。
1: 对，他没有说是哪一条。
5: 对，你没有问他吗？
1: 问了，没有回我，
5: 没有回你。
1: 对，你可以看那个我们那个证据页里面有个微信聊天记录，我当时问了人事的，他没有回复。
0: 法院审理查明，在该公司给林某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仅写有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员工手册中相关规定，并存在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却未列举具体违反事项，且公司未给予林某任何申辩说明的机会就解除劳动关系。
2: 从程序正当角度，用人单位应当在作出解除决定前，要向劳动者本人进行核实，听取其申辩。本案中，该公司不核实、不告知的做法，使林某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剥夺了劳动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所蕴含的程序正当精神。
0: 法院审理认为，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用工管理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本案中，对于林某的行为，公司未能及时提醒，也未能给他申辩的机会，直接以监控片段做定性处理，整个流程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缓冲。结合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和证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二审判决。
6: 本案中，用人单位以林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解除行为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构成违法解除。一审判令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工资等，共计11万多元，本院予以维持。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我们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一大四小伙说起。他自学摄影，拍出来的照片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到了最真实的劳动人民。
7: 我其实是一名大四学生，自学摄影已经有半年左右了。因为我家就在农村嘛，我的父母也都是农民，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的镜头记录下来劳动人民最淳朴的一面。其实也希望在外拼搏的老乡通过我的视频看到我们自己的家乡。
0: 镜头低一点，人民就高一点。小伙用镜头告诉我们，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就在这些朴实的劳动者身上。而在接下来的考场里，一位女警俯下身，背起了一位母亲的希望。

0: 球场上的一位工作人员则是用专注为球员守住了脚下的安全。
1: 我已经擦地十多年了，我和毛巾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毛巾就像我身上的一个器官，跟着我一起来战斗，保障球员安全。全程我觉得我的紧张状态不亚于场上的任何一个球员，我特别担心自己如果说没有及时擦干净，球员滑倒受伤。最开始擦地的时候都是在工地上穿羽绒服，通过擦地后来是获得一份年薪。

动作干净利落，只为让球员多一分安全，少一次受伤。不管什么岗位，只要把细节做到极致，就值得掌声。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几只岩羊站在河岸边，打算跳到河对岸。那其中一只不断试探徘徊，最终鼓起勇气，奋力跃向对岸。

0: 接下来这场踢毽子大赛硬生生踢出了武侠片的即视感，大招频出，身法灵活。网友说了，这不像是民间比赛，倒像是高手过招。
1: 锋剑在手，那个双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日了，我们东华武术魂。
0: 看着简单，上脚全是真功夫，这哪是踢毽子呀，明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武林切磋呀，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那说到下面这名快递员呢，那是让人哭笑不得。快递员去取件，发现取件条上密密麻麻写了数学题，他以为是顾客故意在考他，蹲在那儿算了半天，结果把纸条这么一翻，直接破防了。
2: 我真服了，我寻思考我呢，这取件码我搁这算半天，怎么算都是三位数。我这在反面呢，下回能不能别拿孩子这作业草稿纸当这个取件码呀？
0: 算了大半天，白忙活了一场，把快递小哥都给整不会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张纸条要是说留着，说不定以后还能当数学题考考别人。被数学题整蒙不算啥，下面这事儿才叫真的绝。男子在家布下了天罗地网去抓老鼠，万万没想到老鼠的操作那是相当精妙。

0: 坏消息，老鼠没逮着；好消息，老鼠演了一出碟中谍。虽然说主人看得直挠头，但这惊险走位确实是让人心服口服。继续来看一幅关于李白的创意手工作品，让网友集体笑到了破防。举头望明月的画面被下面这小姑娘画出了意外惊喜。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当古诗的意境遇上孩子的奇思妙想，连李白都变得接地气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由于近期持续的降雨导致呼伦贝尔市的牙克石市扎

0: 安屯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请大家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尽量避开预警区域，更不要在山谷、斜坡和陡崖这些高风险地带长时间的停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预计今天全区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其中雨势相对明显的区域集中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的部分地区、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地区，这些地方会有中雨，局部还可能达到大雨的量级。需要警惕的是，上述雨区很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温的表现也十分突出，西部偏西北和东南部偏南地区今天会迎来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尤其是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以及赤峰市的南部偏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甚至更高。那么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在暑天里驾车出行，出发前一定要仔细检查好车况，尤其是轮胎，别忘带足饮用水和给水箱备用的水。行车途中要定时停车检查车辆状态，如果需要离车休息，千万要记得车上不要留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避免高温带来的意外风险。那么近期强对流活动十分频繁，提醒大家尽量别去山区、河道这些危险地带。如果在户外活动遇到雷雨天气时，要及时躲避，注意防雷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一切容易导电的物体，也别靠近低洼积水的地方。一旦遇到雷雨大风，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立刻躲进坚固的建筑物内，千万别在大树下面停留。同时建议您提前加固好周围的简易设施和易损物件，把防范工作做到前面，才可以有备无患。呼和浩特多云，28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到20度。乌海小雨，32到21度。临河晴，31到19度。包头小雨，27到18度。康巴石小软多云，25到16度。吉宁多云，26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34到19度。锡林浩特小软多云，30到16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7到21度。科尔沁多云，34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小雨，28到16度。海拉尔小软多云，25到11度。满洲里小转多云，25到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籁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怎么出国嘞？没办法，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3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乘势而上，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扎根民间投资稳步增长。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3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1: 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受端配套过江工程开工建设。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临近，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全员就位，进入开幕式直播倒计时。
1: 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4场比赛结束，乌兰察布队主场1-3不敌包头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明确提出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今天起，内蒙古新闻联播推出全会精神解读报道，邀请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结合上半年经济数据和工作亮点，深入解读全会精神，展望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上半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经济运行呈现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全会提出，下半年内蒙古要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投资从哪发力，项目如何提速，今天的解读从一处建设现场说起。
2: 这里是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第4发电公司的建设现场，正在抓紧建设的就是2台66万千瓦的火电机组和配套的冷却塔。这里从今年3月份开工以来，已经完成了1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3: 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完成年内投资的40%多吧，争取夏季度抢抓安装和有土建黄金施工期，争取保证年底既定计划产值的实现。
4: 1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不仅是电厂本身，建材、装备、煤炭、电力、物流等全链条产业因此受益，上1000人就近就业。这样一个重大项目，牵起的是投资、产业、就业3本账。像这样的重大项目，上半年全区共开复工3412个，开复功率93%。高开功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的直接支撑。
5: 上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个亮点啊，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工业、投资还外贸啊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工业经济啊是保持了一个增长的态势，重大项目啊持续推进，新产业、新动能啊加快培育，对于稳定全区的经济是发挥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公报当中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概括我们当前的发展态势，也说明啊经济结构和发展的质量是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的。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下半年怎么干？全会给出明确方向，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下半年工作要把这个拉力持续放大，让重大项目更快落地，让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让工业技改与市场消费协同发展。

0: 压力。几项工作环环相扣，共同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
1: 下半年要争取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可以着眼于解决工强虚弱问题，以工业技改筑牢产业根基，以重大项目建设牵引有效投资扩大，以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
0: 全会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上半年，全区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7%，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算力规模增长40%，新动能在生长。下半年要在稳住传统产业基本盘的同时，让新动能尽快挑大梁，同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守住安全底线，兜牢民生保障，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盯住全年目标，把有效投资扩上去，消费潜能激出来，项目建设抢出来，营商环境优起来。这是全会为下半年划出的重点，也是实现全年红的必答题。
1: 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重大项目方面，增加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用好联审联批机制，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同时加强六网谋划，做好项目谋划储备，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增速高出全国近17个百分点。3000多个重大项目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在挑大梁。记者实地采访，解读民营企业为什么选择扎根内蒙古。
3: 扎根，首先看钱投向了哪里。在乌海市乌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投资1.3亿元的贝杰特新材料项目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可实现年产6000吨引发 GA、2000吨连枯，将填补乌海精细化工领域产业空白。
4: 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等验收完成后，预计9月进入试生产阶段。已与国内多家新能源汽车电气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3: 一个化工新材料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和电气市场，这不是简单扩产能，而是切入新赛道。这种投向恰恰与上半年全区投资结构变化吻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1.1%。从全区大盘看，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68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截至6月中旬，开复功率已达90%以上。
5: 全区民间投资呢，可以说是拖住了全区投资的一个大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也说明了全区经济结构通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效果明显。
3: 企业花真金白银扎根的原因，就在内蒙古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里。在包头市装备制造产业园，总投资1亿元的内蒙古卓科智能装备四伏法及机械狗组装生产线项目已经完工，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6: 能够替代美国、德国等国际知名品牌的高端液压控制元件，成功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高端液压阀领域的空白。2027年到年底也可以投产了。
3: 这个投产速度得益于当地对重大项目实行专班化推进、清单化管理，配套基础设施同步超前规划。这种说了就算的做法正在全区推开。今年1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施行，将政府履约法定化写入条款，从立法层面根治新官不理旧账。1个月后，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出34项具体措施，12个盟市、103个旗县，通过接榜挂帅认领1132项改革任务。
5: 各级党委政府严格落实1571工作部署，开展了这个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行动。通过常态化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招商，吸引了外地的企业入盟。
3: 扎根的效果就在招商数据里。去年全区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002亿元，同比增长7.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今年内蒙古锚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不低于8%，项目线索转化率

0: 率达30%的目标，实施靶向招商。在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在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有20家落地内蒙古，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
1: 以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通过搭建平台，将地方产业所需与企业发展所向连接在一起。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5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党外人士通报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3: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达古拉主持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工商联主席安润生出席。胡达古拉说，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全会精神是当前全区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任务，统战系统和广大统战成员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的安排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融入各领域主题教育中，统筹推进贯彻落实。要持续强化主线意识，立足职能，发挥优势，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助力自治区实现155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举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新兴领域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于美丽做主题宣讲，宣讲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11届12次全会精神结合起来，联系新兴领域实际，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4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解读。
4: 以本次学习活动为契机，推动党建全面融入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企业孵化全过程，深化校地党建联建，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平台，促进更多前沿成果在内蒙古转化落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科创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
0: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张璐回忆了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
6: 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切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0: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6: 比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气物链，验证了水雷、光伏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的试验，为后续空间

0: 物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想提给来自家乡的航天员武飞。那么从守护空间站的工程师变成了入驻空间站的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亲自操作自己参与设计的设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谢谢。
0: 首先感谢家乡媒体的关注，也感谢家乡人民的牵挂。在太空执行任务

0: 家，这确实是一段很奇妙的缘分。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1: 内蒙古台记者北京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受端配套过江工厂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蒙电入户工程作为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开发、推进绿电远距离外送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总长约1800公里，设计输送容量800万千瓦，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将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绿色电力规模化外送销纳，助力上海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四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大幕即将在包头拉开，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已全员就位，进入开幕式直播倒计时。
1: 作为全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治区16运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抽调60多名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骨干组成直播团队，核心成员曾多次参与全运会、亚运会等赛事转播。台内调集2号高清转播车、卫星车等核心装备，音频制作采用立体声标准，配备主备2套 UPS 不间断电源，确保供电万无一失。信号传输上采取卫星主路、5G、4G 背包备录的双保险方案，全力保障信号安全。
2: 我们现场架设了18个以上讯道机，构建了高空全景加地面核心加地面灵活3层立体拍摄矩阵。高空有无人机和飞猫系统，中间看台部署了长焦和相视镜头捕捉细节，场内则布设了摇臂无线微波和手持摄像机，确保每个角度都不留死角，每个机位都经过了反复的实战推演，明确了规定动作和应急替补方案，确保导播能够秒级切换。
3: 本次直播任务重、标准高，13场直播加上5场彩排，时间紧、战线长，各岗位人员全部实行一人一岗，责任到人。目前技术系统已经完成了3轮的前流程的压力检测，应急预案全部就位，我们将以最专业的制作、最饱满的热情，把每一个高光时刻传递给屏幕前的观众。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内蒙古卫视频道、新闻综合频道、经济生活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 IPTV 将同步直播，呈现16运精彩盛况。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2200名赛会志愿者全部集结到位。
1: 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中心等竞赛场馆内，身着统一制服的赛会志愿者早早到岗。乒羽馆内，乒乓球项目志愿者李佳明正在与同伴核对球拍检测信息，整理参赛选手数据。
4: 辅助进行每场赛事的记录，辅助进行节目单编排，全力以赴，竭尽全力去保障省运的顺利开展，也要让来到我们包头市的各个省市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然后服务的周到。
1: 本届运动会共设37个大项、860个小项。为做好赛事保障，包头市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头钢铁职业技术学院5所高校招募1900名赛事志愿者，并面向社会补充300名城市志愿者，系统完成赛事概况、通用礼仪、服务规范、应急处置等多轮培训，确保志愿服务覆盖赛事全程、城市全域，
5: 包括16运的相关知识、应急的知识和技能、赛事礼仪，带领全体志愿者严守岗位、规范服务、温情服务。
1: 包头市还在火车站、机场等地设立9处

0: 标准化城市志愿服务驿站，为参赛人员、市民游客提供赛事讲解、路线引导等服务。
1: 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可以让外来的运动员感受到包头人民的热情。
2: 我们会拿出包头青年最好的精神面貌，圆满完成本次赛事的全部服务任务。
0: 内蒙古台报道。今天下午，由自治区双拥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内蒙古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最美初心，榜样同行”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仪式，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完成录制。经广泛推荐、逐级遴选、严格评审，周玉龙等10人荣获2026年度内蒙古最美拥军人物称号。韩冰等10人获评最美退役军人。发布会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现最美拥军人物和最美退役军人的感人事迹。
3: 虽然说是咱们脱掉了这个军装呢，脱不掉咱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了工作岗位上呢，我也一定会把我这个军人的这个本色再发挥出来。
4: 在今后的工作中吧，要更加完善运输的各个环节，解决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
0: 内蒙古台报道。
5: 随着昨晚乌兰察部队主场对阵包头队的比赛结束，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4场较量落下帷幕。
6: 当晚7点，本轮收官之战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打响。在上赛季的淘汰赛中，乌兰察布队曾以7-1的大比分淘汰包头队，再度碰面，双方拼抢激烈。上半场第26分钟，包头队获得点球机会，1-0客场领先。一边再战，包头队继续保持高压进攻态势。比赛第61分钟和62分钟，包头队连续攻入2球，比分扩大至3-0。落后的乌兰察布队不断调整战术，加强反击，在第81分钟时攻入1球，扳回1分。最终，乌兰察布队主场1-3不敌包头队，下一回合将移师包头队主场。
7: 虽然说输掉比赛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发挥还有一些表现，真就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们争取在下一个阶段再包头再赢回来。
6: 至此，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首回合赛程结束，其余3组对决都以平局收场。按照赛程安排，所有次回合比赛都将顺延到8月22号到23号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内蒙古科技重大专项微生物肥研发与有机无机配施8月1号在乌兰察布市启动。项目针对自治区耕地退化、盐碱化等农业发展瓶颈，围绕功能微生物菌种筛选、精准配施技术构建及示范推广等方向开展全链条技术攻关。项目汇聚院士专家团队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依托本土企业成熟的微藻生物肥产能与技术积累，可减少20%到30%的化学氮肥施用，兼具土壤修复、增产提质等多重功效。8月4号，草原风味悦享健康内蒙古优质牛羊肉专场展销品鉴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内蒙古20多家企业、107个品类的草原农畜产品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设置原产地展销专区、现场品鉴区，推动北牛南运落地见效。8月3号晚，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瞭望山草原文化季万人星空演唱会首场演出在瞭望山景区开唱。活动依托99号草原风景道文旅资源，邀请区内外知名音乐人携手本土乌兰木旗、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现场上演500架无人机编队光影秀，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场景。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呼和浩特小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度，乌海多云转小雨32度，临河多云转晴31度。

0: 度，包头小雨27度，康巴什小雨25度，吉宁多云26度，二连浩特多云3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松山多云37度，科尔沁多云34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8度，海拉尔小雨25度，满洲里小雨25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32度，鄂图克前旗中转小雨24度，固阳县多云转小雨26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6度，乌拉凯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8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30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3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8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